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有一种名叫水熊的微小生物，可能是地球上最顽强的生命形式之一。它们能够在极端环境下生存，比如极寒、极热、真空、高辐射，甚至是外太空。这种生物小到肉眼几乎看不见，却拥有超乎想象的生命力。水熊能够进入一种叫做隐生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们的新陈代谢几乎停滞，生命活动几乎停止，以此来抵御恶劣环境。一旦环境变得适宜，它们又能迅速复活，继续生活。更令人惊奇的是，科学家曾将水熊送到国际空间站进行试验，结果这些生物在太空中存活了数周之久，显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让科学家们对生命的定义和可能性有了全新的认识。所以下次当你感叹生命的脆弱时，不妨想想这些微小却顽强的水熊，它们正以自己的方式在地球上乃至宇宙中演绎着生命的奇迹。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3: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2: 唤醒沉睡的记忆。
4: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2: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5: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2: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你能分清辽宁的车牌子都是哪吗？一首歌告诉你。

0: 锦州是辽哥，
1: 营口挂了个辽科，
2: 夫妻是辽沟车，
3: 辽阳是辽科，盘锦叫辽乐，
4: 宇宙尽头。

0: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九九一。
1: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于雷。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1: 我们就是
2: 憨声如雷组合。
1: 欢迎各位也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看一下天气吧，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呢，大连是晴间多云有雾的天儿。其中啊，像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啊，在这个今天中午前后，局部还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来光顾。所以说，以上地区的朋友出门呢，要记得带伞啊，这个防雨防晒两不误。
2: 是的，目前来看呢，新一周的工作日期间呢，咱们大连的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市区最高气温在33度到34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炎热天气里呢，去海边游泳可能也是很多的人消暑的一个绝佳选择啊。但是呢，由于长时间在户外受到了阳光的直射，且皮肤沾水之后呢，容易晒伤，所以大家一定要涂好防晒霜，戴好太阳镜，并且备一件防晒外套，做好防晒的措施。
1: 风力方面呢，从周一到周三呢，咱们大连是偏南风为主，所以这个体感比较闷热。周四周五呢，随着偏北风光顾啊，这个高湿的闷热感觉会有所缓解。周五呢，还是立秋的节气，这个风向改变也是相当的应景。尽管说是立秋节气吧，但是这个秋老虎的威力是非常的明显，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的同时呢，也不能说一直长时间的在密闭的空调房中待着啊，要注意这个室内外温差也不要太大。看看几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我们就聊到了这个110这个警用资源啊，大家有没有报过警啊？啊，不要因为一些这个小事儿占用这个警用资源。刚才就提到了上海的大盘鸡事件啊，有这个食客觉得一道菜大盘鸡里放了土豆了啊，不满意，居然来报警来调解啊。松说了，他说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老婆下班回家，开车到家楼下的一个胡同里，发现有一个人呢躺在道边儿。他说我下车观察发现的是一个醉汉，喝多睡着了。由于天气很冷啊，担心出危险，他说我就打了110。等警察来了之后，和警察把这个醉汉呢抬到车上，后来呢是把他拉到了派出所里去醒酒了。
2: 大冬天晚上多容易失温呢，身体对吧？所以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不太能够理解这样的事情，就是怎么能够非得让自己喝到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栽倒在雪地当中了，把自己身处在危险的环境当中。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挺听起来啊，首先我们先要表扬就是松和他的老婆，我觉得做的这个事情真的很有可能就是挽救了一个生命，
1: 对
2: 对吧？但是其实呢也是要谴责这种，我觉得我就是想用谴责这个词来说，
1: 少喝点酒啊，
2: 对，适当的喝酒，你比方说生活调点情分啊，不是这个情趣啊，让生活这个有点
1: 调情嘛，
2: 整点气氛啊，对吧？这种的
1: 情调、啊、
2: 我觉得没问题，对吧？但是过量饮酒，我不理解。
1: 对，尤其是就是说你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些人呢就一好喝点酒就多的这种人，真应该这个控制、对吧？你就自己多大酒量，喝完酒之后什么德性就应该知道了。所以这样人呢就应该说少碰酒，老话说嘛，叫酒要，就是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嘛。估计他可能也是大盘鸡舅舅，大盘鸡舅舅越喝越
2: 越喝越有啊。
1: 王子明也说，他说这个大盘鸡那铁锅炖超级适合范憨憨呐，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嘛。完了还想说呢，他说我今年下半年应该在大连中山广场啊，我想新搞一个工作室，到时候邀请憨憨老师去减肥
2: 啊。他专门做减肥的工作室，
1: 应该是减肥工作室呗。
2: 哇，
1: 他说
2: 这么专业。
1: 他说我不是老中医，专搞腹直肌，是这意思吗？
2: 是
1: 专解腹直肌。
2: 没
1: 专减这个专减啊，专减腹直肌，减肚子上的这个脂肪呗，是叫专减吧？应该打的是是吧？啊，就专门针对肚子局部减肥的，
2: 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你可以试试呗。
2: 对呀、啊，挺专业的，看上去。
1: 给憨憨办个卡，王子明投广告吧。现在我给你预热一下，你还听这么多年节目，你也知道啊，这个节目当中是什么风格？
2: 是啊，
1: 小广告给你一打，是不是？哎，不是老中医，还专减腹直肌，中山广场找王子明减肥。
2: 你讲的像是钱已到账似的，
1: 跑 不得给先来个样片吗？
2: 可以可以，没问题，带上我，到时候那个这边十点节目也可以宣传一下子，是吧？
1: 啊，投稿啊，当事办啊。嗯，桃子说老说憨憨胖，壮，我觉得憨憨多可爱，不胖，给催成什么样了？太不公平了！
2: 你瞅瞅人家说的话，
1: 你看你桃子姐为你打抱不平了。
2: 就是你，主要就是你吗？
1: 是吗？
2: 不是吗？
1: 多可爱！我也觉得你可爱。
2: 我谢谢你啊！你这句话说完真恶心。
1: 翻翻小可爱，
2: 哎呦我天，可以了，油腻了，油腻了啊！
1: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到大连都市之声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来说一个关于什么事儿都问 AI 的这么一个话题吧。最近呢，确实啊，关于这个什么事情都问 AI 啊，一直是成为这个热搜的榜首。但是最近呢，有一个安徽滁州的一个67岁的农户啊，吴大叔，就是因为听信了 AI 的话，结果导致了自己家里呀、这个农作物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就问这个 AI 啊，家里就种这个芝麻啊，这个芝麻苗怎么来打农药？他说了，他是一年多前呢接触到了 AI 这个软件，他就发现，哎呀，这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
1: 对，
0: 这个东西好啊，问他什么，这个 AI 都知道。他说，比方啊，我问的最多的是不是种地啊，什么时候用农药啊，什么时候施肥呀、这个 AI 之前呢给的答复啊都非常的完善。哎，所以我对他那是深信不疑啊。哎，时间久了之后，我就非常的听他的。然后记者呢也是翻看了这个吴大伯和 AI 软件的这个对话记录啊，包括之前啊吴大伯就提出的问题， AI 最终生成了说百亩芝麻啊非防除草加上这个除虫全套这么一个方案，推荐的除虫剂啊叫什么什么高效伏笔甲合灵和什么伏黄暗草米等等啊，推荐的这种除虫剂。然后吴大伯说，就按照他的要求买的这个除虫剂除草剂啊，对的这个比例噗噗就开始喷呐。家里呢是150亩的芝麻地啊，芝麻地苗啊，
1: 虫死。

0: 死了。
1: 第二天苗就不行了，
0: 对，
1: 说草和苗一起死了，苗死得更快。后来啊，这个吴大伯就质问 AI 这个原因呢， AI 告诉他了，说啊，这个配方里给你的这个叫做伏黄暗草米是致死芝麻的元凶。
0: 就是你自己知道这是元凶、
1: 哦、
0: 然后我再让你帮我推荐的时候，
1: 你推给了我，
0: 你推给了我，
1: 还一笑而过，
0: 你是不是伤害了我是吧？
1: 对，那你为啥推给我呢？
0: 哎呀，那记者呢也是从附近的农药经销店呢了解到了，除了这个草除草剂当中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伏黄暗草醚呢，是一种专门用于大豆田的阔叶除草剂，
1: 嗯，
0: 是不能喷洒在芝麻田当中的。
1: 哦，
0: 农技人员呢也表示说了，其他有的作物呢也可以用它，但是都是使用的时候需要定向打草，不能全田打。全田打的话呢，肯定是会打死作物的。
1: 所以说，每一种特殊的这个药物啊，都有自己独特的这样一个用法。所以说，你看这个问 AI，AI 它肯定也是一个广向的一个搜索，搜索了这几个药名。听着像是很专业，但是具体用它，你看也说了嘛，要用的什么，就是叫阔叶除草剂。
0: 嗯，
1: 有这个植物长的叶是属于阔叶的，可能芝麻苗可能不属于这一种，所以说你别看这个叶子宽窄不一样，它可能本身的科属类就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 AI 造成这个损失怎么办？吴大伯就认为啊， AI 啊就是生成时没有明确的提醒，所以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嗯、哪怕你生成之后跟我提一句，说那个操作过程当中你自己还需要这个慎重，哪怕提一句我都不可能是这个结果。但是 AI 的对话记录啊，在最上方啊还注明了一行小字儿，
0: 嗯，
1: 说 AI 生成可能有误，注意核实。
0: 我现在突然觉得这句话真的，它其实就是在逃避的一种责任，
1: 对，规避责任，
0: 就是我可以说话不靠谱，但是你也拿我没招、嗯、就这种感觉。
1: 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说就原来说童言无忌嘛，就是哎，我家可是小孩啊、哦、哎，你跟小孩唠嗑他可能是啥都说，但你得注意点，你别往心里去。但我觉得这个和唠嗑不一样，
0: 嗯，
1: 是不是？你因为你这么一句话给出的一篇这个方案造成了我巨大的经济财产损失，但你就一句话啊，我这个可能有误，你如果按照我这个说有可能造成损失，你需要自己核实。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没有人去深究 AI 背后，比方说这个出品的相关单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嗯，
0: 其实你要是真深究的话，比方说这吴大伯，他的这个损失，你说这个豆包应不应该？这个 AI
1: 没确定是豆包、啊？
0: 对，不
1: 是，
0: 他确实没说是这个豆包，就是说是 AI 软件啊，就是说相关的 AI 软件，它应不应该有相应的这个赔付？我觉得。这都是有待商榷的，
1: 咱们感觉像是应该有，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 AI 公司啊，既然他做了这种软件，每天为了至少我觉得是上亿人在服务吧，
0: 嗯，
1: 他肯定有自己比较完善的法务系统，
0: 对，
1: 他可能是充分的规避，或者说你在使用这个，咱就拿豆包举例吧，在你使用豆包的时候，你没有仔细看过，使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条例。甲方乙方相关的这个规避的一些这个责任、
0: 哦、这个还真的没有看过，但他好像在哪儿都有写，
1: 就是其实你在下载每一个 APP 当中都有一些相关的条款，
0: 对，
1: 你使用的时候你有没有看，
0: 咱每次
1: 它肯定是对、嗯、一上线一个软件，你看在你手机当中只占一个小方块，你点开之后它是一个软件，
0: 甚至它让你快速的打勾，你都没点开那个文本本
1: 其实它的这个后台平台这个制作它都有一个很完善的法律，它肯定要考虑到我需要面对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呢，现在也有人在和这个 AI 或者说就是说和豆包曾经打过官司，
0: 嗯，
1: 不知道赢没赢，曾经就因为听信了 AI 的一面之词造成了这个损失、嗯、啊，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像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可有可无的调节情绪价值的，或者问一些事情的无伤大雅不涉及到经济损失的事情啊，
0: 嗯，
1: 你可以问 AI， 比如说啊，还拿你喜欢的吃的举例子，
0: 嗯，
1: 大盘鸡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无伤大雅。
0: 对，
1: 你因为这个，比如说我最多可能损失一只鸡，
0: 而且
1: 我这土豆放多了、放少了，油盐放错了，只多说是做出来不好吃，或者一道菜做糊巴了、
0: 嗯，
1: 对吧？按照你的这个说法没说好。但是你想，150亩芝麻田呢，作为一个农户来说，那这可能是这一年的这么一个损失都没有了。
0: 所有的心血都在这儿
1: 了。而且这个药如果打不好的话，对这个土地造成伤害，它可能导致明年都会减产。
0: 嗯，
1: 这个损失。AI 应不应该付？ 应该值得商榷的事。
0: 是的，并不是说你简简单单的一句我的 AI 生成可能有误，请注意。

0: 一核实就可以一笔带过了，对吧？有的时候你也需要，就像人要对了自己的这个言论负责一般， AI 你是不是也要对自己所生成的内容是有一个基本的负责呢？
1: 对，
0: 嗯，这都是
1: 有没有法律界人士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像这种 AI 软件在给这个客户提供这个服务和帮助啊，甚至他提供了很详细的这个文案和计划的时候，无论怎么样，只要我说一句我的声称可能有误，请注意核实，就可以免责吗？有没有法律朋友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
0: 是。
1: 来说一件开心的事儿吧。
0: 啊，
1: 你有没有在景区挂过同心锁？
0: 又梗住了，
1: 多开心呐！
0: 我可以自己挂锁，不一定要同心锁，行吗？
1: 写着名呗，范憨憨
0: 和谁呢？
1: 李小花，
0: 李小花谁呀？
1: 挂小锁，完中间夸一箭穿心，
0: 你这挺吓人的，
1: 永远在一起。其实你看很多这个景区都有这个小同心锁嘛，
0: 是。
1: 但是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当你去景区玩，看到一把同心锁，上面写着两人人名的时候，然后你就在想，他俩在没在一起？他俩真的永结同心了吗？我把他拍下来发个朋友圈，问一下他俩在一起没？
0: 这么欠儿吗？咱就是说，
1: 哎，你是不是觉得也有点欠儿
0: 啊？对呀，啊，
1: 哎，但前两天呢，真有人这么做了，但是没想到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果。
0: 哎，我们一起来看怎么回事啊？说前两天呢，有一位来自河南郑州的李女士，在洛阳老君山游玩的时候呢，随手就拍到了山上一把生锈的同心锁，
1: 对，
0: 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面啊。
1: 嗯，这个同心锁写的是叫王梦阳，
0: 嗯，
1: 张艳平，哎，下面有个日期是2023年4月18号去游玩的。然后挂了一把同心锁，一般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属于男女朋友，
0: 嗯，
1: 哎，处对象这么一个阶段，俩人出去游玩，哎，咱们买个同心锁呗，买个什么小红色小结啊，绑在哪儿啊，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希望我们在一起。所以说这是一个3年前的这个锁挂的都已经生锈了，然后让一个其实就是现在去的一个游客看见了，他就突然产生了好奇的心思，说这俩人王梦阳张艳平俩在一起没？
0: 我跟你说，还是玩的不累，你知道吗？爬山没爬累。
1: 我在家发个抖音呢，他把这个发了个抖音，
0: 结果呢？张艳平
1: 就
0: 来了，就
1: 是，同心锁上的就刻字的那个女孩，
0: 对
1: 的朋友看到了，转发给这个当事人张艳平了。他说：“你看，
0: 这是不是你们？
1: 这王梦阳是你家那口子？”
0: 俩人名一模一样，
1: 哎，2023年你俩去老君山没有？有人啊，3年之后啊，给你发抖音了，问你俩现在还在一块儿不？
0: 有时空来信了啊！结果呢，这个张艳平一看，其实真是自己啊，他甚至表示说了，自己和这李女士完全不相识。
1: 嗯，
0: 朋友看到之后转发给自己了，自己这才看到这条视频啊，
1: 嗯，
0: 于是身处评论区现身评论了，说：“哎呀，我们还在一起，甚至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了。”
1: 嗯，
0: 哎。说3年前啊，是自己和自己的丈夫还在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去游玩的时候啊，而且呢是当时自己的这个男朋友，现在自己的老公，
1: 对，
0: 悄悄的刻了一把同心锁，
1: 嗯，
0: 送给自己当的惊喜，于是两个人就把它挂在了最高处。
1: 所以说你看，关键时刻挂一把同心锁哈，挺给你们的爱情加分啊，让女孩觉得，哦，你看这个男孩其实很想和我在一起，永结同心，偷偷的就是买了这个小锁，虽然不是送给我的礼物，
0: 嗯，
1: 但是寄托了一个美好的寓意呗，挂在了老君山上，
0: 哎，
1: 让老君保佑我一下，
0: 老君保佑你，
1: 老君山是这么由来吧？
0: 你看这一对儿，啊，哈，它是属于有着非常好的结局。
1: 嗯，
0: 那我们假设换一对儿，分了的发在网上，本来都已经相忘于江湖了，
1: 朋
0: 友看这是不是你们当年那什么，俩人又娶去上了，又是另外一种走向，另外一种结局啊。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啥呢，也过去3-4年了吧，就即使说他拍照的这两个人没在一起，
0: 嗯，
1: 后来当事人看到了之后可能也就是微微一笑，还会说因为这个事情勾起了伤心的往事，可能也是看
0: 你是怎么分的，
1: 对， 相处怎么样，就真的是因为这个后来打了鸡飞狗跳。
0: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景区它不是有那种时空邮局这之类的设定吗，就是只有你在这儿可以写一封明信片啊，然后呢我们三年后五年后你可以选时间我们再寄回给你们，然后当时有多少这个情侣就

0: 块去写的三年后五年后怎么样的、
1: 嗯、
0: 最后突然有一天自己一个人独居生活的时候收到了一款明信片，然后看了一眼咔给撕了撇了。
1: 但我觉得也是看心态、
0: 哦、
1: 我觉得无论怎样吧，在你生命当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你和他在一起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也算是一个回忆吧。我是觉得不是所有的分手都是以悲情来结束的、嗯、有的可能也就是说确实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在一起了，
0: 对，
1: 不一定说非得是因为渣、出轨，
0: 嗯，
1: 或者等等一些鸡飞狗跳、鸡毛蒜皮的原因啊、
0: 嗯。
1: 大家怎么来看这个？
0: 我就是问大家都是怎么分手的呢？我现在怎么八卦起来了呢？
1: 我怎么能问这样的问题呢？你们跟前任还有联系吗？

0: 所以我们希望啊，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
1: 当然了，这也离不开的是日常当中要去维护我们的情感，对不对？
0: 嗯，你送给他一件海蓝之谜，
1: 哎，
0: 这个关系可能比送一把锁更能锁住他的心。
1: 是的，
0: 咱们来聊一聊今天的海蓝之谜三件套吧，这属于一站式护肤啊，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精粹水99%的精粹搭配1%的水，质地非常的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皮肤充分喝饱水，搭配了精粹乳能够长期的保湿，就算现在天气再热，出门一天也能稳住皮肤好状态，日常护肤刚刚好。如果你啊喜欢长期的熬夜啊，作息不太规律，像憨憨这样
1: 来、
0: 啊、你可以试试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哦，脸上如果有些暗沉呢啊，就可以告别啊这个疲倦的黄气，一套小循环打下去，哎，逐渐的滋养你的皮肤，让你的小脸蛋儿，让你的小胖脸蛋儿啊，由内而外的渗透出健康的光泽，轻松拿捏，哎，细腻通透的肤质。
1: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就回复礼盒两个字来进行这个了解啊。
0: 嗯，
1: 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对吧？才应该是
0: 999
1: 就能入手的是三件套啊，而且是原价是5600块钱的精粹水150毫升，加上精粹乳125毫升，再加上浓缩精华50毫升，而今天只要999元，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也可以支持全程溯源啊。
0: 是，这个精粹水呢是到2029年2月份到期，精粹乳呢是到2028年11月份啊，浓缩精华呢是到2028年9月份，日期都非常的好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礼盒啊，回复礼盒，朋友们不扣钱。你回复礼盒也可以看到样子，
1: 先了解，
0: 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啊进入到商城当中，你去了解一下看一看。
2: FUN FUN
3: FUN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可以冲淡一切。有些歌声却能经久流传。经典留声机，来自都市九九一。

0: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0: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991。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
2: 今天的冷知识呢，我们来聊一个海洋动物啊，叫海马。
3: 哎，
2: 海马有一个特性，海马是爸爸生的。
3: 哦，
2: 听说过吗？
3: 这个我还真的是知道啊。而且
2: 你知道海马的英文怎么说吗？
3: Sea horse。
2: 我就喜欢这种翻译。
3: 是不是吧？能听懂就完了。
2: 对对对。在海洋当中啊，有这样一种鱼类啊，它们的外形啊酷似奔驰在田野上的骏马，哎，所以叫做海马啊。这个小形状大家都可以想象啊。但是你知道吗？海马这种生物啊非常的特殊，它是由爸爸生育的。
3: 哎，当然了，我们要在这里提出来的说，所谓的由海马爸爸生育呢，其实是指的海马爸爸担任的是生育的行为，而卵细胞这是在整个生物界当中都是由这个雌性所提供出来的啊，
2: 就是卵细胞还是在海马妈妈所提供的。
3: 对，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必要的解释呢，说海马并不是雌雄同体的生物，它们是明确区分性别的，而决定海马雌雄的其实就是啊，这个由谁提供生殖细胞的这一个。当雄性海马这个成熟之后呢，肚子上可能会多出一个育儿袋，用于的是来装小海马宝宝。
2: 哦，就是海马肚子上也有个兜。
3: 对，但是
2: 跟袋鼠一样。
3: 刚想说和袋鼠还不完全一样。
2: 那它怎么不叫代码呢？
3: 好，
2: 代码
3: 好烂的梗。
2: 一个袋鼠啊，像在一个鼠的肚子上加个袋，袋鼠，它是海马长相马代码，海代码。哎，这个更形象。
3: 这空调修好之后，怎么感觉突然间更凉快了呢？鸡皮疙瘩整整都起来了呢。
2: 开心的。
3: 说其实啊，为什么说是它是有区别的呢？其实。这就是到了繁殖期的时候呢，是雌性的海马会把卵细胞直接放到了这个雄性海马的育儿袋当中。你要知道这个海马袋鼠
2: 放到看雄海马的育儿袋当中，是拿手都就扔里吗？挺神奇。
3: 你这脑洞很大呀。我们说袋鼠是这个成熟的小袋鼠直接放到了这个育儿袋中啊，对吧？但是它不一样啊，
2: 它是把卵细胞放到了雄海马的育儿袋里。
3: 是的，所有的小海马呢是便会在爸爸的育儿袋当中获取这个营养的成分，再慢慢的发育长大。
2: 所以说你看真的是啊，这海洋生物好神奇啊。这个和绝大多数陆地生物都是不一样的啊，是在算是在父亲的身体当中把这个孩子给孕育给长大了。海马爸爸就相当于是个代孕的。卵细胞放在他肚子里了，放到他。

0: 是在海洋当中，这个是那个被允许的啊，
1: 是是是，或者在海马家族当中是允许的，
0: 是允许的，
1: 对、嗯、然后等这个小海马啊，在这个海马爸爸的小兜里、小袋里孕育成熟了、嗯，到了他雄海马。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

0: 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招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都市之声。
11: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3: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4: 你好，你的外卖。
13: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4: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3: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15: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6: 看晨曦，
15: 伴随窗外清新的
1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5: 呼吸享受奔涌，
1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6: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情节，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目前来看呢，新的一周工作日期间，我市阳光充足。市区最高的气温是33度到34度，最低气温是26度到28度。炎热的天气里去海边游泳是不少市民消暑的绝佳选择。不过由于长时间在户外受阳光的直射，而且皮肤沾水之后容易晒伤，大家一定要涂好防晒霜，戴好太阳镜，并且备一件防晒外套。风力方面呢，周一到周三大连市的风向是以偏南风为主，体感闷热仍然明显。周四周五随着偏北风光临我市，近期高湿的闷热感会有所缓解，恰逢周五为立秋节气，风向的改变也是相当的应景啊。尽管即将迎来立秋节气，秋老虎的威力仍然明显，提醒大家在享受空调带来的凉爽的同时，不要长时间待在密闭的空调房内，并且注意室内外温差不要太大。另外呢，也是提醒咱们的海参养殖户啊，这个在这一周呢，咱们大连市的气温依旧是持续偏高的，各地海参养殖池塘水温也是超过了海参的耐受上限，海参养殖高温气象灾害风险等级很高啊，已经达到了最高级。目前海参呢是处于严重的热应激状态，开始出现死亡，所以说建议广大的养殖户注意监测水温变化和抵制状况，做好高温期间养殖管理工作。

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部电影啊，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剧透。如果说这部电影你还没有看，建议你调台。如果说这个你就是想听听啊，那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想说什么呢？就是《痴迷》这部电影。我们都知道《牡丹亭》里面有一句脍炙人口的爱情名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对吧？这是《牡丹亭》里大家一听都知道，哎，这不是《牡丹亭》里那谁谁谁说的吗？但谁成想啊，这到了2026年，这段话居然可以变成一个恐怖片的梗概。我说的就是《痴迷》，这部成本仅为75万美元的小成本独立电影，赚到了超过4亿美元的票房，和《后世》也是并列成为今年的两大现象级恐怖片。其实这个电影啊，本来没想去看，因为每天忙得要死，哪有空去看电影？但是后来觉得呢，哎，这看完了有可能可以成为节目的素材。再就是啊，这个跟几个朋友一起去的哈，这自己是万万这个不敢，打死都不敢去看恐怖片的。然后在罗斯福的这个影厅看的，这旁边这个大姐呀一直在颤抖，这个女主角嗷一声她就抖一下，嗷一声就抖一下，我没让女主角吓怎么地，我让她吓够呛。说回电影啊，这个《痴迷》这部片子啊，其实既老又新。论情节呢，它讲的是最古老的爱情难题，或者说到底何为真爱这个永恒的问题。但是论气质，它又带上了鲜明的当代感，就像网上那些整活博主一样，就是在恐怖和喜剧之间随意横跳，把传统恐怖片一惊一乍的这个跳下变成观众一句句太抽象的感叹，随便截屏都能做一个梗图。痴迷与后世一起宣告创意为王的自媒体终于是登堂入室，构成了对电影工业的重要补充和重大挑战。痴迷的故事啊，这个特别简单，简单到用两句话就能说完了，就是讲一个男的用魔法小道具许了个愿，希望他暗恋的姑娘能够爱他超过世上的一切。嘿，瞧了，这愿望真实现了，这姑娘整天黏着他，居然到了字面意义上的一刻也不能分开，最后这男的实在没招了，只能是以死解脱。听上去很像一个黑色笑话哈，网上已经有很多讨论，一类评论呢是骂男主小熊既懦弱又贪婪，用魔法占了人家姑娘便宜，早该自裁还她自由。另外一类评论侧重于同情女主啊，她强行被恋爱脑夺舍，理智如囚徒般疯狂哀嚎宁死不屈，

身体和情感却不受控制，对一个不爱的男人完全无法自拔。这电影大部分很出彩的戏都在女主角 Nikki 身上。 Nikki 的饰演者叫印达·纳瓦雷特，他的表演真的是广受好评，区区$20,000的片酬真的是飙出了影后级别的表演，在温柔小鸟和痛苦野兽之间无缝切换，有的时候观众甚至在他既恐怖又搞笑既夸张又精确的表演里看到喜剧大师金凯利的风范。很多观众啊，本能的会感觉有种不适哈、啊，其实有道理，就是片中的这个男女啊太不对等了。这其实不仅是男主的性格问题，当然也是故事的结构问题，因为不论女主如何奉上各种让人惊呆的表演，故事的真正主角始终是男主，因为只有他才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因此啊，这片中的这一幕就特别可怕。 Nikki 趁自己的意识，他就趁肉体睡着的时候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他就对男主说，求你了，你快杀了我吧。男主黯然问道，说跟我在一起就那么不好吗？ Nikki 说，我跟你过不下去了。男主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自欺欺人，明确的知道了 Nikki 本人并不爱他，然而他什么都没做，只是默默的转身走开了。男主的性格人品无疑是很有问题啊，然而也正是由于他的优柔寡断，才让观众得以欣赏 Nikki 逐渐升级的各种疯狂。就观众呢，实质上已经变相成为了男主的同谋，所以说观众才更迫切的要把责任都推给男主。其实在刚才那一幕发生之前，男主也早就试过还给 Nikki 自由，只是碍于许愿的规则，就是一个人一生只能许一个愿，他没有办法实现。男主的心意其实也一直变来变去， Nikki 很温柔的时候呢，他就想更多的占有， Nikki 发疯的时候，他就想一走了之。然而我们说撇开魔法的因素，爱情本身不也是如此风云多变吗？在采访当中， Nikki 的扮演者印达透露说，导演对他的要求是不要想着演一个鬼上身的女人，要演一个为爱而嫉妒到疯狂的女人。所以关于这部电影，我们真正要问的是，它到底是在讽刺许愿还是爱情本身呢？本片的导演兼编剧库里巴克说，故事的灵感啊，来自于辛普森一家当中提到的那个猴爪。这个猴爪子呀，它就是关于一个许愿的道德预言。大概就是说，英国有一家人从这个印度得到了一个猴爪子，他能许三个愿。妈妈就说，我要200英镑。结果他儿子立马工伤死了，200英镑是赔偿金。妈妈连忙许了第二个愿望，说我要儿子复活。结果儿子残破的尸体活了过来，僵尸一般的来到家门口敲门。于是父亲连忙许下第三个愿，让儿子永远消失。等母亲打开门，门前已经没有人了。这类许愿故事的渊源和变体不计其数，从古希腊的金手指神话，到格林童话里的各种魔鬼交易，俯拾皆是。这类故事的道德寓意显而易见，就是出格的愿望必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但是我还是想多问一句，这些灾难是必然的吗？如果一个人在许愿的时候可以像律师一样把条件定得更清楚更严谨呢？比如说希望逝者复活的时候多加几个逗号啊，把条件补充清楚，复活的不能是僵尸，是生前的那种完好无损的活人，行不行呢？那么我们回到痴迷这部片子本身，男主的愿望其实说得很清楚啊，他要的是爱他超过一切，而不是痴迷。片中 Nikki 的很多疯狂之举其实并不属于爱的范畴，比如说把男主的死猫做成爱心便当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最日常的爱情关系里，我们经常能听到恋人说爱对方胜过世上的一切，热恋当中的人一刻也不想分离，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除了导演的恶意曲解以外，当然我们说恶意打引号哈、啊，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爱和痴迷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因此这部电影真正触及了当代人隐秘的痛点。我们真正害怕的就是爱的本身，害怕爱会让自己失去自由。

我们折叠了城市，对折再对折，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只剩下手机里的推送消息，车窗外的一掠而过，太多太多，悄悄隐没。我想要打开它，给你看那些折痕里的美好鲜活。灰蒙蒙的巷子里开着一家地道的风味小馆，梧桐树下的长椅细数流年，执手望山，雨中看海，一只喜鹊站在博物馆的老墙边。打开城市，时光暖。

其实我们说当代社会啊，非常讲究个人的主体性和私人的空间。临时搭子，我们像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讲的这个 situationship， 反而比爱情是更容易承受的。痴迷里面男主那位有点渣的好兄弟跟 Nikki 就是纯肉体关系，而我们明确感到，如果说真有感情，可能还是男主跟 Nikki 更有戏。经典喜剧《老爸老妈浪漫史》的开头就是男主泰德对女主罗宾一见钟情，直接说了爱这个字，结果这个附带无数隐形责任的词呢，直接是压垮了约会。他们后来要用9季的时间啊，才能够真正圆满这份爱。其实《老爸老妈浪漫史》里的几个人和《痴迷》里的四人组是何其相似，只不过前一个故事把当代爱情恐怖的一面变成了喜剧片，而后者把当代爱情喜剧的一面变成了恐怖片。要说编导库里巴克是多大的天才，我倒也不觉得，但是年轻人天然的更能抓住时代的精神。在一个极其老套的悬故事里，他拍出了当代爱情的模样。男主的犹豫是所有年轻人的犹豫，女主的爆发当然也是所有年轻人的爆发。 Nikki 那些看似夸张疯癫的妒忌行为，用什么胶带把门封上啊，猛砸情敌的头啊，诸如此类，其实正是所有恋人内心想做而不能做的阴暗的欲望。某种程度上，痴迷其实是一个爽片，它是一种更高级的许愿流，把观众说不出口的那些痛点和爽点都直接端到了眼前，活该它爆火。那么回到电影的第一个啊，就是与痴迷几乎同期上映的新锐恐怖片《后世》，同样是以小成本啊，就1000万美元博得了极高的票房，3.68亿美元。那么一个奇特的现象呢，就是现在恐怖片呢成了好莱坞极少数能够带来高回报的类型，其他类型片比如说动作片、科幻片、史诗巨制，连勉强能够收支平衡的都很少，大部分都是巨亏。这似乎就颠覆了我们的观影习惯，就本来恐怖片啊应该是闷在家里看，而去大荧幕要看大场面的。然而现在的观众见多识广，高楼大海、遥远古国、无垠宇宙，啥东西没见过呀。阿凡达拍到第三部观众就觉得疲了，几十年几十亿美元搞出来的潘多拉星球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如今呢，反而是恐怖片变成了最拼创意的东西，甚至是不需要是完整的创意，不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潘多拉星球，而只不过是一些语言不详、没头没尾的小短片儿。哈，后世最初就是这种，更有甚者，居然就是只有一张设计图都行。就各大电影公司啊，现在是不敢错过任何一个网上的好创意，不管后续如何，版权先买为敬。倒也不能说当代受众看清故事，但很显然更看重的是那种刹那之间的演员，一旦要编成故事，恐怕反而是难免落入俗套。但是我们说电影艺术的起点就是因画唤起的奇异感觉，电影不是小说，故事情节反而不如感觉或者是氛围来的重要，一个好的镜头胜过千言万语。而恐怖片天然就最擅长表现这种高度浓缩、无以言表的感觉。其实细究一下啊，它与其说是恐怖，不如说是一种诡异。痴迷里面最为观众津津乐道的一个镜头，就是男主刚掰断许愿流，说完愿望，本来已经回屋的女主突然就出现在家门口，是一道看不清表情的黑影。片中的女主表演是广受赞誉，其实画面构思也有独到之处，就这种阴影当中的女友形象就在片中反反复复出现，观众和男主一样不知道 Nikki 下一秒会做什么，也许并不是什么疯狂或者是危险的事儿，就是仅仅在黑暗当中看着你啊，我喜欢看你睡觉。哎呦，当时我觉得这句话是特别恐怖的一句话，真的是心思莫测。反过来说呢，很多观众对电影版《后世》的批评，也正是因为有确定的、有明确逻辑关系的情节，破坏了《后世》空间本身无以名状的诡异。迷失在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空间里，那种巨大的孤独感和不安感，远比一个具体的杀人怪物要更

0: 昨天跟朋友一起在翻过往的这个关于旅行的这个微博啊，哎呀，忽然间就好想好想出去玩儿。但现在这种情况呢，这出去玩好像有点不太容易，一个是天太热了，去哪儿都热，另外呢这个年假所剩不多了。那么最容易的旅行是什么样？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躺在家里游四方。梁文道曾经讲过自己在房间的旅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是怎样的一种有意思的旅行呢？
1: 你这时候是在路上呢，还是已经回到家，又或者根本没有离开过家门，天天待在家里面休息呢？如果你一直在家里的话，有没有试着在家里面做一次全球旅行？不必出门，只需要在家看看来自世界各地的书就行了。假如说上次我介绍的这种做法对你而言还是压力太大，因为有太多的书要看，想想就累的话，我这回跟你介绍另外一个在家旅行的方法。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真的把自己的家这个方寸之地当成一个陌生的旅游景点，重新去体验它。也许你会发现一些以前你天天在这个房子里面没有注意到的新事物。这种做法呢，是一种最标准、最严格、最极端的卧游。卧游这个字是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的一个讲法。那我们以前有很多文人呢，就是坐在家里面看看手卷、看看绘画、看看书，那么就觉得已经游遍天下，这叫做卧游。而在西方世界里面呢，其实也有类似的讲法，英文里面呢，这个叫法就叫做 armchair travel。直接翻译过来呢，就是扶手好像就已经旅游去很多不同的地方一样。那么说到这种 armchair travel 的例子，好像就已经旅游去很多不同的地方一样。那么说到这种 armchair travel 的历史，有一本书不得不谈。那么这本书呢，几年前翻译过中文，但是好像没有太多的人去注意它，但其实在欧洲的文学历史上还挺重要的。这本书就叫做在自己的房间旅行。没错，这本书它是个很认真的游记，而旅游的地方呢，就是这个作者真的在他自己的房间旅行。有时候呢，他会写，哎，我今天设定的旅游路线呢，就是从我坐的这张桌子到我那张床，然后走这一路上我遇到了什么东西，看到了什么东西，躺在床上又想到了什么东西，那么这样子就写一堆。你听起来是不是很无聊？但是你了解一下这个人的背景，你就会同情他了。这个作者呢叫做萨米耶·德梅斯特，可能我们很多人对这个名字都很陌生。他其实呢是18世纪的时

后在欧洲一个很有名的作家跟贵族，他呢是属于一个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国家，叫萨伏伊公国里面的一个贵族。萨伏伊公国在哪呢？就在今天的阿尔卑斯山的山路，正好是瑞士、法国、意大利交壤的地方。那这个小国家呢，你别看它小，但它曾经是欧洲历史上面其中一个由独一一个王室统治的最长寿的一个王室王朝国家。那么这个小小的公国，它在1798年的时候被法国兼并了，那么后来呢就被法国和意大利进一步的割分了。那么今天呢，它整个国土一边就在法国，一边就属于意大利的皮埃德蒙这个地方。那这个萨米耶德梅斯特呢，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哥哥叫做约瑟夫德梅斯特。那约瑟夫德梅斯特呢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是那个年代，你想想看，法国大革命刚过的时候，他代表的是一种反动的保皇势力，那么曾经写过很多的哲学跟政治学论著，去讨论为什么在革命之后的年代国王仍然重要，为什么最好仍然是由旧的那种国王封建体制来统治世界。那么我们不管哥哥，我们就讲这个弟弟吧。这个弟弟呢基本上是凭着他的哥哥，那么也能够跻身当时的欧洲皇室的圈子里面，尤其后来在俄罗斯那边混得不错。要知道那个年代的这种欧洲贵族都是跑来跑去，没有什么严格的民族国家观念，那时候民族国家这个想法才正要兴起嘛。那这个萨米耶德梅斯特呢，他基本上是个说法语的人，那么所以他写作也是用法文。好，那么就说到1790年那个时候啊，因为他参加私斗，那个年代呢，欧洲已经开始禁绝贵族过去曾经有过的被认为是很光荣的决斗传统。那么但是他去搞决斗，跟人家大概是为了一时的意气用事，结果被处罚。当年呢他才27岁，他被罚的这个刑罚呢其实可以说是相当轻松，就是禁足42天，这42天哪都不让去，就在家里面好好待着吧。那么他在家里面待着这42天呢到底干什么好呢？那么是不是很沉闷呢？你想想看，他本来也是个花花公子，搞点艺术，玩玩音乐，写写诗，那么也参加一些战场上的行动，这都是贵族传统。那么同时呢，他也会画一些很不错的风景画，一些小型的风景画。那么这42天在家里面哪都用不着去了，那么没办法出去跟人家贵族的艳妇鬼混，没办法在街上喝酒跟人好勇斗狠，那么乖乖的在家里头，他就想到了我可以在家里面旅行啊。那么在家里面旅行呢，根据他在这本小书里面的说法呢，是他早已有的一个想法，从来都有这个念头，但是一直下不起决心实施。那么现在呢，真是天赐我也，他要感谢判罚他的那些法官，总算这42天可以好好的把自己住的这个房子游一遍了。那么你以为是个贵族吗？在家里面住，那这个家里面应该很大吧？其实以当年的标准来讲也不算多大。他住的那个房子是在今天意大利都灵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豪华公寓，但是呢是个长方形的房子，就一层楼，从一边走到一边呢36步就已经走完了。那么于是这42天他天天在家里面看着自己的这个房子里面的桌椅家具，墙上挂的画，他收藏的艺术品跟他收藏的书，那么每天都有一些联想，那么就把这些联想写下来，当成是一个旅行。那么有时候这本书啊，很多人看了会觉得有点沉闷，特别是中文世界的读者，因为中间有十几天就写几行字，好像有点名不符实。你不是说在家里旅行吗？应该把这个家里面的空间环境写的是精彩纷呈才对，但是没有，你觉得他有时候好像很偷懒。但是呢他也不是没道理，他说呢我这种旅行很好，要比一般的旅行好多了，你想看不用花一毛钱就在家里面这么旅行，难道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吗？根本用不着嫉妒别人那么出门远行，相反的是那些出去活受罪的人该羡慕我才对。那么如果要理解这本书更深层的意义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搭配另一本书来看。这本书呢就是今天在法国很当红的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他有一本书叫做 Traveling in Place, A History of Armchair Travel, 那么这是一个英文版本的书名，翻译成中文呢意思就是在空间中或者在

地方上旅行，扶手椅旅游的简史。那么这本小书呢，很有趣，是这个哲学家仔细研究萨米耶·德梅斯特这本在自己的房间旅行，他的背景跟里面的一些想法背后隐藏的意思，那么是一本发掘他背后深意的一本研究性的著作，但是也写得很好玩。那么读了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原来这种在自己的房间旅行这个游记啊，是别有意义的。我们今天看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但在1795年他一出版就成为了全欧洲的畅销书，被翻译成很多语言，尤其在法语文学里面，直到今天都被很多人认为是个游记当中的经典。为什么呢？原来是这样的，在那个年代啊，欧洲人呢很喜欢一些所谓的壮游 Grand Tour。壮游呢最经典的路线呢，就是从英国出发，然后到欧陆法国瑞士意大利这一带，那么就是一种贵族年轻人出门去长见识争学问的一种旅行。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留学，这个就是留学了，我们今天的讲法也可以叫游学。那么到别的国家看看那些传说中的文艺复兴大师的杰作，那时候没有画册，没有互联网，你得这么走才亲眼看得到那些达芬奇的杰作，对不对？然后也去看一下各地的风土人情，辉煌的古代建筑或者他们的废墟。那么回来之后呢，你这个年轻人就跟过去那种少不更事的状态完全不同了，整个人体验多了，见识也多了，你的世界自然也就不一样了。那么在当年呢，由于这种壮游传统很流行，所以也就很流行一种壮游文学。而这种壮游文学呢就很夸张了，就真的是有一些人呢会写一些很遥远他方的旅游笔记。比如说那时候有特别多的书说自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见到皇帝又怎么样，用那个的，或者说到了非洲，或者说去了阿拉伯的宫廷，见过了苏丹，去过了印度等等，总之是有多远就去多远。那么里面的内容都十分的离奇，当然这绝大部分的旅游文学都是虚构的。然后也有一些旅游文学呢就摆明就是虚构，比如说我们人尽皆知的鲁滨逊漂流记，其实也是那个年代这种旅游文学背景下的产物。那么1719年出版的鲁滨逊漂流记呢，也是这种旅游文学里面的一个讽刺吧，就是说它根本虚构一个旅游景点。你想想看，鲁滨逊漂流记其实真的是个游记，就鲁滨逊这个人漂流到了一个岛上，在岛上遇到一个土著，那么这个土著他给他改名叫星期五，然后两个人的故事就此发生在这个遥远的不存在的虚无的岛上。那么这种游记啊，与其说是真的要写一个世界上面现实旅游景点，倒不如说是透过文明的退场，文明的缺席，整个文明世界都不存在于这个蛮荒的岛上了，在这里面反过来去说文明到底是什么。你天天在文明世界里面对着这个人类文明，你要说它好像没有那种距离感，见不到它的长短，但是你如果把背景设定在像鲁滨逊漂流记里面的这个荒岛一样，由于文明处处不在，反过来这时候能够清楚地看到我们曾经熟悉的人类文明是怎么回事。好，那这个萨米耶·德梅斯特这本书呢，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文学传统下面诞生的东西。他的这个作品呢，一方面就是嘲讽当时那些有多远就去多远，有多离奇就多离奇的那种旅游文学。他说我们旅游何必搞成那样，何必那么瞎掰，我们不如老老实实在自己的家里头旅行。然后呢，他在自己的家里头旅行嘛，也其实是换一种眼光来看自己的日常生活。假如说鲁滨逊漂流记是因为要描写荒岛上的生活而让我们了解人类文明是怎么回事的话，那么萨米耶·德梅斯特就是在自己的房间旅行这本小书里面呢，让我们更加用一种陌生的态度，旅游者的眼光来重新看，来重新审视自己本以为很熟悉的这个日常生活空间。那么在这个空间里面，他会看到，哎，原来我天天对着的墙上的这幅画，今天这时候当我换一个游客的眼光来看它，带着一个崭新的角度来看它的时候，它好像能对我说出一些不一样的故事。然后有时候他写桌上一个小摆件，一根羽毛笔，
哎，他又发现这个笔原来它的造型很独特，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这么平凡的一个日常物件，原来也有那么

庙的造型跟很大的学问在里头呢？那么这样的一种手法，其实到了今天我们很多创意写作班啊也是这么教的，比如说给学生一些苹果，给学生一个铅笔，然后让这个学生呢就对着这玩意儿回去写个一千字或者写个几千字，看你能写出什么，能够联想出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把日常生活陌生化了，而根据一种非常传统经典的文学理论，日常生活我们把它陌生化了，当成是一个以前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来对待的时候呢，这种东西你把它用文字表达出来，那就是诗了，那就是文学了。好，那么所以萨米耶德梅斯特这本小书呢，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文学经典，而且它还隐隐约约接上了法国文学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由大散文家蒙田开拓出来的传统。我们知道蒙田的随笔集绝大部分都是在他后来幽居在自己的乡间小屋里面写出来的，那么他一个人住在这个小房子里面，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了这么一些又聪明又漂亮又非常具有人生启迪意义的散文随笔。那么蒙田在这批散文作品里面的最大发现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原来当我离群所居，跟身边世界隔开一段距离之后，我才发现了灵魂的存在。同样的，萨米耶德梅斯特这时候离开了自己平常的狐群狗友，才忽然发现到原来除了自己身为贵族很熟悉的那种吃喝玩乐的兽性一面之外，原来他也是有灵性的。而带着这个灵性的眼光，他发现自己这个家里面他的一些伙伴就显现出一些很高贵的品质了。比如说他这个房子里面有条狗，他觉得这个狗很可爱，而且比人忠诚可靠。那么身为贵族嘛，当然家里面有仆人，然后他跟这个仆人交往，又忽然发现原来自己这个仆人的品格要比一般平常自己来往的贵族跟上流社会圈子还要高尚。那么就是这样子，这个在自己的房间旅行呢，就成了一个换一个崭新角度，一方面往内拓展，发现人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把自己日常居住的空间，让他们好像洗褪了日常生活上蒙上的灰尘，而展现出一种自己以前没有呈现过的光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又影响到了后来的法国的文化。我们知道法文里面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词，我们中国今天很多文青都熟悉，就是漫游者 flaneur。 flaneur 这个字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原来是巴黎这个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城市，光明之都，有这么一些人呢，你别说看波特莱尔，他们就很喜欢描写那种状态。这些人呢是一种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人，他们每天就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散步，干嘛呢？看看街景啊，看看街上的行人啊，偶尔坐下来在露天的咖啡店酒馆喝杯小酒，喝杯咖啡，然后看看路边的这个变动的风景，这难道不是也是很惬意的一件事吗？那么这种漫游者不是漫游在荒郊野外，而就是在我们熟悉的城市空间漫步，那么使得自己居住的这个空间，这个街区也变成了一个异样的旅游景点，旅游的他者。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跟德梅斯特在自己房间旅行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的。那么刚才我说到那个贝尔纳斯蒂格勒这个法国哲学家，说起来他也很有意思，这位今天非常重要的哲学家为什么会喜欢研究萨米耶德梅斯特这本小书呢？我猜啊，可能跟他个人经历相关。贝尔纳斯蒂格勒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打劫啊，有暴力打劫、武装打劫而被判坐牢，从1978年到1983年那几年坐牢。他是在坐牢的期间因为独处而迷上了哲学，开始思考哲学问题，然后在监狱里面呢写信给当时一个相当重要的哲学家，跟他请教哲学问题，哎，没想到人家理他。那么这么通信下来呢，他开始自学哲学，然后学到后来呢真的是学成啊，在监狱六年出来之后呢，就顺便考了个哲学博士。
后来一举成为一个欧陆上很有名的哲学家，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励志很正能量呢？那么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验，使得他特别注意那种在斗室之间旅行的态度。那么我之所以喜欢这本小说或者这种假

想法，那是因为我很早以来就一直觉得旅游其实不一定是要到陌生的地方、遥远的地方，不一定是一个空间距离上跨度很大的行程。旅游是什么呢？旅游是一种目光。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学期教的是跟旅游相关的文化理论。那么我当时布置给同学的功课呢，就是请他们写游记。那这个游记呢，全部都要针对香港，也就是说这批住在香港的同学，他们要假想自己今天不是住在香港的市民，不是香港人，而是一个外来的游客。当你换成一个外来的游客的时候，你的身份转换了，角度变了，眼光不同了，你看到的香港会跟平常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我鼓励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创作这样的游记，把这个游记当成是那个课程的学期末的一个功课，出来的结果我还相当满意。所以我现在也鼓励你这么试试看，你也可以把你的家当成一个旅游景点来看，那么写一些东西，创作一些东西，拍一些相片，拍个短视频，又或者你走出家门，把你曾经熟悉的这一小片街区，这一个范围当成一个陌生的旅游景点，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自此耳目一新呢？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了，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都市之声。
14: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6: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17: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18: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6: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7: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9: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7: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18: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6: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20: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1: 你好，你的外卖。
2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2: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生活中总是会忍不住向亲近的人发火，可是过后又觉得自己太冲动，陷入后悔自责中，无法控制情绪的事情在生活中太常见了。心理学上有一个12秒效应，暴风雨般的愤怒持续时间往往不超过12秒钟，过了这段时间，人就会逐渐恢复冷静。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会被这12秒控制，说出或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如果我们能在12秒内保持理智，不被情绪牵着走，就能有效控制情绪。所以啊，当你被激怒时，不妨在心中默数12秒，并通过深呼吸调整呼吸节奏来缓解情绪，避免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做出冲动的行为。也可尝试将注意力从当前的事情上转移开，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如听音乐、刷视频、出门等等，让情绪得到释放和舒缓。少生气，少生病，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6: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2: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1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2: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2: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2: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2: 我有我的范儿，
23: 就是这个范儿。

嗨，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问问大家吧，平时在生活当中，你觉得逛什么样的店是最解压的呢？有人说了解压，什么叫做解压？去哪儿逛解压？不就一般人逛商场吗？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不一定走进的是那种大商场，他会不会发现在其他很多的地方，其实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有意思的角落。这段时间在网上比较火的，也算是先抛砖引玉啊，看看能不能勾起大家的一些联想。首先第一个地方呢，就是现如今很多的五金店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地方。为什么说会提到五金店呢？因为有很多的

年轻的朋友表示说了，其实家里经常会有这个东西坏了，那个东西坏了，但是自己不会修啊，然后呢还会被这个家里的这个父母说，这么大岁数了，我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啊？甚至有人说，哎，你这大学白上了，你这东西都修不好。大学生懵了，我上大学我不是学的什么维修专业呀。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呢，可能很多年轻人是不会轻易走进到五金店的，但是如果有些人一不小心走进去了的话，你会发现可能真的会爱上这里。在这里呢，有各种各样的螺丝，各种各样的工具。首先第一点是我们好奇，对吧？我们知道传统的螺丝长这个样子，可是这个螺丝怎么能还长这样呢？什么五边形的，六边形的，对吧？再或者说，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工具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然后呢，造型还会特别的酷，瞬间就充满了好奇，这就是什么，那就是什么。而且呢，现如今在网上还有很多的教学，说如何在五金店里面购买零件就可以打造一把，比方说雷神之锤，也让很多人进入到了五金店当中进行了一场 DIY。除此之外啊，什么这个金箍棒啊、僧人法杖啊、九齿钉耙呀、五金圣剑呢，你会发现，哎呀，好多人都能在这里面脑洞大开的去打开自己的创意的大门。所以说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说，哎，我愿意走进到五金店当中，我去看看那些我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少见过的道具，那些工具。那除此之外呢，我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小零件来打拼成来。啊，你会发现这两年就是手搓经济真的是特别特别火，从最早这个可能零几年一几年流行的十字绣，再到如今的这个拼豆啊，再到很多人玩乐高，也有人说了，五金店其实就是低配版的乐高，在这里面呢买的东西会很便宜，那也能够搭出你意想不到的造型，所以很多人会把五金店视为自己的恢复角落，一个放松的好去处。我要的就是除此之外呢，还有哪里呢？比方说来到了这个菜市场，哎，真的就是在家庭主妇的这个位置上做了好几十年的妈妈们来说啊，阿姨们来说，哎，真的就是在家庭主妇的这个位置上做了好几十年的妈妈们来说啊，阿姨们来说，觉得菜市场这不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地方吗？甚至每天都会烦，都会愁，哎呀，我还得给家里做点什么菜呢？我今天又要去买点什么菜呢？每次都不知道该买什么了。而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去到菜市场当中其实是去认菜的。哎呀，这个菜我好像在哪见过，那个菜我好像在哪听说过，可是怎么突然想不起来它的名字了呢？甚至大家可以玩游戏，看谁能够准确的说出菜名，然后设置一些奖励惩罚的措施，大家年轻人很容易就在菜市场当中玩起来了。再除此之外呢，比方说像现在很多的仓储超市也受到了年轻的朋友们的喜欢啊。首先第一个，我觉得现如今很多的仓储超铺呢，这个超市呢，它是很便宜，能够省钱，对吧？这也是关键性的一个因素啊，性价比拉满了。除此之外，更多的呢是你在这儿购物，有一种原仓直出的感觉，和超市的感觉是截然相反的。甚至有人表示说了，在仓储超市购物，你才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疯狂的购物欲。其实看着现如今很多精致的包装、精致的这个牌匾啊，是没有购买兴趣的，反而在这里东西随便摆放，但是这会给我一种这是需要人疯抢的感觉。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进到了仓储超市，那对应的呢就是很多的零食店。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零食专售店啊，一进去是眼花缭乱的吃的，没有其他的洗漱用品，没有其他的这个纸巾这之类的啊，基本上就是以吃的为主。所以针对现如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
爱好和兴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在每一个街边的小巷里头，街边的店铺里头，发现了属于自己的本命恢复角落。那我问大家吧，有没有是你最喜欢去逛的呢？

生活当中有没有觉得在哪儿逛一逛能够不仅长见识还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眼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王子明说了，说这个大宝贝憨憨呐、啊，这个是我们在今天早高峰节目这几天的早高峰节目当中哈、啊，给大家取的名字。这两天也是替班早高峰，说太棒了，你的体力和能力都是实力派的，高大魁梧，英俊潇洒，幽默快乐。自己念出来吧，多多少少是有些羞耻的，也不知道天天早上这个鱼雷是怎么把它都念出来的呢？一天天叫自己老宝贝儿，叫的可开心了呢。提到了我们的今天主线互动啊，是来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地方是你特别愿意去逛一逛的？这个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不喜欢，但是是属于独属于你的情绪恢复角落呢，又或者说是很有意义啊。说王子明提到的是科技馆、博物馆都是比较不错的。另外呢，说我比较喜欢去逛一逛一些古韵文化的景点，再包括像是大连呢，比较喜欢旅顺那边有军港，还有一些历史有纪念性意义的展览基地，就是不断的在怎么说呢，长见识，拓宽我们的知识了解面。而且我觉得大连的这些博物馆真的是各有特色，像是这个咱们大连市博物馆在这个星海的那个位置上，在里面你不仅能够了解到整个大连的一些这个过往啊，一些城建的历史，除此之外呢，它还会有一些特展啊。你像我那次去的话，我不知道它是特展还是说就是在楼上永恒固定的有时钟表的那个展，我觉得你其实通过表的设计也能够反映到的是历史岁月长河当中人类的思想以及审美的一个变化走向。再比方说来到这个黑石礁，有我们的自然博物馆，里面那个最有名的那个鲸是吧，有人说现在进去之后那个药水味挺重的，然后而且已经掉色了，但是当时真的给小小的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还记得小时候那个应该是小学的春秋游都带我们去过，好久没去了，而且带小朋友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有名的一定是我们的旅顺博物馆，对吧？旅顺的博物馆承载了太多太多我们过去的历史，也是在警醒着我们不忘过去，立足当下，勇闯未来。所以王子明提到的，可能有很多的人跟他一样，是觉得说去到一些有意义的景点、科技馆、博物馆这样的一些地方能够比较长见识，比较喜欢愿意去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他提到的古韵文化的，我觉得确实，比方说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我到目前为止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西安的音乐喷泉。因为和其他的地方音乐喷泉不一样，其他的地方可能更多的是在花样上作为展示了，或者是一些这个喷泉的时间啊、灯光啊，而西安给我最印象深刻的点是在于它的配音。它在大雁塔还是小雁塔下面啊，它的配音是有六朝古都的那样一种怎么说呢，厚重感，然后讲解的是一些历史的文化，我觉得在整个的配套过程当中再加以视觉效果，就是这个喷泉的灯光的不断变化，高矮错落，会让我更有一种沉浸感，我挺喜欢的。像我微光提到的说了，说年轻人的见识呢现在长在的是菜市场里，而中年人呢只能去博物馆里面长一长见识了。哎，年轻人也不代表说了博物馆当中就是这个啥都了解，对吧？很多人都是去到博物馆当中在不断的长见识，在不断的了解新鲜的事物啊。但是只能说年轻人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还是太浅了，那对于这个从小到大没怎么做过饭没怎么下过厨的年轻人，那更是浅上加浅了。就经常会闹笑话嘛，去到菜市场当中说了买点这个菜那个菜啊，有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有人能够把香菜和芹菜弄混了，什么小白菜和娃娃菜弄混的，这经常有的事儿。
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摊主来说吧，也比较喜欢让年轻人来买东西。哎呀，这每次跟他们交流挺有意思的，这也不认识，那也不认识啊。郭明说了，说这两年在沈阳，我比较喜欢故宫、大帅府，还有就是植物园。哎，我一直想去逛一次沈阳的故宫，但是一直没赶到机会。然后呢，其实我还挺想趁着就是比方说冬天下雪的时候去一趟沈阳故宫，看看今年的冬天能不能够实现啊。说想问一下憨憨小老弟，小弟老家是哪里的？本地的呀，从小生活在咱们大连，但是可能你要是问我具体的话，我从小更多的时间，包括我上学是在开发区，然后在红梅那一个片区，所以那周边的这个对于有什么好吃的呀，我是如数家珍，非常非常的了解。再包括那块有很多的韩餐啊，也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品尝的。博山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我喜欢逛的是那种运动装备店，还有就是花鸟鱼的市场。哎，这两点也确实是很多人喜欢的。首先我们先来说这个运动超市啊，香炉礁那个迪卡侬可能就是很多人周末没事的时候就去闲逛的。我经常会在那里面淘到很多很多好玩的，像是之前他们那个家里过年的时候，有人先去买了一个那个万力球。哎呦，最开始从转不起来，到最后的你这个技术能够给它转起来了，但是你手腕有没有那个力度不断的在锻炼，你会发现原来在很多的运动超市里面有一些不一定是大装备，就是小的锻炼器材，它其实玩起来很有意思，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逛一逛，不一定你就能发现一款适合你的运动。所以经常有一句话说嘛，并不是人懒，并不是说你不适合运动，只是你还没有发现那一款真正适合你的运动。所以对于想减肥的朋友，可以去经常逛一逛这种运动的超市，运动的品牌店啊，不一经意间你就发掘出了自己隐藏的技能呢，对吧？再就是花鸟鱼虫市场啊，花鸟鱼虫市场呢也是很多人比较喜欢去逛的地方。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稀奇古怪的物种，而且这两年呢在网上特别喜欢看修手工，就是给它蜕皮，甚至可能会有什么精栓呢、这之类的，帮他们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哎呦，看的你别说哈，就有点像是人那种挤痘，反正视觉上面是挺爽的，但是我不知道对于手工本身他们来说会不会疼呢。但在网上看这些啊，还真是都挺好看的，尤其你想大夏天的天儿太热了是吧，大家现在都已经不爱出门了，不爱出门怎么办呢，那就在家里待着吹空调吧。那最近呢也是关于空调的问题成为了大家首要关注的点哈，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哎呀不行，我得再忍一忍，我现在还不能开空调，说怎么的呢，省电。尤其对于很多家里有老人的来说，哎呀就觉得说，哎呀我能忍，你开那玩意儿你不浪费电吗，对不对？所以一到夏天呢，开不开空调都会成为不少家庭的一个争端啊。年轻人更爱凉爽，空调一吹就是一整天，有些中老年人呢却坚信总吹空调它一定是不健康的，你身体你也受不了啊，再热也要忍着。那这两种情况到底该听谁的呢？最近呢多项权威研究啊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答案。

案，长期忍受高温真的会加速衰老。所以不代表说我忍一忍，我省了电费，然后我身体还健康了，我不用受空调吹了，反而会加速衰老的。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呢是，就在近日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面呢，连一向讲究顺时养生的中医专家都公开的劝大家说了，天热啊，你就要开空调，硬扛高温对健康是毫无益处的。很多中老年人呢都认为说硬扛高温不开空调呢，顶多就是出点汗，能有什么危害呀？那最近呢多项研究也都是证实了，说高温对于人体的损害是被我们严重低估了。首先呢，第一热就是会诱发代谢异常。在今年的六月份，中南大学科研团队呢在国际期刊《细胞》上面发表了一项研究，是连续跟踪了长沙342名外卖骑手的一整个夏天。在分析了他们的高温暴露的情况之后呢，发现说待在33度到 36.9 度环境当中的累积时间越长，他们后续的体重、 BMI 以及腹部内脏脂肪的面积增加的就会越明显。而长期暴露在37度以上极端高温环境当中的人群呢，腰围和空腹胰岛素的水平也是会变得更高的。这也就意味着，长期待在高温环境当中呢，不仅会影响当下，更可能会持续的削弱你的脂肪代谢能力，之后再面对高脂饮食的时候呢，更容易堆积脂肪，并一步步的走向肥胖和代谢紊乱。所以你看啊，这就给很多这个可能有点胖的朋友们提了这招。夏天经常这个听家里的父母说了，哎呀，你这个你看看你胖成啥样了，你出去动一动，你别一天到晚在家吹着吹空调，大夏天你出去出点汗不好吗？你看有力的反驳他就来了。你这时候你就可以说了，哎，长期暴露在外面的高温环境之下，它反而会让我变得更胖，我的这个脂肪代谢能力就被削弱了，你不如让我在家吹吹空调呢。当然了，它是理由是借口，但是不是绝对的啊，也不是全部，在家依旧可以做一做锻炼。第二点呢，就是会加速生物的衰老。2025年香港大学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气候变化》上的一项研究呢，纳入了近 2.5 万名成年人的数据，发现啊，高温累积暴露量的增长呢，会增加一个人的生物学的年龄，它的作用程度呢，甚至与长期吸烟或是饮酒相当。暴露的极高温的事件越多，他们的器官衰老的就会越厉害。具体的表现为呢，受试者啊暴露的温度每升高 1.3 摄氏度，他们的生物学时钟平均就会波快 0.023 到 0.031 年，也就是大约8到11天。人讲话了，真的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呢？你一下子能多活8到11天呢？一周的时间不就出来了吗？除此之外呢，还会增加的呢是中风的风险啊。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呢，在他们院的微信公众号的刊文上介绍说了，大脑呢需要的血流量占心脏输出量的15%到20%，耗氧量占人体全身的20%到25%，每分钟呢是需要700到1000毫升的血流量。高温天气之下，人体为了散热呢，会努力的把血液循环到体表，使大脑的血锐量的减少引起了缺血。大量出汗呢，也会带走人体当中的大量的水分。如果没有及时得到补充呢，容易使血量呢减少，血液粘稠，进而形成了血栓，堵塞脑血管，双重打击之下呢，就会造成了中风的现象了。除此之外啊，还可能会损伤的就是认知的能力。2018年呢，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在了国际期刊《科学公共图书馆》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说，高温会损害人的认知能力。与待在空调房间里的人相比呢，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环境里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工作记忆更差的情况。所以啊，下次比方说，如果你在这个你们单位
啊，领导或周边同事说了，哎呀，不行，不能开空调，这天儿太热了。

的特别低，让人体已经受不了了的话，可能在我的理解当中，体温这个就怕冷的人，你可以稍微披点毯子、坎肩儿，你实在不行，你带床被子是吧？你披身上。但是对于热的朋友来说，那真是没招了，也不能全脱了，就算全脱了也没办法呀。所以，公平的这个天平，其实我觉得它是应该有一定的倾斜性的，而这个时候应该倾斜的向的是更怕热的同事。当然了，它倾斜的角度不宜过大，也不是说我上来那我就最大风开到16度啊，说了要照顾我这个怕热的同事，你也不能全部倾斜过去，大家有商有量的来嘛。也有人说了，哎，行吧，那我这么听话了，对吧？那你白天你说你得开空调，要不然有这么多的危害，你都给我列举出来了，那我白天就开呗，我晚上省点钱啊，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空调就关了，对吧？很多人白天勉强开一会儿空调，到了晚上啊，就怕着凉，硬要关掉空调捂着入睡。但是啊，最新的研究表示说了，夜间高温的伤害呢，远比白天会更隐蔽、更凶险。国际气象标准规定呢，夜间的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0摄氏度就称得上是热带夜了。而在我国很多地区呢，夏夜动辄就是25度甚至会更高。相关的医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表示说了，相比于日间高温啊，夜间高温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会更为关键。夜间呢是人体体整修复日间这个热应激损伤的这个核心的时候，一个关键的时间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证好不宜过热。如果过热了，夜间高温呢会带来四重暴击，第一重就是增加了死亡的风险。东亚多中心研究整合了中日韩28座城市918万余居民的死亡数据，显示说在校正白天高温干扰后的证实呢，热夜的暴露可独立增加了40%到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除此之外呢，还会加重的是心血管的负担啊，因为夜间高温呢会紊乱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造成了心跳加快、外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升高，显著加重了心血管长期的负荷，极容易诱发急性心梗、心绞痛、恶性的心律失常等危重的病症。第三点呢，是会破坏你的睡眠质量啊。说人体其实最舒服的这个睡眠环境呢，是在24度到25度之间。如果过热呢，会阻碍身体的散热，造成了入睡困难、睡眠变浅、睡眠总时长缩短。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经常你睡了一晚上，起来之后，整个人出了不少的汗。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了，晚上睡觉前的气温呢，可以相对来说低一点啊，它绝对不是非常非常低的，相对来说。前两天早上啊，5点钟的时候突然醒了。我说怎么能这么热呀？结果发现不小心在睡觉前的时候把空调调到了30度，实在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了，太热了。那第四重暴击呢，就是脆弱的人群其实反而会格外的凶险啊。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高血压、心肺疾病的患者呢，这个体温的调节、热损伤修复的能力其实都是偏热的，所以这一到晚上，如果你把空调就全关了的话，外面的气温又那么高，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跟大家来说，哎，你夏天要开空调，很多人他表示的并不是说了，说因为这个我怕费电，对吧？而是害怕吹出病来。其实啊，我们要知道空调本身呢不是健康杀手，而用错了才是。所以呢，我们也要记住几个开法，空调的开法，让大家吹的是更舒服更安心。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巧用空调的模式，长期开制冷模式呢，容易出现了是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然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了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所以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教会自己家里的，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如何去开启除湿的模式，尤其咱大

林，我觉得这个功能特别特别的适用。很多人住在海边，这空气当中啊，那个湿度已经要爆表了，家里非常非常的湿，甚至严重的时候，在家里有那种大理石砖的那种地面的话，你踩起来你会发现都容易发滑。所以呢，大家在夜间的时候啊，或者说是老人在家的时候，你怕冷，你可以打开除湿的模式，让空气呢缓缓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当中的温度，它不会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让室内的温度的波动呢是极小的。当室内的湿度降到了40%到60%的时候呢，汗液才是可以正常蒸发的，体感温度也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觉得浑身干痛，这个干爽通透的原因。第二点呢，就是要选对昼夜的温度啊，并不是说了我一个24度或者是一个26度，我开一天，我不管我是睡觉啊还是白天啊，我都开。要知道啊，日常空调温度的这个建议呢是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啊25到26度体感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夜间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升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啊。刚回家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先打开空调，先开到比方说20度、23度进行一个快速的降温，等到半小时之后再调回到26度，也可以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而且开启制冷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会用的就是那个百风，千万不要直吹，其实人家说的直吹没有毛病啊。很多人就是怕空调直吹啊，说老了那都做病，所以才一直不敢开空调的。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就是定时的开窗通风啊。我建议大家就是每天早上你要出门前，可能刚刚睡醒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开窗通个风，然后抖一抖背，把灰绒啊全都抖出去，对吧？通过窗户空气流动起来，给它排走，我们换一换空气。尤其睡了一晚上了，咱体内呼出来的那些气体，甚至有人说有点味儿，是吧？所以赶紧开窗通通风，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空调的这个耗电情况，千万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啊。重启空调的耗电呢，可能是相当于持续运行了20到30分钟。外出小于1小时的情况呢，建议大家不要关闭空调，这个温度稍微上调1到2度就可以了。高温天气啊，绝对不能是靠硬扛。科学呢，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提醒着我们，人体不是铁打的，经不起高温闷热。当然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把空调直接开到最低，24小时紧闭门窗，对吧？真正聪明的做法呢，是要科学的使用，该降温的时候降温，该通风的时候通风，避免空调对人直吹，这才是对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身边的家人真正的爱护。

好的，关于空调的这个事儿呢，也先跟各位说到这儿啊，也是要提醒大家，之所以跟大家反复的来聊，就是因为这两天天气实在是有点太热了。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吧啊。从昨天夜间呢到今天的白天是晴间多云有雾，其中呢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在今天中午的前后呢可能会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大家长时间外出的时候呢，切记一定要带一把伞，做到这个防雨防晒两不误。这新的一周的工作日期间啊，咱们大连的阳光呢也是比较足的，市区最高气温呢在33度到34度之间，最低气温也来到了这个26到28度，但我真的觉得在大连能够超过32度的天真的很少见，今年这也不知道咋了这么热。而且在可能刚刚过去的周末，很多朋友都是表示说了，哎呀，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这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招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镇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7: 你好，你的外卖。
6: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7: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撒，请您慢用。
6: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8: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9: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9: 国潮正当红。
1: FM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0: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苏轼，公元1037年出生于眉州，字子瞻，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其文著述宏富，纵横自肆，其诗清新豪健，其词开豪放一派，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满怀壮志却屡遭贬谪，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一生跌踏却处处生花，终成一代文学大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被苏东坡赏识剑拔提携，继承东坡风骨，又各占异彩，共同撑起了苏轼门下的文学天空，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诗门组合之一。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讲的是苏门四学士之张磊。如果要说文学史上被低估的人物，张磊绝对位列其中。按说呢，他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在老师和学友们都亡故之后，一个人独撑苏门旗帜，以文道苏轼自负，仍作为文坛的中流砥柱，传道授业，光大文风。所以呢，宋史说张磊是磊独存，世人就学者众。被低估或者说被忽视似乎也很正常。苏东坡先生我们就不用说了。那秦观呢，有两秦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一句就被人家喻户晓了。黄庭坚凭春风桃李一杯酒，江湖

无业与十年灯也赢得了后世声名。即便好像说声名不太彰显的晁补之那一句不见楼头婵娟月，且寂寞闭窗眠，就引得多少人挥泪。何况他的老子骑牛图也是中国古画类目当中的传世精品。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张磊呢，似乎没留下什么，只存在于考试的时候类似于苏门四学士是哪些人的填空题当中。张磊在《宋史》有传，洋洋700余言，评价甚高，他的诗词也被多家选本所录，著作不可谓不丰，但就是没有一首能被人背诵传唱的诗词，好像也没有一篇能够被选进教科书当中的文章，这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严重的不相符，所以其声名不彰仿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张磊字文乾，号柯山，原籍亳州郊县人，后来迁居楚州淮阴，北宋文学家，人称晚秋先生。神宗年进士出身，历临淮主簿、著作郎、史官检讨等职。哲宗年以直隆阁学士知润州，元佑年数遭贬谪，婉居陈州。徽宗初，召为太常少卿，61岁辞世，被追赠为集英殿修撰。张磊的家庭不但父祖和族人当中很多都是为官出身，而且他的父亲还是个进士，所以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他，家学很是了得。张磊从小就在诗书的熏陶当中成长，加之授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他的才学就已经超乎常人了。我们可以说他是神童一枚，时有3岁而好为文。17岁的时候，张磊就写过《函官赋》。虽然说呀，这个骆宾王7岁的鹅鹅鹅啊，这个我们非常熟悉，他没有骆宾王那样的成就，那样的夸张，但是他的聪颖过人，那是必须的。后来呢，张磊在陈州游学，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周口，得到了当时在这个地方管教育的苏辙的赏识。而苏轼呢，在来看望兄弟的时候，张磊就可以夜见苏轼，颇受青睐。据说苏东坡看到张磊文章的时候，说是肆意洒脱，淡雅情真，自此便成为了苏轼兄弟的门下客，并且在苏东坡的引荐之下应举姑苏。一个举人考试对于张磊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探囊取物般的拿下。接着张磊一鼓作气赴京师考试，高中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主簿，也就是现在的安徽4县。从此张磊步入仕途，这个时候的他不过才年满20岁。后来呢，张磊一直在江淮和河南等地游走，担任县级地方小官，一晃就是10多年。张磊是一个清廉为官的人，靠着一点点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晨起千林蜡雪新，树枝云梦泽南春，一尘不染香道骨，孤舍仙人风露身。这是张磊的一首小诗，他一身傲骨，正直刚毅。他在地方为政的时候，从来不以私利行事，一直以梅之高洁自比。所以我们在他的这首诗当中能够看到他高尚的品格。要说明的是，张磊自从写罢这首诗之后，中华成语库当中就多了一个常用的成语，那就是一尘不染。当他后来被闲置，处于飘然羁故，情其妻奴，旧时四方，莫之所归的时候，当地的官员看他实在是太可怜了，就想要为他购买一份公田，种植一些
豆素蔬菜。

0: 补贴家用，张磊呢却也是敬谢不取。当然了，张磊也有过风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苏轼在密州为官，修建了一座超然台，张磊应约写了《超然台赋》寄去，苏轼看后赞叹不已，说这篇文章是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同时呢，张磊和已经是苏门弟子的秦观、晁补之也有很多的诗文唱和，其超逸绝尘的文风也为他们所钦佩。这个时候的张磊也成为了苏轼弟子之一，当然这个时候的张磊也是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候。倦客时时醉眼，金庭日日春寒，暮集伤春怀抱，黄昏犹在阑干。在张磊的这首小诗当中，我们是能够体味出张磊的生活状况，小日子过得还是很舒畅的，但是在这个舒畅当中也有淡淡的哀伤，满目春光近黄昏，而且阵阵的寒意，这也让作者对未来前途仿佛有着深深的忧虑。元佑党争，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旧党得势之时，苏门一众自是欣欣然，这一帮文艺青年诗文惆怅，作画提拔，互相砥砺，共受苏轼勋慕，其文翰学术也大为精进。有史书记载说，一文一诗出，人争传颂之，指价为贵。那这也算是北宋文坛上难得的盛世了。张磊在京城官阁之职的任上一待就是八年，这八年当中他始终是重义自律，淡泊行事，后来擢升为起居舍人。但是他和他的几位学友一样，他的一生也是伴随着苏轼的起伏而衰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他的一众子弟们也都瞬间悲催。张磊呢，先是被贬到了宣州，继而再遭贬谪，兼黄州酒税，直到徽宗即位之后，张磊才被启用为黄州通判，知兖州，继而被召为太常少卿。当张磊听闻苏东坡去世，大为悲痛，为苏轼举哀行符，痛悼一代文豪和他的恩师。他的这个行为遭到了一帮小人的陷害，当时主政的蔡京又把他贬为房州别驾，安置于黄州，这已经是张磊的第三次贬谪到此了。作为戴罪之臣，张磊在这儿处处受到刁难，甚至不准他在城内租房，连寺院也不准他安身。没奈何，张磊只能在城外的柯山旁租室而居。那个地方满目都是荒树枯木，风又飘飘，雨又潇潇，很是清苦。张磊贫困潦倒，贫病交加，一时不济的生活状况，但是他仍然是铮铮傲骨，一如他的师父苏东坡那样笑对苦难的风骨，就着寒冷也能吟出欢乐的词章。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头花落草青青，蒌蒿芽长芦笋大，问君底事爱难烹。尽管政治环境是这么的恶劣，生活是如此的困穷，但是张磊并没有屈服，他的眼底依然是美景，归来仍是少年。在苏辙、苏轼、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相继去世之后，只有张磊独生于世，因此呢，也有很多世人争相师从于他。后来张磊得以迁居陈州， 晚年兼南岳庙主管崇福宫，最后张磊是在寂寞和痛苦当中死去的。根据乾隆山阳县志的记载，张磊葬于故土淮安至北七里。张磊的一生尽管说是充满了坎坷，屡遭不幸，可是他从来没有忘怀抄写诗文，所留作品多多，光是诗就有2000多首，其他的文章也将近300。如此壮观之诗文，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显赫之名声，让人想起来不禁还是有一些寂寞之感。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苏门四学士当中，黄庭坚、秦观、晁补之三人拜入苏轼门下的时间和地点都是有文献可考的，唯独张磊师承渊源记载不详。根据《宋史·张磊传》的记载，张磊呢最早是受之于苏轼之弟苏辙，那个时候苏辙任陈州，就是现在河南周口的州学教授，张磊从其游学。后来呢，苏轼到陈州去探望苏辙，貌似此行之后，张磊便改换了门庭。其中的缘由，南宋僧人惠弘的《冷斋夜话》提供了一段挺有意思的八卦线索，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小故事来听一听。据说呢，苏轼在陈州和苏辙携众弟子去赏梅花，然后苏轼就指着这个雪中梅枝感慨道：“诗人老去，莺莺在。”这一句啊，既叹咏了梅花盈盈美艳如美人，这个莺莺和盈盈是谐音，而且呢，这个莺莺也暗观了西厢当中的崔莺莺，所以你看苏轼这一句当真是非常高啊。苏轼要说梅花艳如美人，其实也暗喻自身呢、如同老去的梅枝。还没等他继续咏怀呢，同行的一个小胖子脱口而出说：“公子归来艳艳忙。”这一句呢，其实是夸了苏轼文采如公子无双，又以老之逢春引春燕归来筑巢之景，称其魅力，纵历岁月仍然是美人倾慕。在这当中，燕燕双关了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苏轼听到这个妙对，当然是既开怀又惊叹，于是就问说：“这是谁呀？”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张磊。”苏轼立刻把他强揽于门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张磊的作品。贺端午，张磊。静度深悲千载怨，忠魂一去俱能还。国王身陨今何在，只留离骚在世间。龙舟竞赛是为了纪念屈原的千载冤魂，但是忠烈之魂一去不返，国破身死之后，现在还有什么呢？只留下了千古绝唱离骚在人世间罢了。张磊的诗风呢，通俗流畅，大家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白居易的感觉？仿佛这个诗不怎么需要翻译，也没有那么多晦涩的典故，这是白居易 诗词易懂的路子，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理

为主，此情意之，也就是说呢，把事儿说清楚，阐明思想，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再说华丽的辞藻和煽情的技巧，那这些都是点缀。贺端午就是这种风格的典范之作，既阐明了屈原的苦，也在煽自己的情。了解苏门四学士生平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命运轨迹几乎是一致的，那都是年少成名，才华横溢，在中年的时候深陷政治漩涡，接连遭到贬谪，最终都是晚景凄凉。张磊在四个人当中算是非常幸运地活到了最后，所以他其实很不幸地也承受了更多岁月的悲凉。可能就是因为如此吧，屈原身上那种忧国忧民的高洁情怀，坎坷多舛的人生际遇，以及不得善终的悲惨结局，和张磊晚年的心境产生了情感共鸣。屈原写下了著名的《离骚》，张磊就共鸣了这首著名的《牢骚》，也就是《贺端午》。张磊年少时候写诗其实并不是这个风格，他并不是浅显易懂的风格，而是他去学黄庭坚，到处引用生僻的典故，甚至呢有些诗词比黄庭坚玩的还要花，把典故组成谜语串烧让大家猜。据说啊，有一次他写了一首关于干旱的诗，他自己的感觉非常的好，但是呢还是很谦虚的找他的老师苏轼帮忙指导指导。其中呢，张磊写了这样的一句：天边照顿亦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其实说到这儿，大家能听出来是两个典故。第一个典故是《左传》里面风叔问贾季啊，说这个赵衰和赵盾谁更贤德呢？贾季就回答说，说这个赵衰呢，他像冬天太阳的那种温暖，而赵盾呢，他也像太阳，但是他像的是夏天的太阳，那就是毒辣了。第二个典故就是武侯诸葛亮，我们都知道诸葛亮自号卧龙嘛，那水底武侯说的就是龙王悠闲地躺在水底了。其实这句诗啊，张磊绕来绕去的意思就是夏天的天边挂着毒辣的太阳，但是主管降雨的龙王呢，居然躺在水底没有动静，真是醉了。张磊觉得这一句诗写得太妙了，于是他激动地向老师解释说，我用了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真的是用得太好了，而且你看，然后主题就是干旱嘛，是不是还特别的扣题呢？这苏轼听完之后是忍俊不止啊，这要是没有解释的话呀，苏轼说看你这句诗的意思好像是说火辣辣的太阳正灼烧着水里的诸葛亮呢。这诙谐的苏老师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时的饭店有一道菜叫水煮大鹅，那是硬菜。那这个水煮大鹅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挺有文化的名字，叫汤鲟幼菌，鲟就是炖的意思。这道菜名字出自王羲之，他的名字又叫王幼菌，爱鹅为鹅代言的典故。于是呢，苏轼在张磊这首诗后面就写下了这四个字的点评，虽然是一道菜名，就是汤鲟幼菌。张磊拿到这个评语之后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觉得说，哎，老师笑成这样说明这话不是什么好话。后来终有一日他幡然领悟，知道自己的问题就出现在了自己写文章爱卖弄典故，所以导致整篇文章晦涩难懂。从此之后他就决定再也不学黄庭坚了。改进之后的张磊不但诗词写得质朴出色，更是成长成为了优秀的散文家。苏轼和黄庭坚其实都很喜欢他的文章，苏轼还夸奖张磊的文章有一唱三叹之声。什么意思呢？就是文章有层次，通过层层推进的手法让人读起来回味无穷。黄庭坚称赞张磊的文章是笔端可以挥万牛，意思就是说文章不但气势足，格局大，掌控能力还非常强，再复杂的事情张磊也能写得条理分明，让人看懂其中的逻辑和脉络。
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张磊的一些作品说一说张磊对李清照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张磊的《少年游》。少年游，含羞已醉不成歌，牵手眼相罗，微花映烛偷传深意，酒思入横波，看朱成碧心迷乱，翻墨墨脸双额，相见时稀隔别多，又春尽奈愁何。临行送别，酒入愁肠，这个时候呢，歌女站起来想要为自己的情郎唱一首送别歌，但是不知道是喝醉了还是太难过的哽咽，这首歌居然唱跑调了，干脆用香帕捂住嘴，不如沉默是金，依偎在花边含情的在灯光下多看情郎几眼吧。分别之后日思夜想，情郎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眼前，导致眼睛都花了，总把红色看成绿色，不想他是不是就好了，看不见他是不是就好了呢？所以闭上眼睛，用力到眉头都锁起来了。但是想起这又是一年没见，他也在思念着我吗？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哎，我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到底有什么用呢？写得真美，这是张磊最负盛名的一首花间婉约词《少年游》。据传呢，是他在徐州当官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刘淑奴的歌女和他相爱，分别的时候就以歌女的角度写了这首词赠与对方，勾画了一段歌女送别情郎的情景和分别之后的相思。这首词的上阙，含羞已醉不成歌，纤手眼相罗，微花映烛偷传深意，酒思入横波。你看，含、以、眼、微、映、传、入，这是七个动词，七个动词逐层鲜明地展示了歌女惜别时的丰富感情，这也为下阙的思念和无可奈何做出了生动的铺垫和渲染，把一位女性的哀怨心理活动写的是惟妙惟肖。那这个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呢？这和李清照少女时代著名词作《点绛唇》当中有一句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李清照同样用了四个动词，走、倚、回、嗅，同样也是层次生动地描述了少女欲拒还迎的细腻心思。如果说这两首词到底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就是作者当时的年龄阅历不同。张磊老客了，少年游他描写的是熟女的望眼欲穿，而李清照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少女，所以点绛唇表达的是少女的情窦初开。我们再来看张磊的代表作《风流子》。风流子，木叶亭高下，重阳尽，又是捣衣秋，乃愁入雨长，老亲婆寄漫簪黄菊，花也应休。楚天晚，白萍烟尽处，红了水边头，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玉容知安否，相间共锦字，两处悠悠。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沉浮，向风前懊恼，芳心一点，寸眉两叶，
尽甚闲愁。

到不堪言处，吩咐东流。这首词抒发的呢是作者羁旅的愁思和对爱妻的思念，上一阙首尾写景，中间穿插了议论，秋景嘛，自然就会引发乡愁，像雨长婆寂，这是连续用典，悲叹年华已逝。下一阙写妻子思夫，想象着对方的思念之苦，结尾这一句情到不堪言处，吩咐东流，更是悲苦之极。上片落笔写景，首先点明了季节，木叶亭高下，这三句写的就是时近重阳，树叶纷纷飘落在平荡的水边地上，又是妇女们为亲人捶打寒衣的深秋了。那这种捣衣之声其实很容易引起闺中少妇对于远方征人的痛苦思念，而远行之人呢，也很容易因此想到妻子们在家为自己捣衣的情景，这就感到既痛苦又会有一丝丝的温暖。这里面木叶捣衣的连用，不仅写出了深秋特有的景色，也是为全词烘托出了萧瑟凄清的背景，而且为下面的词意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耐愁入雨长，老尽婆寂，漫攒黄菊，花也应休。这数句又锦成起句，意思是说，怎奈我愁绪萦绕心中，白发现在已经出现在了鬓角，我在轻慢地把黄菊插在头发上，那菊花也会感到被羞辱了吧。词人由于忧伤，鬓衰将不胜簪，所以说漫簪黄菊，花也应休。那这一句反衬木感的深沉，乡愁的浓烈。楚天晚，白萍烟尽处，红了水边头。在写景当中寓离别相思之意，所以呢，不仅遥望楚天的晚空，一直望到水汽缭绕的白萍尽头，一直望到水边开花的红了深处。白萍指的是水中的浮草，它因为随波漂流，所以很容易引起游子产生离家漂泊的伤感。张磊是淮阳人，所以遥望楚天，思乡之念便在不言之中了。再加上两点染，就把他乡的乡愁烘托出来。这里呢，虽然纯是写景，但是这个景中含情，意在言外。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这几句仅承着刚才白萍红了那两句而来，含着情意的芳草，默默无语的夕阳，还有横渡南面水滨的大雁，这些都是词人看到的，但是他看不到故乡。在这种望而不得的情况下，他只好倚着西楼心驰神往了。这几句写景把词人遥望故乡而又不得的执着深情又推进了一层，词意含蓄，画面完整，真所谓物以情观，情以物现了。人倚西楼点出了游子登眺之处，交代了楚天晚到雁横南浦，这六句都是极目之所见，有所见引发了所感，因而所见之景物仿佛都有了人的感情。到了词的下一片，玉容之安否，点明所思之人了，这就揭示了词旨所在，使上一片所写的种种情景明朗化。这句玉容即言容貌之美，如花似玉啊，这儿指的就是倚楼遥思的对象。知安否，曲尽对遥思对象的关切和挂念，由此又引发了下面相思的倾诉和深情的抒发。乡间共锦字，
两处

复悠悠，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沉浮。意味书信题诗由于两地渺远无法见迹，突然的愿那晴云分离，使者隐没。碧云这里借以写对闺中人的怀思，由于乡间仅次两处悠悠。

0: 妻子也许是在风前月下，芳心懊恼，眉头紧皱，但是怎么样都止不住那百无聊赖的愁思。写对方思念自己，其实正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妻子深挚的爱情和痛苦的思念。情到不堪言处，吩咐东流，用智语完和全篇，相思至极，欲说还休，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了更加的愁苦，倒不如把这份感情交付给东流之水带去为好。那这首词在艺术上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典极丰，但是是不露痕迹的，毫无堆砌罗列之感，显得贴切自然，浑然天成。另外呢，全词六副对偶也真的是让人叫绝了。这首词是不是又像极了李清照的那首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名作《一剪梅》呢？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说李清照在剽窃张磊的作品。事实上，李清照和张磊之间的关系曾经是非常的亲近。首先呢，张磊和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就是早年的好友，也是前后脚的师承关系。李格非和廖正一、李喜、董荣这四个人也都出自苏轼门下，世人还称他们是苏门后四学士。所以李清照打小啊，在家中他就听闻过张磊和父亲探讨诗词。再其次啊，李清照的师父是谁呢？是晁补之。张磊这辈子和晁补之的感情是最好的，所以顺手指导一下好师兄的徒弟，这个是非常的合乎情理。这也就是李清照有很多的词作当中都会有张磊词风的原因。但是后来呢，李格非在政治上投向了变法派，又和苏轼的政敌赵挺之结为了亲家，而且他还迫害过黄庭坚，所以呢，和张磊、晁补之的这个苏门弟子呢，也算是彻底决裂了。李清照也因为父亲的选择而改变了和苏门的亲近，这也应该就是李清照在他所著的《词论》一文当中，把苏轼等士大夫瞧不起的柳永词封神，然后又把苏门两位顶级词人苏轼和秦观的词极力贬低的原因所在吧。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刚刚我们讲过了，张磊在19岁的时候就考中进士，步入官场，当上了主簿。后来他入京担任著作郎，虽然说呢品级不高，也没什么实权，但是也算是过得逍遥自在。宋神宗驾崩之后，年幼的哲宗皇帝登基，张磊卷入到了党争之中，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他曾经被贬到黄州为官，颇有几分和苏轼同命相连的意味。也因为党争呢，他不断地请求外放为官，所以他的足迹遍布了润州、宣州、富州等地。徽宗皇帝非常欣赏他的文采，一度把他召回京城。当张磊经闻苏轼病逝常州，在家中穿孝服祭奠，这个行为就惹怒了他的上司，他被贬官外放。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那您觉得张磊被打倒了吗？接下来的一首诗，他要告诉你答案。他半夜坐起，哪怕不睡觉，也要告诉你他的心中所想。夜坐，张磊。庭户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真不甘衰谢，树叶迎风尚有声。

这首《夜作》是张磊晚年时期所写。那这首《秋夜即景诗》上联写的是景，诗中写到呢，半夜时分，庭院当中无人走动，天上有一轮明月照亮了整个庭院。时值秋天，夜晚有霜落下，那么在秋月之下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清冷萧瑟的清气凝结成霜。我们刚才说了，张磊的诗非常的浅显易懂。那下一联它是景中寓情，用残叶迎风尚有声响来抒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胸怀和抱负，所以下一联一下子让整首诗苍凉悲壮，雄劲有气势。诗的首句直接把月亮拉出场，营造了一个清冷又寂静的环境。庭户无人，秋月明，寂静的庭院当中空无一人，天空当中的那轮月亮可能会显得格外的明亮吧。明月这一物象本身就给人静谧之感，而当作者用一个秋字进行修饰，并且将其和空空庭院相搭配的时候，它所体现出来的可不仅仅就是静谧了，它恐怕还有一点点寒凉之意了。在首句所塑造的画面当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秋月的静谧，庭院的深寂之外，还可以看到无疑就是作者寂寥而又孤独的身影和心情。所以这第一句是以景语开篇，也以景语奠定了情感色彩，在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也抓住了我们那颗容易被感染的诗心。诗的首句当中提到了秋这个季节，成句便追其而下，把能够突出秋天特色的其他物象又做了描写，那就是夜霜欲落气先清。这寒霜还没降下来呢，但是秋天明显的就让人感觉清冷起来了。霜，气先清，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秋天的典型特色呀，所以当它们同时映入到我们眼帘的时候，对这个秋的感知我们就会觉得更加的明显。张磊不愧是学习过唐人诗法的才子，他的这首诗每一句都是清淡自然，韵味十足的。前两句的景语引人入境，后两句的升华那简直是让人拍手叫绝。梧桐真不甘衰谢，树叶迎风尚有声，庭前的梧桐树叶居然不甘凋谢，迎着秋风正在发出哗哗的声响。从表面来看，诗的后两句也不过就是对实际景色的勾勒呀，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论之，就会发现其中的深刻寓意。张磊在这里用了不甘两个字去修饰梧桐，一来呢是为了呼应后一句当中的尚有声，从声音的角度为画面去增添动感，在打破诗中画面静的同时，又让画面仿佛变得更加寂静。第二呢，作者巧妙地借用了不甘的梧桐来抒发的是自己不畏困难不屈腐朽势力的高尚情操。张磊的仕途之路异常坎坷，直到晚年的时候，他的生活依然是十分贫困的。而在这样的境遇之下，张磊没有沉沦，反而是铁骨铮铮不摧。那么作者的形象如何，情怀又怎么表达呢？梧桐真不甘衰谢，树叶迎风尚有声，这两句就给予了我们最响亮的回答。这首诗的后两句不但是生动如画，更是深沉有理，不但有美妙之境，也含有铿锵之力，为全篇增色不少，故而此诗也得到了诗家们的高度评价，说这首诗意境深远，可追唐诗风采。不肯凋落的梧桐叶就是张磊呀，哪怕他不断地被排挤，陷入到党争之中，他也从来不肯轻易地屈服。而秋月象征的是他对光明的向往，霜华暗喻他的坦荡无畏。
至于秋风，也被他比喻成仕途上的挫折，唯有梧桐化为了他的精神内核，坦荡从容勇敢，他觉得自己还有能力可以挖掘。有学者认为，从王安石决定变法的那一刻开始，北宋就是要注定走向衰亡的。变法的初衷是好的，并且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变法的出现加剧了党争问题，很多有能力、有魄力、有野心的官员在党争之中忘记了踏上仕途的初衷，斗争当中失败的一方自然就成了牺牲品。张磊的官场生涯时刻伴随着这种党争，他身上有一个苏门学士的名号，这就给他挂上了标签。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命运没有办法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如此，他坚信秋风吹不落那片代表他的梧桐叶。读完这首诗，可能很多人都会关心张磊最终的命运。张磊晚年长期闲赋在家，生活一直清贫，他的好朋友先后离他而去，而他这片树叶最终在北宋政和四年翩翩落下。

0: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7: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一开始呢，首先和各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因为今天呢已经来到了8月3号，今天呢天气依旧是一个闷热，很多朋友都在说盼立秋啊，秋凉快。但是对我们大连来说，这个立秋恐怕只是一个节气的仪式感了。因为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咱们大连市气象台又一次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呢今天的下午，咱们的大连市内四区的部分街道的最高温度都会来到35摄氏度以上，其中西岗、沙河口、甘井的区局部地区甚至可以到达37摄氏度。天哪，各位市民朋友，咱们一定要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那么你像今天呢，大连依旧是一个暑热明显的气息啊，这个烘烤叠加蒸煮，体感闷热真的是太不舒服了。你像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温度啊，都会让很多朋友说这个上海边游游泳吧，是吧，洗个海澡吧，消消暑吧。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的在户外受到阳光直射，而且皮肤沾水之后是很容易晒伤的，咱们各位一定要涂好防晒霜，戴好太阳镜，并且备一件防晒外套。北风啊，风力方面呢，本周一到周三我市都会出现一个偏南风，体感就是依旧是潮湿闷热的。那么周四周五随着偏北风光临我市啊，高湿的闷热的天气都会有所缓解。本周周五就立秋了，哎呀，终于立秋了，风向的改变也是应景了。虽然说迎来了立秋节气，但是秋老虎的威力依旧明显啊！提醒各位在享受空调凉爽的同时，也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内，而且室内外的温差还是不要太大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8月3号星期一，晴间多云，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5%到90%，偏南风3到4级。8月4号呢是星期二，晴间多云，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95%，偏南风3到4级。8月5号星期三，晴间多云，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0%到85%，偏南风3到4级。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穿搭了。今天呢，咱们首先和大家说一下吊带，三伏天穿啥呀？穿吊带啊。吊带之所以女生，就像是色彩缤纷的夏季，清爽可口的冰激凌，可以游玩冲浪呢，具有野性，有性感的魅力了哦，就更加的有张力。然后缎面的话呢，那种真丝材质的，可以为 V 领吊带裙带起娇而不媚、流光溢彩的奢华气质。而且慵慵懒懒的调性也是女生去营造不费力时髦感最好的武器。那么再来说一下，就是 M 领比较适合的大胸。 M 领真的是大胸女生的福利，因为它既不会像 V 领那种容易走光，或者对于某些人来说只适合固定的场合，但是它又保留了 V 领的那种风情，又兼具日常塑造的功能性。但是对于小胸来说呢， M 领不容易撑起来，它就很空很憋，反倒不如去选择 V 领，或者呢就是荡领啊，我有一条荡领的裙子，我本人也特别喜欢。它是那种除了平领之外，大胸小胸都可以完美 hold 住的领型。而且荡领本身的设计感呢，是既优美又华丽，对于大胸来说可以藏得住，只要选择的领口高一点点就可以了。那么对于小胸来说呢，它会让你的胸部的形状变得更加的优美和自然。所以荡领真的，尤其是从2025年开始吧，荡领就开始非常的流行了，真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内搭吧。你知道有很多姐妹说我不想穿吊带裙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过度的露肤，以及我对身材。

0: 有一丢丢的担忧。那夏天呢，如果说你既想要这个塑造吊带裙啊，就可以穿一些内搭的简单的小白 T， 用 T 恤平衡吊带的过分性感，又可以用裙子给简单的 T 恤去增光添彩。那比如说你可以内搭有点微透视的那种小雪纺衫，两层的厚度是比较容易闷热的，穿不好也比较容易显胖，所以你可以选择性感大胆一点的透视衫，轻薄又透气，还能够凹出别样的时髦感。但是透视衫呢，也存在暴露肉肉的嫌疑，或者转为搭配一件比较轻薄又简约风格的衬衫，搭配同色系的吊带裙，或许会比单穿吊带裙更有文雅又知性的高级感。那么有一些很都市精英的女生啊，也可以用轻薄的西装去凹造型，特别是白色的西装去搭配流金溢彩的白金吊带裙，扑面而来的那种名媛的气质就真的是彰显无疑了。所以能够把吊带裙穿好看的人，就轻盈的自在的去做自己，这或许就是塑造性感最好的方式，自信的，简单的，又优雅的。那收音机前的你呢，是一个喜欢穿吊带裙的人吗？是一个想穿吊带裙的人吗？你都可以在今天尝试一下哦。将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巧家人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服是会强化轮廓和棱角的，因为白色是最亮的前进色，和背景啊、环境啊，它的反差强，高亮描边啊，会显得脸的框框更加的清晰。那么白色衣服也是可以提亮肤色的，弱化面部层次的，它就像一块骨，就是那个补光板。你比方说你穿了个白衬衫或者说白 T 恤啊，在你的脖颈的下方，它真的会比你穿一个黑的衣服就是更加的把你的皮肤变得整体亮一些。你可以试一下，回家里面你可以试一下啊，五官的对比度啊也会有一丢丢的下降。那么怎么样去挑选到适合自己的白色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先了解一下白色都有什么区别啊。它有这个冷、暖、灰度、明度和清浊的区别。先来说一下冷调纯白，就是高光亮白，质感上呢是清透锐利的，干净利落的，自带清冷又疏离的气场，灰度极低，反光最强。它很适配冷白皮，浓对比五官，优越立体骨相，上身的话是清冷高级感拉满，气场全开， ins 博主的最爱，特别适合各种各样的，你比方说啊，皮肤比较白的冷白皮人驾驭。那黄黑皮啊、淡五官呐、瑕疵皮啊，是需要避开这种就是冷调纯白的。再来说一下它的反面啊，就是暖调柔白，你像什么奶白啦、米白啦、燕麦白、杏白啦，这些呢都是质感比较柔和的、温润的，自带包裹感啊，它是属于那种不刺眼的光线，弱化又反光，适配像暖黄皮啦、淡颜啦、方圆脸啦、圆润的脸型啦，气场都是比较温婉的。五官浓烈又锐利，走酷飒清冷路线的，穿暖白会削弱精致感，会显得更加的沉闷。接下来我们就说全身白啊。其实同样的白色，它因为面料不同，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面料的反光度啊、肌理啊、薄厚啊、通透啊，都会改变视觉效果。反光强弱会直接影响你的脸型、肤色和五官。不同材质组合在一起，也能增加层次，调节优势。那首先呢，我们说的就是亚光的平整面料，像精梳棉啊、西装面料，它是全身的肤色，全肤色通用。无论你是什么啊，暖黄皮啊、方圆脸啊、淡五官啊、日常通勤啊，都可以。Totally 适配，骨相优越的话，冷白皮穿起来会更加的高级啊。那再说呢，就是粗肌理的亚光白，你比方说亚麻啦、粗纺棉啦、肌理针织啦，就是那种表面凹凸粗糙、吸光强、反光最低、自带灰调缓冲、视觉柔和松弛、自带灰度滤镜的，特别适合你像暖黄皮啦、淡颜啦、棱角分明脸啦、瑕疵皮啦，气质温婉又松弛的。粗肌理它会自带一种柔和的滤镜，是容错率比较高的白色面料。避雷的话，像是冷白皮走清冷凌厉风格，大面积的亚麻白就会削弱冷白皮带来的这种通透的冷感，会显得有一丢丢的沉闷啊。那再来说呢，就是复合微透，你像是纱啦、雪纺啦、天丝啦，透光不厚重，光线呢会穿透面料，明度浮动大，自带那种朦胧的柔焦感，反光分散不集中，它会比较适合冷白皮啦，就是身材纤细、浓五官、脸型圆润没有棱角的。避雷的话呢，就是黄黑皮啦，骨架宽大、淡五官，透光会反射肤色的暗沉，会弱化五官。那再接下来就是厚实的毛感，你像是羊毛、毛呢加厚的针织，是那种纤维的蓬松啊，灰度偏高，慢反射柔和。厚重面料呢会更加的吸光，它会压低整体的亮度，会突出眉眼唇，会拯救淡五官，适配于你像是暖黄皮、淡颜、高颧骨、方脸。秋冬穿搭呢是不挑肤色的，搭配的话局部下面搭配一些亮面的小面积缎面，去打破厚重沉闷，层次分明。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几组穿搭，也是白色我觉得蛮适配的穿搭了。你比方说白色的亚麻衬衫搭浅杏色的牛仔裤，这种是属于比较低饱和的暖调的浅色系，整体的氛围呢是干净温柔，就不会像全身纯白那样的冲击力过强。另外呢，就是穿搭一个白色的纯棉 T 恤和奶黄色的缎面裙，一吸光一反光，一粗糙一顺滑，光影互补。棉呢会中和缎面的反光，缎面呢会提升穿搭的精致感，缎面的亮感全都放在下半身，它不

会影响到面部的光影，是比较好驾驭的精致穿搭。另外呢，就是要把白色啊穿出个性的态度，是那种摩登感啊，就是线条锋利加上材质反差和极简留白。你想要穿出时髦感呢，就要突出版型和身形的利落。冷白的话就是高明度，视觉冲击感强，自带先锋利落的底色。如果说你适合穿软糯的材质，但是你的身材有骨感，那就去穿白色紧身的针织裙。如果说你想要宽松的版型去修饰身形和头肩比，那就优先选择版型比较挺阔的套装。啊，如果说你想把日常的单品穿出摩登感啊，那么色彩你可以选择冷白，去搭配黑啊、银啊这种冷色去制造一个强对比。用深色的配饰，比方说丝巾、腰封，去制造这种面料的软硬和亮光、亚光的这种碰撞啊，它都是不一样的。一身白的话，也是要需要一点点颜色来呼吸的。你可以适度的去嵌入撞色点缀，时髦的层次呢就会瞬间拉满。搭配的话，你比如说搭配一个黑色的背心儿，加白色的背带裤，加红色的丝巾的腰封，大面积的柔和的白作为基底，黑色作为基础压色，那红色丝巾呢也是点睛呼吸色，用多种材质和色彩的互补去适合更多的脸部风格。穿搭的话呢，你比方说再来一个米白色的缎面上衣，加上白色的棉质的半身裙，再加棕色的格子腰封和棕色的包包，棕色的皮质项链，上下一白一米材质混搭，会自带这种时髦的层次。棕色的配饰的多重呼应呢，也可以推进穿搭的都市又率性的一种风格。如果说心动的单品不适合自己，你也可以学会用不同的材质和色彩去中和和调整。比如说啊，一身白太寡淡了，放大面部缺陷了，那你就加一个针织的披肩，或者说点缀一下淡黄啊、黑色的配饰，靠材质反差，深浅的色彩就去拉开你的层次，慢慢呢，你就可以摸索出适配于自己的一个穿搭的节奏了。所以关于白色的穿搭，它真的是很高级，但是呢又不是那种堆砌了昂贵的单品，是在简约又基础的款式当中修饰扬长避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平衡。夏天一身白穿的是颜色，更是状态，它是化繁为简，在简约的穿搭当中找到既舒服又契合自己的穿搭节奏。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说一说人能够长期表达保持一个漂亮的方式，就是少。道德经里面说少则多，多则祸。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在执着于积累大量的物质，社交都在追求多拥有，就好像谁积累的数量少就会容易被其他人落在身后。然后社交媒体上呢也有非常多的人展示，哎，我活得有多么的满呐，满到溢出来的那一种。你看着别人在朋友圈里面闪闪发光，再看一看自己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再加把劲儿呢？但是盲目的追求多反而会迷失重点，导致焦虑，精神涣散。我观察过身边有几个到了40岁还很好看的女生，她们可能

说就是那种比较简约的风格，梳妆台上呢，可能也就是面霜啊、防晒啊，就是很干净。然后我也会说，我说，哎，那你不去嘟脸吗？你没有去做一些什么小水小光之类的吗？他就说，哎，就是很少。其实呢，皮肤有没有去修复自己，有没有修复自己，你是能够自己感受得到的。这和氧化一个道理，如果说你天天搞它，天天搞它，可能说它反而就养不活了。但你如果不管它，它可能还长得比较旺。其实不管说对于人啊还是植物来说，折腾的越少就越省心，少就是关键。那么其实也就是这样，多则祸说的呢就是这个道理。你对自己焦虑过度，也会陷入到一个迷惑啊、混乱啊、失去方向的状态。我们说相由心生嘛，慢慢的可能也就会显老。不光在化妆这件事儿上啊，我有一个邻居姐姐，她在平常生活当中很多方面都是这样的，她就很少会被各项任务拉扯撕碎。现代心理学当中讲的一句话叫做选择过载理论，就是说当你拥有的越多，思考的越多，你的思维就会越混乱，考虑的事情就会越复杂，你当下能支配的能力就越少。那个姐姐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搁不下的东西就一直很少，她不会去在意那些别人认为对自己很重要的东西，多余的进来就会被她清出去，整个人看着也比同龄人轻快好几岁。其实这才是一个真正能够留住年轻样子的方式，把散出去的能量收回来。收的方式就是少，少折腾那些不需要你折腾的地方。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正确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也是至关重要的。身体有自己的节律，皮肤在睡眠里面去修复，肝脏在夜里排毒，你每多加一层干预，它就会多背一份负担。另外呢，也少去讨好那些你不在意的人。讨好这个动作本身就在告诉大脑，你需要弥补，你每矮一次就真的矮了一截，矮多了人就蔫儿了。你把讨好别人的力气拿来，自己舒坦了，整个人就更亮了。另外也要少纠结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越是纠结过去的对错，就越是内耗，慢慢的这种内耗也会体现在一个人的脸上，人就会慢慢的显老。要保持长久的年轻美貌，要懂得少则多，这不是让你不要，而是要去适合自己的，去掉不适合自己的。删减不是损失，而是让本质浮现的必要过程，简单才是最终奥义。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送出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吉克隽逸的珍珠给到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即将带给你的是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明天再见。

0: 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招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

0: 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

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10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2个月才能出1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2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没有胡家老膏，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膏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3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
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子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核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是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

掉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太大了，精神不好。秦老师当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哪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15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
让他瞧

0: 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儿，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膏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膏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膏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 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膏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
0: 嗯，
2: 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听你这节目，啊，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0: 是，
2: 天天听，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可是现在的100倍到1000倍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
2: 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家老膏

0: 就是为了治贫血，
1: 啊，
0: 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1: 哦。
0: 哎，我这病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4年呐，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1: 嗯。
0: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吧，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
1: 嗯。
0: 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儿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的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1: 哦，
0: 就是
1: 够厉
0: 那个
1: 害。
0: 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就瘫痪的这个面儿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是去北京，就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你说当时吧，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我寻思寻思，我说那别治了吧，你到啥时候该走就走，啥时候走都是命，走了就陪我老伴儿也行了。
1: 还不是那样。
0: 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完了，就是那二话都没说，完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去那积水潭呐，还有是北京那三院，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来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了也没啥副作用，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
1: 没
0: 遇着
1: 错，
0: 你，你说吃上这胡椒老膏了，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1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又等了1个来月。反正这1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就天天一天两口这个膏，我就这么吃。哎，等到快做手术的时候了吧哈，我觉得我这腰好像是没那么疼了，我以前嘛疼的就受不了。哎，现在能受得了了，我感觉到就是好像是我这身体也没有这原先的脆弱了，那这个大小便吧哈也能控制一会儿了，
1: 效果
0: 哎，
1: 相当好啊，是吧？
0: 这时候啊一个特别大好的消息呀，这个张大夫给我检查完片儿哈，给我做完检查拍片子之后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可以改做微创手术了。哎我当时一听，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椒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得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
1: 没错，
0: 你本来我就想那个保守治疗，那实在不行再做手术，哎，现在用这胡椒老膏，那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1: 对，
0: 完了，这
1: 您
0: 孩
1: 这
0: 子
1: 个想法是正确的，
0: 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说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1: 就是，您想
0: 再
1: 得
0: 说我
1: 很
0: 在
1: 对。
0: 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1: 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咱们啊。

0: 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
1: 嗯，
0: 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这没有用。
1: 而且这些药物对咱的啊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两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0: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
1: 嗯。
0: 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
1: 啊、
0: 我一直坚持吃这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在堂上躺着呢，都不能动了。
1: 嗯、那可不
0: 是。哎呀，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1: 嗯，就是。嗯。
0: 啊，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
1: 啊、
0: 没事下楼溜溜弯儿。
1: 嗯。
0: 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
1: 啊、
0: 完了得经常洗、
1: 啊、
0: 那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
1: 嗯。
0: 嗯。这一年多了吧哈，这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
1: 啊、
0: 真可好了、
1: 就是、
0: 太好了真是。
1: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就是啊，
1: 啊，
0: 嗯，就吃的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1: 没错啊，选择对了，咱们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0: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
1: 啊、
0: 哎，都没问题了。
1: 啊
0: 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1: 嗯。
0: 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
1: 啊、
0: 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
1: 嗯、
0: 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
1: 啊、
0: 到现在为止我是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椒老膏长期的调理、
1: 啊、
0: 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式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嗯，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
1: 啊、
0: 早遇到像你这样式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
1: 嗯、
0: 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
1: 嗯、
0: 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您这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太好了，你选对了，
0: 这不都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吗？你说这胡老，
1: 没错啊。
0: 嗯，
1: 好，咱们坚持用、
0: 哎、
1: 啊，而且让更多的朋友得到您同样的这个效果，对吧？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胡老啊，胡老，
1: 好，
0: 那个身体健康。
1: 就这样，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68了。
1: 嗯。
3: 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1: 哦。
3: 小时候吧就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嘛，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
1: 嗯、
3: 就落下这个。

0: 病根了。
1: 啊。
0: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完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1: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
0: 啊、
1: 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嗯、
0: 我是气管炎。
1: 嗯，
0: 气管炎会得到那个转到肺阴病的。
1: 嗯，
0: 这回结完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
1: 啊、
0: 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呀，
1: 嗯嗯，
0: 都哎呀，我都现在光说是在胡闹，我都想死的心都有。
1: 嗯，
0: 拿着我太难受了，难受的都、
1: 啊、
0: 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自个把自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
1: 嗯、
0: 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座挺好，我说啊、
1: 嗯、
0: 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缓了、
1: 啊、
0: 还真真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轻松了。哎，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一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这回。我就吃这药，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回来我们他们姐俩说，你吃吗？那人那不是骗子，我这人家我老爸都那么大岁数能骗吗？是不是？我就找我媳妇说，我说骗我就上一大次上一次骗受一次骗了，哎，我就认可了。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姐俩说吃吧，然后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这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太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然后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1: 哦。
0: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那什么也行了。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0: 对，嗯，吃咱那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的，以前的根本我自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
1: 嗯，
0: 所以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
1: 嗯
0: 这么的，嗯，现在吃饭还行，啊，就是有点劲儿了。现在家人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哎，所以现在吃的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好。哎，现在，嗯，
1: 哎，
0: 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1: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啊，非常痛苦，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您服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0: 啊，是
1: 啊，
0: 是，
1: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
0: 嗯，
1: 同时也感谢你啊，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好，
0: 嗯，谢谢，
1: 祝您健康，
0: 谢谢，
1: 快乐，
0: 啊，
1: 长寿，接电话吧，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

0: 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是胡老吗？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2: 哦，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了，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的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2: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这位朋友。
1: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是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2: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1: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啊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2: 哎，好的。
1: 是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就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了个胃镜检查啊，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当时啊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这会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了啥治疗法发情。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
2: 啊，
1: 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啊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是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一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啊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娃娃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炼法，这回娃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亚啊美满内香立足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是不是这回娃这种胃镜当年说有胃都炎了，炎烂了，萎缩啊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针扎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
2: 哎，
1: 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都啊肿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哇，这晚上啊，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鼓鼓的，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了，
2: 非常难受，
1: 这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还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下的，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2: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容易引起癌变的，这是非常多的啊！像你这些痛苦我能理解你啊。
1: 不过啊我幸运的遇到了胡老了，然后啊后来听着胡老您的讲座了，可能是啊我的是上辈子哇修来的积德，然后让我遇到了这么好的大夫，也是特别有缘分，我一听你的声音哇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头啊好像特别的舒服一样的，不像听到别的声音一样那么烦躁，您这一说话就像磁性的那种声音，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

0: 哎呀，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吧，我一听物价老高，我就知道这个吧，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吧，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叫够了物价老高了啊、嗯。
1: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0: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啊，我知道你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就觉得跟子期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吧，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啊，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啊，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啊，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是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啊，我可是遇到灵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0: 那可不嘛，就是了嘛。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
1: 啊、
0: 我这胃病啊就明显的解决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啊，就像挣扎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得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啊，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哇、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哇、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哇、
1: 啊、
0: 强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哇，我就想哇、
1: 啊，
0: 两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哇、啊、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0: 就是、
1: 老朋友。
0: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哇、
1: 啊、
0: 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这个人
1: 啊。
0: 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哇、
1: 啊。
0: 冻的哇、啊，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比较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啊，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这个甜的哇、
1: 啊，
0: 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恶变、癌变。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 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吧，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啊，
1: 您说吧。
0: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1: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再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吧，胃治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吧，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不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1: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再见，
1: 朋友，
0: 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这位德。

0: 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竞技，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8: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9: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7: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8: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0: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8: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10: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7: 新闻综合评论。

0: 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他，他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两样不差的事儿。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实。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事。

因此，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能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走。说到定数，其实生病也是定数，哪有不生病的人？压根儿没有，老了都会有病，但是甭管啥病，多大的病，这个病的本身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心，您心里边要是触它，那就完了。人要是让病给拿住，这人没好，不带长寿的。相反，只要我们能做到平常心，不管遇到啥困难事儿，平和一点，平顺一点，平衡我们的身体和内心，一定会过去的。我现在之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眼瞧着奔九十了，我也不是光靠我爹我娘传给我的长寿基因，我也生过病，生过重病，最严重的是1966年春节那次，我甲状腺这儿长了个瘤子，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于是我就找我们医院这方面的专家给看了一下，他就曾经断言下定论了，说我这个病治不好了。他虽然没当着我的面前跟我说，但是跟我家属跟我们单位的同事都透露了，说胡大夫命真不好啊，年纪轻轻的就摊上这个病，恐怕活不长了。我本身是大夫，我看接诊医生的表情，看我们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对我百依百顺的那股子劲儿，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但我不信这邪，我心里想，管他是啥病啊，既来之则安之，我要在战略上藐视疾病，在战术上重视疾病。我以前没病没灾的时候，我不喝胡家老膏，我太了解胡家老膏，也知道它的来之不易。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帮我父亲打下手熬膏方，头一次料连熬两个月才能出一锅膏，我哪舍得喝这个金贵的胡家老膏啊，以前宁愿给家中长辈多喝两口，我都舍不得自己喝胡家老膏。我那时候年轻，没病没灾的，也用不上老膏。但是这回摊上病了，没招了，喝吧，每天按时按晌，一天喝3遍，其余时间我该干啥干啥，啥都不耽误，没有说自己生病了就成天躺在床上养病，没有那时候。我是这么认为的，人要是真把自己当病人看，那么您放心，病一定会蹬鼻子上脸给我们出难题儿。我们越在意他，他越烦人，越不在意他，不把他当回事儿，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没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我就是，我查出来有病没多久，66年秋天就去57干校参加劳动去了，一去就2年，结果这2年中病情不仅没有复发，反而奇迹般的痊愈了。直到今天，50-60年过去了，我再没得过这个病。我之所以能好，第一，要先感谢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没
有胡家老高，我这条命50年前就交代了，当时很重啊，连话都说不出了，哪能像现在坐在这里头天天给大伙讲课，所以我得谢谢老高。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养成了喝老高的习惯，病好以后一直都喝，不多，一天抿一小口溜着，常年坚持，真就很少生病。头一阵子接电话的时候，有人跟我打听说，胡老，你这么高寿，你天天吃啥喝啥呀，跟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天天照着您的方法去做。我说，我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真就没吃过啥特殊的东西。我的作息很简单，如果今天有门诊和开会，我5点钟就起来了，早起1个小时，拾掇拾掇自己。我要是去单位或者上电台，我都是穿西装扎领带，拿出工作的状态来，亮出精气神来。如果第二天没事，我会睡到6点钟再起来。我一天3餐很简单，早上一碗粥，一碟凉拌菜，偶尔开开荤，吃2个茶叶蛋，午饭一直是一个馒头，晚上基本不吃主食，就是一盅酒，一块萝卜，还有花生米、西红柿和黄瓜。我吃的很少，我体重到现在还是120斤以内，不超过120。有时候我的晚饭只吃水果餐，我爱吃苹果和橘子。吃橘子时候，大家记住了啊，要吃橘络，橘子皮扒掉，橘子瓣上的小细丝，那橘络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吃掉，这是好东西，一是粗纤维，助消化，二是疏肝理气的，橘络是入药的，可解瘀，瘀是啥呢？中医有个名词叫疏肝解瘀，专门调节情志的，人的心情不好就叫瘀。什么人需要疏肝解瘀呢？最常见的是胃病，12指肠溃疡，胃肠道有炎症时吃消炎药不好，上中医那儿抓点柴胡、淤金、圆胡、香附熬药汤吧，喝上就好了。因为这几样药就有疏肝解瘀的效果。人心情不好，第一反应就是吃不下饭，这就叫瘀，瘀住了。女同志容易月经不调，乳腺增生，长肿块。男同志容易甲状腺长肿块，没和气。另外，每个人的心情不好时候都容易睡不着觉，这都是瘀的表现。这种表现可大可小，轻的气撒出去就好了，或者吃点甜食，吃几瓣橘子，事就过去了，没留啥后遗症。但是有的人气性大，总生气，有的人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还有的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这个情绪啊，在心里边积压着，一层压一层，压得自己透不过气了，最后说不上哪件事儿刺激到自己了，就得抑郁症了。抑郁症也有轻的，也有重的，轻的就浑身没劲儿，不爱吱声，爱生闷气；重的就太可怕了，就会出现幻觉，或者有

轻生的念头，不想活了。不同程度的病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治，比方说非常轻的，偶尔的，莫名其妙的气不顺，心情不好，可以用食疗，像我所说的经常性的，吃几瓣橘子，橘络别扔了，专挑橘络吃，还补充营养了，还尝到了甜味了，挺好的。然后重一点的，觉得自己稍微有点郁闷情绪，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您可以用笔记一下，上药店买两个中成药，一个叫补中益气丸，另一个叫加味逍遥丸，这两种药掺着吃可以抗抑郁，一个星期吃两回，或者两天吃一回，您感受一下吧，看看自己的心情啊，心气儿能不能缓解。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准了，这两种中药放一块用，是抗抑郁的，可不是治疗抑郁的。您有这方面的倾向，您提前给自己用上，看看能不能缓解，缓解不了的，自己别在家闷着了，上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医生，用专业的药，抓紧时间做治疗。说到这儿，我得特殊的强调一个病，就是失眠。现在失眠的患者很多呀，太多了，尤其是中老年人经常失眠，那些得抑郁的人基本上都失眠，那些有冠心病、高血压、心肌梗死、心绞痛的人也都失眠。所以不管是心情还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都跟失眠沾边，把失眠治好了，很多病会减轻不少，甚至说干脆就消失不见了。我就治过一位患者，而且这个患者还不是一般人，是著名的演员。其实我说他是演员都把他老人家说低了，他应该叫老艺术家。他的年龄比我还大11岁，今年已经98了，还健在。更厉害的是他现在还演戏呢，去年还是前年了，我记不准了，电影里还有他呢，姓秦，我管他叫秦老师，他管我叫胡老师，我们两个以老师互称，能够给秦老师治病我很荣幸。他因为顽固性失眠特意到北京来看中医，因为是名人嘛，院领导挺重视，就把我给介绍过来了。见到秦老师本人，他就跟我讲，他这失眠已经30多年了，啥药都吃过，不管是西的还是中的都用过，以前好使，现在根本不当事儿，吃安眠药加3倍的药量都睡不着。秦老师说，我这个脑袋呀，里边管睡眠的神经可能都烧断了，弦儿断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点儿觉都没有，困得要死也睡不着，整宿整宿的不睡觉，然后一到晚上耳朵里总能听到怪动静，像有人跟他说话似的，就比如他在卧室里睡觉，他就总听到客厅里头有人叫他，他问是谁还没人回答，搞得家里的女保姆都被他吓跑了好几个，认为老太太岁数丢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

夫妻二人悠过这个人呢，所以就让家里人给找那种夫妻二人一起当保姆的那种，因为有男的在，胆子大一些，这回保姆留住了。但是秦老师的病症却一直不减轻，还是整宿睡不着觉，还是总感觉有人跟他说话。其实这就是老人家心神的问题。中医讲心藏神，失眠的人，特别是老年人，他的心就藏不住神，心门关不上了，神都跑出去了。这样的患者就容易出现幻觉，或者总感觉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监视他等等。了解了详细的病情，我还是挺担心的，因为老人家年纪太大了，一般的药没法用，西药全部 pass， 药效先不讲，药毒老人就受不了。中药中的名医名方，像白子养心丸、安神补脑液、十五味沉香丹等等，秦老师基本都用过了，效果都不理想，所以我直接就建议老人家用胡家老膏。我问他，我说我们家传这老膏您用过没有？我递给他一瓶让他瞧瞧，他说这膏我还真没用过。其他的膏方，秦老师说他从小到大喝过不少，在南方尤其是上海地区，上点档次有点经济实力的家庭都有喝膏的习惯，他们都是冬天喝，可以壮筋骨，预防冬天易得的寒病。但是像胡家老膏这种纯植物熬的他没喝过。膏方分南熬和北熬，南方熬膏都敞开锅盖熬膏，这样熬出膏快，一上午就挂起就出锅了，比炖只老母鸡的时间长不了多少，所以它的药效可想而知，就相当于食疗的。吃这种膏就是养生，治不了病，所以我把我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给行家吃，给喝了一辈子养生膏方的上海人用。我说您尝尝这个跟您那边的膏方一不一样。秦老师现场尝了一口，确实不一样，柔和，有股甜味儿，但是甜的很自然，有股苦味，但是苦的不让人难受。秦老师喝完点点头，他说这个药行，味儿还挺好，但是这个药能治我的失眠吗？我说您用去吧，您这个病连喝五瓶胡家老膏睡觉呼呼的不好使，当我没说，您找我们院领导让他处罚我。秦老师笑了，他说冲着您这自信劲儿，这个药我用定了。后来他一口气拿了半年的药量带回上海去了，喝了没到五瓶，刚喝没三瓶半的时候他就开心了，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师，我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三个小时，别看这三个小时不起眼，可把他给乐坏了。秦老师跟我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终于又找到了睡觉的感觉了，一闭一睁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两年间从来没有过。等他把手头的老膏喝没一半以后，

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胡老师啊，我都睡傻了，我就寻思中午眯一觉，结果您猜怎么着，我醒时候都是第二天早上了。其实这就说明他的身体通过胡家老高的作用在往利好的方向发展。有人怀疑说，那我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能不能天天都从中午睡到第二天清晨呢？那也太耽误事了。其实不必要有这份担心，胡家老高只会让长时间失眠的人、极度缺觉的人通过长时间睡眠恢复身体机能，把受损的身体最需要的本源重新唤醒，让本源回归原位，那我们的身体自然就重获健康了。胡家老高治失眠也好，治心脏病脑中风也罢，道理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一种，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什么？就是咱们老百姓家家户户过日子所攒的家底儿，过日子亏本儿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说明这人没能耐，或者是败家子儿，把家底儿败光了，没法生活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儿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身体的本钱，当您透支的时候，要靠疗法和药物去争取。本源疗法是治病的疗法，能治病，同时它还是治病的最短捷径，让病人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大家伙放心去用吧，我们胡家老高好着呢，一比较您就知道他好在哪儿，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就这么直白。另外在用对方法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什么情况下，人的精神头很重要，要想多活两年，精神头一定要足，不能蔫儿啊。有的老人就跟那霜打的茄子一样，肩膀的头往下耷拉了，成天打不起精神来，那您咋治病？咋可能治好病？所以我跟大家商量一个事儿，我用胡家老高让您浑身有劲儿，让您睡得香，第二天精神头足，您自己也振奋一下好不好？别那么压抑，别那么老气横秋的，60岁时候您就设法保持40-50岁的精神状态，70岁时努力体现60岁的精神状态，往年轻奔一奔，好处有很多呀，比吃药都重要。人的精神状态不能因为年龄增大就松垮下来，有的人自己觉得自己老了，70-80了，自己先放弃了自己，体型也不注意保持了，吃饭也不讲究干净卫生，碗都懒得刷，穿衣服也水水塌塌，这样的话不仅会给别人留下一个苍老的印象，您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不行，您的心变老了，您的身体也会随之变老。所以别傻了，别忧郁了，

0: 学会积极一些，阳光一些，不就是生点病吗？生病好治，您实在没招了，您来找我，行吧？那么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大家。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老师，我是陕西人，
0: 啊，
2: 我今年72了，
0: 嗯，
2: 哎呀，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嗯，是的，嗯，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听你这节目可以算是生活当中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了，
0: 是
2: 啊，天天听
0: 啊，
2: 嗯，要不是这胡家老高陪着我跟这个疾病做斗争啊，哎呀，我遭那罪呀，可是现在这100倍到1000倍呀，哪有机会跟你打电话说话呀，老师？
0: 就是，嗯。
2: 啊，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2: 我当初吃的胡椒老高就是为了治贫血，
0: 嗯，
2: 啊，哎呀，真没想到，就是把这困扰我，就是，这腰椎狭窄也给我治了。
0: 哦。
2: 哎，我这病都好，都疼了好长时间了，哎，差不多能有4年多了吧。哎，你可不知道，老师，哎呀，我这4年呢，这日子呀，你可不知道我咋熬过来的。
0: 嗯。
2: 哎呀，就是该想的法吧，我都全想了，该吃的药啊，我也吃了。哎呀，就那腰椎里头，哎呀，就跟扎了针似的。
0: 嗯。
2: 哎呀，听说哪嘎说那个治的好啊，敷药啊，针灸啊，哎呀，我就去。哎，都就是好那么一阵儿，完了药劲一过，该疼还是疼。你这到后来疼的就是可严重了，哎，我都挺不住了，
0: 啊，
2: 就是那个都影响到我走道了，
0: 哦，
2: 就是那个大小，这大小便啥的有的时候都失禁呢。你说这孩子是好孩子，你说都不嫌弃我，完了就是啥说没有啊，就伺候我，你给我洗衣服，
0: 啊，
2: 洗裤子，哎呦，你说我都没脸看呢，
0: 啊，
2: 我这心里可过意不去了。就是我在本地检查的时候，完了那个大夫就说我，
0: 啊，
2: 就瘫痪的这个面啊大呀，你得动手术，完让我是去北京，就上那北京大医院去看看去吧。哎，他们做不了这手术。
0: 嗯。
2: 你说当时吧哈，我老伴儿吧刚去世，你说我这病吧又加重了。你说当时吧，我瞅着孩子那憔悴那样啊，忙来忙去累那样啊，我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哎，我寻思寻思，我说那别治了吧，你到啥时候该走就走，你啥时候走都是命，走了就陪我老伴儿也行了。
0: 还不是那样，
2: 哎，就当时就我们家那种情况，我说不治，哎，直接就跟我急眼了。完了就是那二话就没说，我请假去北京，上北京去，上那个去那积水潭呐，啊，还有是北京那三院，好几个大医院都去过了，都建议开窗。那或者是就是大置换这样的大手术，
0: 啊，
2: 你说的就是我贫血还得把血补上了才能做这手术。哎，那功夫吧哈，正好我就听着你这节目了。哎呀，
0: 啊，
2: 一听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健康，哎，我也不求别的了，完了我就想用这个膏调理调理哈。孩子们吧，确定了那个正规的治疗药哈，吃的也没啥副作用，
0: 啊，
2: 完才让我吃的。要不说这患者和大夫这也是缘分呢，你说我遇着你，
0: 啊，
2: 你说吃上这胡椒老高了
0: 啊，
2: 嗯，完了我吧本来我就吃了一个月哈，这贫血调理的就挺好了，
0: 嗯，
2: 这是能做手术了哈，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准备预约的那个大夫他没有时间，完，
0: 啊，
2: 又重挂了一个那个姓张的那大夫那号，完这一等吧，
0: 哦，
2: 又等了一个来月，反正这一个来月吧我也没闲着，我这天天一天。

0: 啊，看看，瞅我这病，说的，你这病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就是可以改做微创手术了。哎，我当时一听，我就回家，我就跟孩子们商量，我说我是这么想的哈，你说吃咱这个胡家老膏，我都见着效果了，那你说得一直吃，那效果不肯定还得更好啊？
1: 没错，
0: 啊，你本来我就想那个保守治疗，那实在不行再做手术。哎，现在用的胡椒老膏，我这病情也好转了。我就想哈，我说得再服用一段看看咋样，不行的话再做手术呗。
1: 对，
0: 完了这
1: 您这
0: 孩
1: 个想法是正确的，
0: 这孩子也同意我的想法。完了就说那这胡椒老膏接着吃，反正毕竟我这年纪在这搁着呢。你说这要是做个手术伤了元气啥的，不也不好补吗？
1: 就是，您想
0: 再说我
1: 的
0: 在
1: 对，
0: 再说我在北京治病这段时间哈，这孩子嘛来回跑啊，完了真要是做手术吧，还得照顾我，太累了，我心疼啊！你说现在就想想，我真是特别幸运，能遇到那个胡老师。
1: 这也是您的一个缘分嘛，咱们啊，您选用对了，胡椒老膏能够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这是太好了啊。
0: 胡老师，我现在就吃这胡椒老膏，已经吃1年多了。你这现在吧哈，我跟你说，就是平常了，做个饭了，下楼溜溜弯了，哎，都没啥问题了。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他说你这情况恢复真挺好啊。哎，我之前疼的吧，这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这两条腿哈，总是这个麻，就是没有劲儿，走不了道。你说，哎呀，我吃那个布洛芬。就跟没吃一样啊，都没有用。
1: 而且这
0: 但是，
1: 些药物对咱胃肠的反应，害处是相当大的。当
0: 是，
1: 时暂时有些个好的效果，那么过2天又不行了啊，非常难以咱们控制的。
0: 是这样事儿的，把我这胃吃的呀，这可不得劲儿了。完了，你说现在哈，我可真是大变样了。要不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吃这胡椒老膏，你说我现在肯定还搁床上躺着呢，都不能动啊！
1: 那可不
0: 哎
1: 是
0: 呀，
1: 吧？
0: 这每天哼哼唧唧的，这儿疼那儿疼的，下楼下遛弯，那能行吗？
1: 就是，
0: 就那个时候吧，哈，就连下床走道都得跟人扶着，哪像我今天这样事儿的呀？没事下楼溜溜弯儿，还有原先的大小便失禁。我不自己控制不住吗？完了得经常洗，那也不敢出门啊。你说你知道啥时候他拉出来呀？这1年多了吧哈，这我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情况了，这给孩子们也减少不少负担了，还真可
1: 就
0: 好了，
1: 是，
0: 太好了，真是。
1: 您看这个效果多明显，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就是啊，就吃这胡椒老膏哈，我就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1: 没错啊，选择对了，咱们就很快恢复健康了；选择不对，那痛苦是越来越重，病情也越来越重。你说对不对啊？哎。
0: 是啊，现在吧，虽然就是太沉的东西我拿不了哈，就像买个菜啥的，哎，都没问题了，这生活质量也提高了。那说实话，老师，你说我这年龄吧，这毕竟搁这儿呢，你说这么短的时间哈，你说这减轻这么多的痛苦，日常生活也没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就挺满意的了，这多亏这个胡椒老膏长期的调理。作为患者，我能遇着像你这样事儿的那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哎，真是幸运呢，真是感到欣慰，这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对不对
0: 哎呀，胡老啊，得祝你一切都好啊，就希望就像我这样式的患者哈，都早遇着像你这样式的大夫，你说这吃对的药，完了那个还能早治病早康复，完了你说这健健康康的度晚年多好啊。
1: 没错，健康和快乐都是自己来寻求的。您寻求对了，好了，这是必然的结果。那您为什么这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咱们本源疗法的关系。什么叫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气血。

0: 能量、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项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
1: 那个身体健康。
0: 就这样，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
1: 哎，
0: 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秦皇岛的，我今年68了。我的病啊是从小时候开始得的。
0: 哦。
3: 小时候吧，这不是那过去不出诊的吗？从这屋到那屋受风了，可能是，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0: 啊。
3: 完回来一直都没治，那天啊，过去的老人呢都重男轻女，给男人治病不给女人治病，所以我就落下这个病根儿。
0: 您究竟是得的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我是气管炎。气管炎，所以得到那个转到肺炎病了。这回结完婚以后有孩子，一天比一天重，重完了成天住院吃药，今天重明天重，成天住院。这钱花老鼻子了，哎，都哎呀，我都现在说实在胡老，我都想死的心都有，病拿着我太难受了，难受的都恨不得难受的针拿刀子把这个捅的心的都有，太难受了，太痛苦了。所以吧，我说这不说，现在我这听您的广播，我这是犹豫回后人，我说哎呀，我想打个电话听听。这个讲的挺好，我说，我说吃点这药吧，缓我。那真真挺管用。完了，回来后人，我这吃这药吧，喘呢不那么忒喘了，也是轻松了。回来我就跟那个刘老师啊，我就说，哎，我说这个药，我吃这药，不那么忒喘了。刘老师说的，是我跟你说话吧，不那么忒喘了。以前我跟刘老师说话吧。你说一句歇会儿，歇一句说一会儿，歇一会儿，说话太费劲了，太痛苦了，所以我就吃这药，完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跟我们家爱人都说，我说想吃点这药，回来他们姐俩说，你吃什么呢？难道不是骗子？我这人家不老吧，都那么大岁数，能骗吗？是不是？我就咱媳妇说。我说骗，我就上一次骗，受一个骗了，哎，我就认可了，哎，完回来我就吃，完回来他们有俩说吃吧，完我就吃，完了现在吧，我这胡老，我家条件吧也不太允许，他一月开3000多块钱，我现在外边也是一地鸡毛，死马当活马是吧，走哪算哪吧，这啥算啥吧，完回来我就挣的，完回来，那我就吃，吃到现在。快三个疗程了。
0: 哦。
3: 啊，反正现在吃的药，反正也行的，效果挺好的。一开始出院时候，下床都下不了。现在我能自理，能下楼，能活动，能自理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是吧？
3: 吃咱这药膏吃的能自理能啥的。以前的根本我自理治不了。没人陪我，根本这待都待不了。所以我现在，人家都出去，我自个儿在家，能活动，能溜达溜达，还行了。这么的，现在吃饭还行，就是有点劲儿了。像前天一天看那饭一点兴趣没有，不想吃不想喝。所以现在吃这药，效果调理调理，还特别爱特别好。现在。所以我再继续吃咱的药。
0: 啊，所以说您本身有这个心脏的毛病，还有心衰，另外就是哮喘、气管炎啊，所以引起了您这个疾病这么厉害，非常痛苦。

0: 也花了很多的钱，没有得到很好治疗。
1: 是
0: 您服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把您这个心脏功能不好、呼吸功能不好，啊，引起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1: 啊，是
0: 啊，
1: 是 是。
0: 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这是难得的。
1: 嗯、
0: 同时，也感谢你啊、
1: 嗯，
0: 把您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也让大家听众们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种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太好了！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继续治疗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是胡老吗？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是内蒙古的一个患者，也是你的老患者了啊。
0: 哦，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呀，我第一次跟你通话吧，我有点紧张。以前吧，我在广播里听到你亲切的声音，哎呀，这回吧，我亲自和你通上电话了，我的心情啊特别的激动，胡老啊。
0: 好的，我也非常高兴。
3: 多亏
0: 这位朋友，嗯，
3: 多亏了胡老你这样的好大夫了。让我摆脱了疾病的折磨，让我的心情不再焦虑了，克服了心理压力了，能够面对微笑的是面对生活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你别客气，你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哎，
3: 对呀、啊，胡老啊，我今天 就是冲着给你打个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呢啊。
0: 哎，好的。
3: 这不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啊。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个胃啊特别的不舒服。我等到这个四月份啊，我的这个病情啊就好像更加严重了。我就当时吧去我们内蒙古人民医院做这个胃镜检查，医生说我有这个萎缩性胃炎、啊。当时吧就这个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这个治胃病的这个些药，但是吧吃了吧，没有多大的效果。然后啊，这个六月份吧、我又去上医院复查了，又给我做了这个胃镜。是不是最后啊，不光萎缩还糜烂了哈。这时候啊，大夫给我用的啥治疗法发情？给我用的是阿司匹林、和克拉霉素、欧美拉唑，告诉我说你吃这14天吧。就停药，但是吧，这个症状啊，我还是没减轻，我又这不是又上医院，大夫啊，这回让我喝1个月的益生菌，这喝完吧，这益生菌也没啥起色，于是吧，我又进行了第二次的试验法，这回吧，这医院又折腾的给我开了阿莫西啊、美满、内香、利珠德乐。结果啊还是不管用，又失败了，胡老呀，我这抽的是没办法了啊。是不是最后啊这种胃镜人家说有胃都炎了，炎烂了，萎缩啊都有了，哎，这雪上加霜更严重了，还有隐隐约约的这个坐痛，就像那个蒸发了，疼的特别的厉害，疼的然后啊这个右肋骨也疼。这个胃的话总的就吃不进饭，口臭啊、口苦的，然后流口水，然后吐酸水了吧，这晚上吧这个胃疼的就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呀整天疼的是打嗝嗳气，吃点东西吧肚子胀胀的。

0: 鼓的，
1: 嗯，
0: 你说，哎呀，这个消化不了，
1: 非常难受。
0: 这你说是难受的不行，然后啊，这你说吃不对点，我也不知道咋喝拉稀了哇，那拉出来就会疼疼，现在，哎呀，这个胃啊疼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说是痛不欲生吧，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啊，其实。
1: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先告诉您，确实这个萎缩性胃炎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胃病。这萎缩性胃炎如果不加及早的控制，那非常
0: 生生的烙在我的心上了，哎呀，特别能安抚我的情绪，能稍微吧缓解我那种，哎呀，感觉抑郁症、焦虑症那种感觉的是。所以啊，我一听物价老高，我就知道。这个哇、啊、这个是救命的稻草，所以哇、啊、我一定要抓牢牢的抓住，就马上给你们打电话，就订购了物价老高了啊、嗯、
1: 哎，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缘分。我讲啊，治病也是要讲缘分的，你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
0: 那可能嘛，这就是啊，治病也对缘分，然后遇这么好的大夫也遇缘分。但是哇、啊、我吃上你们这个物价老高啊，就觉得跟之前用吃的药啊完全都不一样，这个吃起来哇、
1: 啊、
0: 甜甜的滋味，喝到这个胃里哇特别的舒服，哎呀，不像以前哇吃上去一吃进肚子里头啊，就胃里头闹的话就像吐了似的，不舒服。这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哇、
1: 啊、
0: 这个口臭口苦这个症状就减轻了，然后啊这个吐酸水这个现象也变少了，哎呀，胡老板，那是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这回我可是遇到灵丹妙药了，这我这病可有希望了啊！
1: 哎，这是您这种幸福啊，这种幸运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确实，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那是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很幸运的得到了这种作用。是不是啊？啊，
0: 那可不嘛，就是了哇！你看我现在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嘛，
1: 啊、
0: 我这胃病哇就明显的减轻了。原来没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前，我都疼的是整个胃哇就像蒸发似的。这时候啊，都一直捂着胃，疼的直冒冷汗。最严重的时候啊，在床上都打滚的。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哎呀，那是神奇啊！我这胃的疼的情况。好的太多了，就是以前啊一吃饭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吃不下去，然后啊就是胖的不行这个胃，现在啊就是哎吃点饭啊啥啊，就这个胃就不疼了。这回啊吃完饭以后啊比以前啊强不少了，我也能忍住了。我寻思啊，我就想啊俩勺子都有效果了，如果我要是三勺是不是更好，反正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也没有打电话问指导老师行不行，我就我自己做主，中午又加了一勺，一天啊三勺，嘿，感觉这效果更好了啊！
1: 您看多好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用到了胡家老高以后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我为您高兴啊，
0: 就是、
1: 老朋友。
0: 是不是？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半年时间左右了嘛。其实我本来啊就是个口重的人。还挺好吃这个人啊，自从得了这胃病以后啊，吃口饭我胃都疼得不行，那口味哇、重的哇一点都不敢吃，家里头啊几点啥好吃的把我嘴馋的，我只能看着。这回哇我用胡家老高把我这个胃调理好了，就像换个胃似的，我现在吃饭也正常，家里头啊吃啥辣的酸的我也能吃一点点了。哎，这个甜的话也能吃一两口了。
1: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一个治病要找他的病因，而且他的方法必须得对。那么咱们这次治疗用胡家老高以后，为什么那么好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

0: 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办法啦，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你现在从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啊，一般的前途很不好，就容易引起恶变、癌变。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这样很快的达到咱的目的了，所以咱病好了啊！这是您选用的对了，所以使得您全家和您个人都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哎呀，就是对的了哇！我还有一个事嘛，就是我还挺不好意思说的，
0: 您说吧。
1: 我的胃啊不好的时候，我的大便的时候啊，就是又稀又黑又臭。原来啊，我都不敢在外面上卫生间，就怕人家嫌我，说你那个，哎呀，你那大便臭的能臭死人。哎呀，这回我可放心了啊！
0: 哈哈哈！哎，也就说明咱们使用了这个疗法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就坚持啊！在继续使用一个阶段以后，您这些情况都完全能得到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到那时候，您只有健康快乐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哎呀，就是吧，胡老板，我现在吧，胃治得这么好，我的心里吧，全部没有压力了，心情啊也特别的好，我也不跟家里头人发脾气了，家里头人啊都解脱了，说，哎呀，你的病。啊，好嘞，我们就解放了。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不光是把我的胃病治好，我还把我身边周围的人都告诉他们，还要把我这个身体调理的棒棒的，好好的享受生活，传递一种大爱，让他们也把胃病治好啊。
0: 那就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是非常正确，太好了，祝贺您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的，好的，感谢胡总啊，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0: 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4: 你好，你的外卖。
3: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4: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3: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5: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6: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时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5: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7: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5: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6: 若有战，招必回。
8: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5: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9: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10: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11: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9: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0: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2: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0: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12: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9: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0: 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7: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6: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华语乐坛有这样一位幕后的宝藏作曲人啊，你或许叫不住他的名字，但是耳机、影院、春晚，包括短视频里面啊，你都一定循环过他写的旋律。九年上千首广告配乐沉淀的功底啊，从影视情歌到家国叙事，从普通人的谋生心酸到母女细碎的牵挂，他总是能够把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喜怒哀乐都融进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里面。

我们刚刚听完这首《默》哈，大家沉浸在这个旋律里面了吗？但是你未必知道啊，写这首歌的人叫钱雷。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一起来盘点钱雷的这些传世金曲啊，去读懂他在音符当中的人间百态。时间回到2015年哈，这首歌叫《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哈，叫《默》。你听它全程就是以钢琴的分解和弦啊，旋律就好像沉入了深海。主歌呢很克制，很压抑，副歌的情绪又很翻涌的很缓慢吧，就不是那种刻意的高音嘶吼，就是有一种叫做留白式的编曲吧。就是会放大暗恋多年的那种无处言说的窒息感。其实这首歌钱雷早早就写完了吉他的 demo， 听完了那英的声线之后呢，他又重新改编用钢琴编曲。那个时候的钱雷其实他刚刚走出创作的低谷，就是把那种爱而不得隐忍多年的这种遗憾全部都写进旋律。这歌上线就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也正式让钱雷这个名字啊走进大众视野。其实世间最折磨人的深情就是心底的翻江倒海，表面沉默无言，情深不语就是最痛苦的煎熬。很多遗憾就是从来都没有争吵，只是独自藏了数。

恋的念想。有朋友说，他说暗恋对方，但是每次深夜循环，就好像是没有说出口的心事全部摊开。沉默的喜欢最耗人心了啊，藏在多年的思念，终究只能交给一段旋律。来听大鱼。

2016年啊，钱雷的人生最低谷，他一度怀疑自己能否继续作曲，结果动画《大鱼海棠》的片方找上门，看完影片

深夜独自坐在钢琴之前，15分钟一气呵成，写出了完整的旋律。他就连做了3版小样啊，把压抑、温柔、遗憾尽数都融进海浪般的曲调当中。这歌是5声调式啊，就是那种国风的编曲。这个爬音就是来模拟海浪的起伏。人生也是留出了大片的空灵留白啊，你听它没有那种厚重的弦乐堆砌，就是靠旋律来营造这种深海的孤独和辽阔感。我们说温柔的悲伤往往比痛哭更戳人啊，世间离别无数，有人停在原地等候，有人奔赴远方。听小易说，高考失利的那段日子，每天晚上循环这首歌来抚平焦虑。

是非常考验唱功以及旋律走向的。听的旋律平缓，没有很大的幅度的起伏。华晨宇的这个强弱处理也是极其的克制啊，也弱化了他的那种情绪爆发，就是那种细碎的绵长的治愈的力量。这歌情感来自于创作者亲友的重病真实经历啊，钱磊写下了平凡人身处黑暗时候仅存的一点点光亮，没有炸裂的励志副歌，我觉得它更像是深夜书桌的一盏小台灯，专门写给正在熬低谷的普通人。我们可以不必追求万丈光芒，普通人生命里的一点微光就可以足够帮我们撑过漫长的黑夜。点点星光亦可以度漫漫长夜。然后不让念名字的听众他说，失业在家的那段时间全靠这首歌给自己打气。嗯，我们可以不必羡慕旁人的光芒万丈啊，你身上你自己身上的微光也同样珍贵啊。还有刚刚那小易啊，也是我们共同共勉吧，哪怕前路有风浪，心底要有留给自己一片温柔的深海，对吗？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孤勇者》。

这是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啊，前雷融合了电子摇滚和抒情钢琴啊，原本只是为动画配套的曲目啊，结果没想到却意外的火遍了全年龄段啊，小学生、打工人、医护人员全部都在共情啊，因为他没有写超级英雄，只写每一个咬牙硬扛的普通人。这首歌就好像是有人在疲惫的时候轻轻拍拍你的肩膀。世人总以为英雄站在聚光灯下，可是真正的英雄是每一个独自对抗生活的苦难不肯认输的普通人。每天加班路上必听，再难的工作也能咬牙扛过去。对，我们不用万众瞩目啊，撑住生活的你本身就是自己的英雄。

这是一首后劲儿好大的歌啊，来自于电影《消失的她》片尾曲。钱雷呢，这个编曲特意加入了这个黑胶底噪啊，就你听那个颗颗粒粒的感觉，它是来模拟窒息的那种压抑感啊。当年录制是耗时8个半小时的反复打磨，旋律也是完美贴合亲密关系里面的执念和捆绑，且混在情爱牢笼里面无法脱身的人。很多看似爱意满满啊，实则就是困住彼此的牢笼，执念越深越难脱身，以及及时清醒才算是对自己的自救吧。我听友说，一段纠缠不清的感情结束之后再也不敢听单曲循环。哎，现在听是不是无感了？现在听无感就算是走出来了，因为好的爱是自由奔赴，不是画地为牢，彼此困住。来听这首歌吧，《如愿》。

这首《如愿》是我和我的父辈当中的主题曲啊。在这个创作初期，钱磊也是屡屡卡壳啊，心绪浮躁，写不出旋律。然后与乐独处之后，他豁然开朗。那写给父辈一生奔赴的理想啊，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就是藏着几代人的坚守期盼啊。我们的父辈穷尽半生奔赴的太平烟火，就是我们如今寻常的日常。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所有的安稳皆有人负重前行。我当年陪我爸妈看完这个电影啊，回家循环无数次这首歌，就满是对长辈的心疼。我们如今平凡的三餐，安稳的岁月，原来都是老一辈人心心念念的如愿。

0: 这首歌融入了北方民族小调哈，烟火气十足。这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人世间》。钱雷把数十年人间烟火揉进了旋律，写柴米油盐，写家人聚散，写半生苦甜，就是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只是写普通家庭的细碎温暖。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守三餐四季，就是普通人最大的圆满。我理解的顶级浪漫，就是家人相伴的人间烟火。接下来一首歌来自于毛不易，《无名的人》，写的就是你和我。
1: 我是这路上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1: 这歌叫《无名的人》，写给外卖员、清洁工以及深夜打工所有城市平凡的谋生者。钱雷是拒绝居高临下的那种怜悯式的编曲啊，他只用平等温柔的旋律来看见每一份默默付出的坚持。城市高楼无数，大多是无名之人撑起来的，平凡呢也从来都不是平庸，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看见。小林说常年异地打工，听到歌词瞬间红了眼。没有耀眼头衔的普通人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对吗？耳边这首歌又是一首很深情的歌，

这是2023年的央视春晚金曲啊，是妈妈是女儿，用的是这种对话式的编曲啊。因为我们中国式的亲情从来都不直白说爱，全部都在这种日常的细碎的叮嘱当中。母子一场总是互相牵挂，又不善于表达，嘴上争执，心里永远为对方遮风挡雨。离家在外，每次听都要给妈妈打一通长长的电话，也别羞于表达爱意啊，多跟妈妈说说心底的温柔。我们今天听了好多钱磊写的歌，古人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就是能够共情普通人日常的悲欢，才能够拥有跨越年龄的长久生命力，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钱磊旋律，有人靠孤勇者扛着生活的重压，有人听大鱼来抚平心底的遗憾，有人伴着人世间读懂家人的珍贵。也愿往后的日子，当你疲惫迷茫和思念的时候，总有一段温柔的旋律治愈你。接下来一首歌留给你，仍然是一首春晚金曲啊，这是钱磊和唐田联手创作的歌，叫做花开忘忧。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轻派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关于鳄鱼眼泪的冷知识吗？鳄鱼的眼泪这一说法其实源自鳄鱼在进食时的一个奇特现象。鳄鱼作为顶级捕食者，捕食时常常会将猎物拖入水中淹死或直接撕裂吞食。在这个过程中，鳄鱼的眼睛有时会分泌出泪水，但这并非出于悲伤或同情，而是由于其特殊的生理结构导致的。鳄鱼排盐腺位于眼睛附近，当它们摄入大量含盐食物时，这些腺体就会通过流泪的方式排出体内多余的盐分，以保持体液平衡。因此，鳄鱼的眼泪实际上是一种生理现象，而非情感的表达。这一冷知识揭示了自然界中生物适应环境的巧妙机制。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

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attacks me, weighs me to the ground。
1: 都市下午茶，
2: 聊聊天，
1: 听听歌，
2: 省钱购物
1: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2: 在九九一直播间后，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还有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不管你在哪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
2: 我们就想知道你现在在干啥。肯定没有人一心一意听广播，
1: 那肯定是的，
2: 是不是？但是我是觉得广播真的是个好东西，嗯、
1: 伴随性的，
2: 嗯呢，
1: 是不是、啊？一点都不耽误你忙别的，
2: 开车的话也不耽误，
1: 是做饭的话也不耽误。
2: 还有很多人都习惯于在家，就是这个广播就像个背景声，背景音乐是一样的，
1: 对，
2: 就是个背景声，
1: 就是一边收拾家呀，然后这边听着广播。
2: 对，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说电视现在还有人看吗？
1: 电视也有吧。
2: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那电视开着你也是干别的，
1: 也是背景，
2: 该刷手机刷手机，
1: 是
2: 想想是不是
1: 还不如听广播呢，
2: 还省电，
1: 是不是？
2: 主要听我们节目然后会有所收获。
1: 嗯，
2: 咱说就是咱得听节目就是图一乐呵，
1: 对，
2: 图放松，
1: 是
2: 关键的话你也得怎么说呢，
1: 有所收获、
2: 啊、对，是不是、啊
1: 嗯、
2: 所以你看咱们得给他整点有营养的东西，
1: 没错，
2: 是不是啊？这个每年呢咱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冰西瓜冰饮料凉拌凉菜，
1: 嗯，
2: 对吧，就成了不少家庭咱说这个解暑的标配，
1: 别的吃不下去。
2: 哎，还有很多人把这个冰箱当成什么呢，万能保鲜柜，
1: 对，
2: 就是所有的食材随手就往里头放。
1: 嗯，
2: 你看前几天啊，这个福建福州有一名就是两岁的宝宝，
1: 嗯，
2: 喝凉水然后吃冰西瓜之后当天晚上就发热，
1: 嗯，
2: 然后体温高达39.5度，
1: 嗯，
2: 接下来的四天依旧发热，平均每天要烧2到3次，
1: 是
2: 一天排黄绿色的西湖便，
1: 嗯，
2: 10多次，
1: 嗯，
2: 最后竟然排出了2次鲜红色的水壶状的样便，
1: 我的天哪！
2: 哎，然后就送到医院急诊之后啊，然后被诊断是什么呢？
1: 嗯、
2: 叫鼠伤寒沙门菌肠炎。
1: 哦，
2: 这名儿都挺憋嘴的哈。
1: 怎么造成的？
2: 哎，那么这个夏季啊，是说是这个鼠伤寒沙门菌感染的高发季，
1: 嗯，
2: 多由这个喝生水呀，或者吃这个冰箱，嗯，存放不当的一些就是污染食物诱发的，
1: 嗯、比如说水果啊、西瓜之类的，是不是？
2: 哎，这叫什么呢？叫冰箱病。
1: 嗯，
2: 人家说，哎，那么咱说啊，注意啊，你的冰箱并不是食物保鲜的，咱说这个保鲜箱。
1: 嗯，
2: 哎，生熟混放切好的瓜果没有，就是封存。
1: 嗯，
2: 然后的话就是这些就是操作不当的操作，
1: 嗯，
2: 都容易诱发这个咱说刚才说这个冰箱病。
1: 是啊，
2: 哎，那么应当避免哪些错误的这个食物的存放的习惯呢？
1: 嗯，
2: 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哈。
1: 好，
2: 你现在听节目的哈，你真的好好听一听啊，
1: 好好学一下。
2: 生肉、熟食、切好的瓜果混放，血水渗漏造成交叉污染，
1: 嗯，
2: 这个的话就错误的，
1: 是，
2: 对吧？然后食物不密封裸露存放的，
1: 嗯，
2: 对吧？你吃完饭然后的话也不套个保鲜膜啊，连盘子
1: 也不盖个盖儿，直接放进去
2: 就进去了，
1: 就不行。
2: 哎，也不行啊，因为它容易沾染冰箱里面，它也有细菌呢，
1: 对，
2: 对不对？第三就是饭菜常温放置很久了，
1: 嗯，
2: 然后我才把它放到冰箱，
1: 放凉了再放进去。
2: 俺俩讲没讲过？
1: 哎呀，不费电呀，
2: 对，
1: 不能把冰箱整坏了。
2: 对，哎，你看很多老人说谁做的？
1: 对，热的放冰箱，冰箱不就坏了吗？
2: 这是科学，你要听啊。
1: 真的是、
2: 啊，是不是我们俩胡咧咧的啊？
1: 是啊。
2: 还有就是冰箱长期不擦，
1: 嗯，
2: 哎呀，那个密封。

0: 条，你发现
1: 都黑了。
0: 哎，对，那隔板就是残留一些糖汁啊，
1: 都发霉了。
0: 对，这就是细菌的温床。
1: 对，
0: 对吧？怎么办？咱说生鲜肉、海鲜要注意密封装好，
1: 对，
0: 放在冰箱的下面下一层，避免血水滴漏啊。
1: 嗯，
0: 对不对？哎，两天没吃完。怎么办？
1: 扔它。
0: 哎，对了，那么剩菜熟食两个小时内要密封冷藏，听见了吗？
1: 嗯，
0: 尽量在24小时之内吃完。哎，再次吃的时候一定要给它热透了，
1: 加热。
0: 对，热透了，西瓜、哈密瓜等等这些瓜果切开立刻密封。
1: 嗯，
0: 就赶紧套上那个使用的那个保鲜膜。
1: 对，
0: 对吧？哎，那么你就不要说那个西瓜
1: 就敞着就放进去了，
0: 这个特别容易感染细菌。
1: 没错，
0: 对吧？还有一些绿叶蔬菜要用厨房纸，
1: 嗯，
0: 然后的话把它那个就是那个水汽什么给它吸干。
1: 对，
0: 哎，包裹，然后的话给它缠上，
1: 包好了，
0: 哎，就是保鲜膜嘛，然后咔咔缠起来的话，
1: 对对对，
0: 那也不费钱，啥钱，
1: 就是啊，
0: 给它哎放到冰箱里头去，
1: 嗯，
0: 哎，这么要做的话，
1: 稍微处理一下再放冰箱里。
0: 其实不仅仅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我觉得
1: 任何
0: 时候
1: 都是，
0: 你都应该把一些食物，而且避免串味啊，
1: 嗯，
0: 避免交叉感染的，对不对？
1: 对
0: 啊，好，学会。嗯，就是生活一些小妙招，包括注意的一些事项，然后你听我们节目是不是有收获？
1: 当然。
0: 是不是不白听
1: 就不生病
0: 了？来吧，品味生活百万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上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哈，前两天呢有个江苏小伙，然后呢他拉着一个音响在某个小区里喊话，就说啊他给狗狗配种，对方呢收完钱之后把他给拉黑了，然后他当时在那个小区里一圈一圈走，他那个小狗呢就屁颠屁颠的跟在他的后面，那个场景哈就既心酸又好笑。
0: 嗯，
1: 有网友就在网上评论嘛，说我被骗感情的时候哈，我爹都没这么为我出过头。也挺可怜的，受害狗还在后面跟着。
0: 有没有的想法，就是我如果有来生，
1: 嗯，
0: 我一定做一只宠物狗，
1: 要有主人爱的宠物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当然的话你也无所谓，当你如果真的能有来生有来世的话，
1: 其实做什么都行。
0: 只要不做人。
1: 做人也挺好的。
0: 哎呀，好吧，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哈，
1: 嗯，
0: 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点半左右会让导播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如果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乎乎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块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块钱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接下来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对吧？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啊，你就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啊，你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一下，搜索到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再说一下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等着你发电话号码。
1: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故事，听点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桌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最近呢，网络上掀起了一股万物皆可邪修的风潮哈。邪修呢，就是常见于武侠呀、仙侠小说当中，它指的是用歪门邪道的方式去修炼。邪修的人呢，通常就是走捷径嘛，所以他的修炼进展要比正常修炼的人快上很多。但是这个梗呢，现在被网友们重新定义为用非常规、离谱但是很高效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很多人发现哈，一旦开始邪修，根本就停不下来。有意思的是呢，一些看起来十分离谱的邪修方法，实际上却是非常有用的知识。我们今天要说的哈，是邪修减肥法之一，假装自己是一条狗。虽然我们都知道减肥呢，无外乎就是管住嘴迈开腿，但是奈何美食千千万，有些时候呢，控制食欲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呢，网友就脑洞大开，想出了这样的一招邪销的减修法，想象自己就是一条狗。第一呢，狗是不能吃太咸的东西的，很好。其实呢，人也不能吃太咸，摄入过量的盐会增加高血压、心脑血管等疾病的风险。第二呢，狗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不然会要命。人吃太多高脂肪的食物也是会胖的。第三呢，狗狗是不能吃重油重糖的食物，这些会加重狗狗身体的负担。对人来说，重油重糖的食物也是减肥大忌。第四呢，狗狗是不能喝甜饮料的，只能喝水，水就是最好的补水剂。甜饮料喝多了，不小心就是糖摄入超标了。最后呢，狗狗每天都需要出门遛，所以你看，连运动这一条都给你安排上了。这个不就是成功管住嘴，然后迈开腿了吗？如果你觉得这种方式啊太考验我们的想象力了，其实呢还可以试验另外的一种邪修方式，蒙眼吃饭。有很多人瘦不下来呢，是因为你吃饭速度太快了，你对着满满一桌子菜，吃着碗里念着锅里，饱腹感都跟不上你的进食速度。于是呢，就有了邪修们干脆通过闭眼吃饭的方式强迫自己细嚼慢咽。有很多网友都尝试过哈，在尝试了之后呢，就发现吃到六七分饱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可以停下进食了。所以你看哈，不愧是邪修法，效果立竿见影的。

0: 喂。
1: 喂，你好，哪位
0: ？Hello， 你好，我是都市广播的主持人张一，您的微信昵称是 Seven 是吗？
1: 啊，对，你好。
0: 你好，你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之前经常听，然后因为工作原因吧，也不是说能每天都听，因为我的工作，是一名那个公交司机，有时候上班也不太方便，但是休息的话有时间会听，在车上的时候会听。
0: 啊，就是也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是吧？那就算老朋友。
1: 对，也算老朋友，也可以说是新朋友，因为听的频率不一定很高，要看时间情况。
2: 哎，不重要，就像你的年龄一样，你都忽略他。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今天的重要的话是今天这份幸运落到你的头上了，
0: 是
2: 对吧？做啥工作的呀？
1: 哎、呀真的，
0: 公交司机刚才说了，
1: 对，公交司机，公交驾驶员
2: 啊。那个，我问一下，你跑哪个线路啊？
1: 515路，
2: 515路从哪到哪儿？
1: 也路过咱们广电中心，从行政服务中心到中山广场
2: 啊，就是钻石湾那个行政服务中心是不？
1: 对，
2: 啊，
1: 是中，对。
2: 你在开公教的时候，你能听吗？不能听是不？
1: 不能听，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性质，在工作的时候是完全不可以。具有其他任何的外界干扰的
2: 不行，
0: 是啊，
2: 你必须的话，你领导们都应该去跟那个公交领导们，都公交公司领导们应该谈谈，以后公交车上就放个广播，
1: 如果是
0: 你说算了，
2: 我这不是说谈一谈吗？
0: 开玩笑哈，
2: 开玩笑啊，那个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这个广播呀有个特别神奇的功能，
1: 对，
2: 就是送祝福特别准。那电波送祝福
0: 是啊，
2: 所以那个给你然后两句话的机会，然后给自己或者家人或者朋友送份祝福吧，很准的，我告诉你啊。
1: 行，也借助咱们这个广播呢，我第一个祝福我想要先送给我的家人，
2: 哎，
1: 我的父母，
2: 嗯，
1: 还有我的爱人和孩子，现在爱人和孩子不在身边，然后去了外地。我的父母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呢，也不一定能很多的时间陪伴在他们身边。我就希望能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的机会，能祝福我的家人、我的父母，还有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能身体健康，一切顺利。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都要平平安安。
0: 是啊，
2: 对。
1: 第二份祝福呢，我想送给我身边的同事。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嘛，现在大连的天气也很热。我们同事都很辛苦。
0: 是啊。
1: 顶着高温，都在一线，然后也为我们百姓服务。我也希望我和我的同事在以后的工作当中都一切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用最后一句话说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谢谢。
2: 哎呀，妈呀，你应该当领导啊！
0: 真的是，
2: 你这个高度，哎呀，
0: 太好了，这个发言。
2: 那个，我们
1: 希望咱们节目真的是越办越好。
2: 谢谢你啊，
0: 感谢您。
2: 我们俩也有最后一句话。祝你心想事成。梦想成真，再见。哎我们微信平台啊，这几天会原路给你回个信息，你别着急，告诉你送一份什么样的礼物，拆个盲盒啊，好吧，好了啊，这个
1: 谢谢咱们平台，
2: 开车平安
1: 的啊，我也很幸运，确实是。
2: 好嘞，
0: 好嘞，
2: 再见啦，感谢参与。
3: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茶水小忙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
0: 哎，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嗯、是毛主席的最爱
0: 呀，
1: 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
0: 哎，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
1: 哎呦，
0: 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
1: 嗯，
0: 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0: 不光好吃，
1: 吃法还特别多样，
0: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
1: 嗯，
0: 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1: 真厉害。
0: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哈。
1: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1: 嗯，
0: 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1: 哦，
0: 2010年呢、啊，这个沙子岭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1: 嗯，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1: 嗯，
0: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1: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嗯、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0: 哎，
1: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
0: 哎、
1: 吃起来呢，真的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对，
1: 就算你是小到3岁吧，上到80，咱都能吃。
0: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1: 嗯
0: 啊，馋不馋？
1: 你觉得我馋不馋？
0: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
2: 啊、嗯，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它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啊、
0: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1: 真的特别高兴。
0: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2: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
0: 嗯、
2: 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
1: 嗯，
2: 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0: 妈呀，
1: 这个价格可以啊，
0: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1: 真的，
0: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也有所耳闻，
1: 嗯，
0: 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通不过呀。
1: 是，
2: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
0: 嗯，
2: 去购物你就找吧，
0: 嗯，
2: 最低价格了。
0: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1: 就是、啊、
0: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得多大？
1: 我们节目绝对还得再低一点。
0: 对，所以降一点。
1: 嗯，
2: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你肯定不能满足，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1: 是、
0: 嗯、
2: 你都涨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0: 降多少钱？降
2: 50。
0: 哎呀妈呀！降50的话，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再一个，一，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1: 从来没有。
0: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0: 打底儿。所以
2: 等会儿，降多少？
0: 降100。
2: 你可真敢讲啊！
0: 那走什么班？
2: 不是直播吗？
0: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1: 就是啊，
0: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了。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
1: 嗯，
0: 长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1: 对，
0: 这不就你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好吧，
2: 小王，
0: 嗯，
2: 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0: 行
2: 吧？我只能限量100组，

0: 然后这一百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1: 190，
2: 一百有点少哈、啊。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3: 有毛不算兔啊、
2: 就是！
3: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是不是？
2: 也行。
1: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0: 等会儿，小王、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5袋，我都。

0: 净重250克，半斤是不是？
1: 嗯，
0: 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您5袋，足足15袋啊！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哎，你说你再等的话，你还有赠送吗？
1: 对，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0: 就是、
1: 买回去咱留着慢慢吃呗。
0: 嗯，
1: 保质期1年呢，家人们
0: 全都是好日期的。
1: 对了哈，我跟你讲哈，这个红烧肉不用放冰箱，不用放冰箱，听见没？常温保存就行啊。
0: 对，它是真空锁鲜的。
1: 对。
0: 常温就能放。
1: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家人们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
0: 嗯，
1: 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家人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一起来听
2: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0: 好，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金头巴脑。
1: 哎，这个东西现在好多人喜欢吃哦。
0: 啊，你喜欢吃金头巴脑吗？
1: 不愿意吃
0: 啊。你是不是就喜欢吃里面那个牛蹄筋儿？
1: 哎呀，梗筋儿。
0: 哎，对哈，
1: 关键补充胶原蛋白啊。
0: 哎呀，咱今天这个金头巴脑罐头，我跟萌姐说一下哈，一大罐一斤多，哎，里面有肉有筋的。打开罐咱直接就能吃了，加热一下直接吃，我跟你讲更好吃，软软糯糯那个牛蹄筋儿，加上那个牛筋肉越嚼越香，哎呀绝了，美味。
1: 那要是我的话，里面得放点萝卜，放点土豆，
0: 一定要放白萝卜，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特别入味儿。
0: 哎，对，你如果在家的话，咱说咱想吃个火锅嘛，姐，你弄个筋头巴脑，你开两罐，你倒进去，你锅底儿都省了，
1: 可不是，
0: 肉也不用买了，
1: 对呀，
0: 哎，一锅咕嘟咕嘟咕嘟往里头涮点青菜，涮点海鲜。怎么样，咱俩是不是应该走一个了？
1: 来吧，那还说啥呀？赶紧开火，
0: 开火。平时咱说走啊，萌姐，咱吃个筋头巴脑啊，你能跟我说，哎，你上俺家吧，我给你整，你能整得了？
1: 那玩意儿多费劲
0: 呢。对呀，
1: 原料不好弄，得去饭店。
0: 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筋头巴脑罐头，在家随时就能吃了。一大罐500克一斤倒出来，哎，我跟你讲，就一小盆
1: 是吧？
0: 哎，我跟你讲，那个筋呐，还有那个肉啊，都是一大块一大块，它也没有什么碎肉哈。咱说你热一下，加热一下，快一挑起来，哎呀，颤硬硬的哈。咱就说，就你看着就有食欲。那你如果说我在平时放在冰箱里冷藏放着，你拿出来之后，它带点肉痛，哎呀，我跟你讲，喝酒绝了。或者是你弄个黄瓜一拍，或者弄个小葱哈一起，然后往里一拌，弄个凉拌的，我跟你讲，喝酒的硬菜。
1: 那就是凉热都能吃呗，
0: 可不是吗？你牛蹄筋儿咱说滑滑嫩嫩的，加热一下哈，在嘴里哈轻轻一抿就化掉了，什么概念？老人的话牙口不好也能吃啊，是不是？牛筋肉越嚼越香的东西，连筋带肉你就糟吧，我跟你讲。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自己都这说饿了。
1: 那可不是，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大罐，我打开之后，我放锅里一倒，我切个胡萝卜，扔俩土豆，往里放，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哎，有菜有汤有肉了，是吧？
0: 对呀，
1: 那就差一碗大米饭了。
0: 你就好吃上天了，我跟你讲。
1: 你说要是喜欢喝汤的，是不是能把汤也喝喝？
0: 对呀，哎，萌姐你呀，往里切个西红柿。你不现在不有卖那个茄汁黄豆吗？
1: 叫西红柿牛腩锅。
0: 哎，对，你这个给你弄个好听的名儿，洋气的西红柿小牛堡。
1: 哎呀，太好了，这也是道硬菜啊。
0: 家里来个人聚个会，咱整一个也行。或者你弄个啊辣椒，咱那么一炒，你就大

0: 火爆炒，咸蛋味你都不用调了，两三分钟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辣炒筋头巴脑，在家咱就能做了。
1: 好吃，
0: 你大家还有不爱逮的吗？
1: 嗯，
0: 是不是大块大块的牛肉，包括那个牛蹄筋儿哈？这因为吃筋头巴脑，咱吃的就是牛蹄筋儿嘛，姐。
1: 哎、
0: 牛蹄筋儿越多越好吃，
1: 那可
0: 不的。
1: 哎呀，别说了，太馋了，赶紧啊！
0: 这样啊、我们还是得请出咱们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咱们首席选品官钟晓啊，
1: 来吧。
0: 钟晓，
2: 哎，小王好，萌萌好啊，各位听友好啊，咱家这个筋头巴脑呢，全都是所有原料都是内蒙古原产地直供的。
0: 嗯，
2: 咱这一罐啊，跟大家说一下，是500克一斤装的，咱里面啊是没有任何配菜，就是纯肉纯筋儿的，你懂我意思吧？
0: 嗯，
2: 什么都没有，回家放心吃。如果说买咱这一罐多少钱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是79块钱这一罐一斤、一顿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在小王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组合是。买5斤送5斤，就是买5罐送5罐。咱们这个价格呢，如果说在商场买的话是790块钱的价格啊，这都明账的。咱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下杀到398块钱，
0: 哇，
2: 好不好，小王？
0: 10大罐。10斤的筋头巴脑啊，398块钱。我讲实在的哈，咱去买10斤牛肉，你398也买不下来。哎呀，筋头巴脑卖的要更贵一些呢。今天你挺上道的哈，直接就是买5罐送5罐了哈。
2: 那肯定是小王，而且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哈，整个的牛质牛肉啊，您剩的跟熟的，它永远有一个3:1的缩水率啊。
0: 对，那咱这10斤筋头巴脑的话，你要是买剩的话，怎么地的不得20-30斤呢？对不对？
2: 啊，那肯定的，你价格很高。
0: 再一个的话，咱回家自己做也做不出咱家那个罐头那个味儿啊，对不
2: 对？
0: 你做不出那么好吃啊。那个门姐，你觉得价格行不行？
1: 我咋不行呢？我这刚才一顿算账，你说
0: 行不行？哎，
1: 你说，
0: 哎，行不行？
1: 我是哪伙的，是不是？
0: 对，行不行？
1: 我觉得不太行。行也不行。
0: 对，门姐说了，你能不能便宜点？价格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今天，
2: 首先是这样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在小王这选的第一个品质，咱们这一定要好。
0: 那必须。
2: 第二点呢，因为咱们啊跟小王有一个广告置换的，所以说大家永远在小王买的所有的货，这个价格是在目前行业里价格是非常低的，你知道吧？
0: 对，
2: 就在小王这。这样啊。咱们今天啊，
0: 你别给我降50啊！我给你先声明了啊！
2: 我知道，咱不做398，咱就实惠点，298块钱行不行？
0: 二百九十，哎，这个价格嘛，
2: 买5罐送5罐，买5斤送5斤。
0: 毛姐，这就是咱俩去上外面吃一顿的钱。
1: 那可不是不是，
2: 那
1: 我在家能吃好几顿。
0: 对呀、啊，你能吃10顿呢？
1: 不止，哎、我不这往里放萝卜，放土豆。
2: 小王，
0: 哎。
2: 咱俩别着急
0: 啊！
2: 这个组合满不满意？
0: 满意了，
1: 挺满意的。
2: 这个价格满不满意？
0: 满意
1: 了。
2: 行，这样啊，我今天在你这满意基础上，小王哈，我给大家带到一个超大惊喜
1: 呀！
0: 哎呀，要送来，要送了啊！
2: 这个，我今天这不500克一斤吗？里面纯筋纯肉的吗？我今天也不给大家哈，我今天就心情一把，我就不送一罐了
0: 啊！
2: 我再给大家送2斤2罐。
0: 哎呀妈呀，
2: 行不行？要不我不来，要来我一定带着力度来。所以说这个价格，我所以说这个组合啊，也就在小王这儿，上咱电视购物也好，或者电影买不出来，肯定买不出来。
0: 哎
2: 啊，
0: 那你在电视购物以后做不了，你可别来我跟你讲哈。
2: 但是小王，我有要求啊。
0: 啊，
2: 今天咱这2罐是前50个名额才有的。
0: 你拜
2: 啊，咱做生意做买卖，
0: 你拜。哎，你这样我给你商量，咱这就100吧，好不好？
2: 你这小王，你老是得寸进尺，你这
0: 100呗，要不然不够抢啊！你大家伙还觉得我们骗大家伙呢？你打进来，导播小雷说：“哎呀，你2罐送不了了，你不在50个名额之内。”人家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2: 不是，
0: 本来咱10罐，咱说298够便宜的，咱别弄个里外不是人，你多送2罐，有的人还弄不上，你这多不值得呀，对不对？
2: 小王，咱多了不说，少补漏。咱俩要说啊，我给大家弄50罐，我不同意，整的像咱俩在演似的。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咱今天就满足大家，就前100个名额。
0: 对，
2: 只要打进电话，我买5送5，我再送2，每一罐500克一斤装，行不行？
0: 哎呀，那就妥了，就是一共是12罐12斤的筋头巴脑，正常的话得800-900块钱呢。
1: 嗯，
0: 咱们今天的秒杀价多少钱？才298块钱。哎呀，平均一罐算下盲姐20来块钱。妈呀，
2: 那肯定呢，
0: 你去买一斤剩牛肉还得多少钱，何况咱这还是筋头巴脑啊。哎，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格哈，平时咱就是买一小罐100克110克的那种牛肉罐头的价格，咱今天的话买一罐1斤的筋头巴脑啊，同志们，那你还等啥呀？来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抢购电话了啊，
1: 来吧，
0: 你赶紧拨号码88118830
1: 八八幺。

0: 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好了，看见我们电话立马就响了啊！导播小雷和大文操练起来。好了，这个钟晓，
2: 我不知道大家喝不喝那淮南牛肉烫
1: 啊？
2: 我一般去喝那淮南牛肉烫，一定要点个凉拌那个牛筋和牛肉，你知道吧？所以说咱这个筋头巴脑回家，大家可以啊，自己凉拌一个啊，放点香菜，放点小葱，对不对？口味咱可以简单调一下。这个吃个牛筋儿，吃个牛肉特别爽口。再一个呢，咱这个筋头巴脑啊，你炖个火锅，您家里有土豆和芸豆的豆角的，对不对？你烩上一锅，你再配上两碗大米饭，我告诉你，你一往吃两碗，我保证你能吃三碗，就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啊。完了，再一个就是啊，家里有那个面条，对不对？你一往咱吃那个红烧牛肉面，里面能有几块牛肉和牛筋儿？
1: 那几片儿啊，我给你讲，摆在上面，那我挺好看的，都不舍得吃啊。
2: 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筋头巴脑烩个火锅哈，就不愿做饭了，懒了，就看上两锅，直接扣锅里啊，味儿都不用调。
1: 对
2: 啊，家里有那个小油菜、小菠菜，你撒点，对不对？有碳粉的。那个小牛筋儿哈，就是像上小果冻似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啊，叫孩子，哎，我孩子3岁，我戴了假牙，我马上得用那个矫正吗？我一往炖都炖不烂呢。我告诉大家啊，你小到3岁啊，上到80，你戴着假牙，我告诉你那个小劲儿你就逮吧。
1: 哎，咱说实在的哈，
2: 我馋死了。
1: 吃筋头巴脑吃的是什么？就是牛蹄筋儿。我跟你讲，就牛筋啊，越多越好吃啊。牛肉的话，咱说哈，里面也有，但是它都是搭配的。牛蹄筋儿越多，哎呀，越好吃。我跟你讲，我就爱吃，掺着营养那种感觉啊。
2: 你别咽口水是吧？你别老咽口水
1: 啊。行，感谢周晓哈，有好东西继续我们连线啊，再见啊，
2: 再见。
1: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筋头巴脑哈，一罐就是1斤重的哈，一顿这一大罐足够吃了，家里3-4口人也没有问题哈。市场价79一罐，10罐原价790，咱今天秒杀价398块钱啊，10罐398块钱，这是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格，也是中小他们在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讲价了，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了298块钱。然后啊，中小今天啊也特别给力哈，每个人我们今天前100组的哈，再免费加送，不是一罐哈，是2罐，也就是说买10罐再送2大罐，这样就是足足12大罐，12斤的筋头巴脑啊。多少钱呢？
3: 200多块钱
1: 啊。你298块钱，你还等啥呀？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哎呦，我外面这电话回了啊！咱们今天这个筋头巴脑一罐20来块钱，一斤重啊！你想想哈，咱说你就是你一斤剩牛肉还好几十吧？你做成熟的这个东西都是要缩水的。咱说这一斤筋头巴脑，你得不得用2-3斤的筋头巴脑的牛肉牛筋来做？对不对啊？平时你去吃一大碗那个牛肉面，咱说20来块钱，上面几片牛肉，你倒一大罐筋头巴脑在家，你下点面，全家好几口人都够吃了。
3: 真不一样，
1: 是不是？
3: 那是硬菜呀，好东西。您开罐就知道了。
1: 哎，加这玩意儿，姐哈，这么热热乎乎的哈，就早上弄一碗面绝了。我跟你讲啊，
3: 怎么吃都行。
1: 对，加热吃，直接吃就不用讲了。涮个火锅做锅底，是不是啊？肉都省了，味儿还好。炖个土豆萝卜，这炖菜是不是啊？熬个西红柿汤，喝点汤配碗大米饭，炒个辣椒啥的，就辣炒筋头巴脑都饭店菜啊。好了，我们俩不啰嗦了哈，今天买5罐送5罐，再送2罐，原价8900块钱的筋头巴脑12罐啊，我们今天一共才298块钱。有很多人说，萌姐，我没吃过这个筋头巴脑罐好不好吃，你买回去尝尝呗，
3: 你就是一小顿饭钱。
1: 对呀、啊。好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现在电话全部在报线当中，再不抢可真就没有了啊！我们只有100组哈，我跟萌姐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
3: 好，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想要打电话，希望你能够抢购成功。
4: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0: 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菲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了。
2: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2: 嗯，
1: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2: 嗯，
1: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2: 嗯，
1: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菲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2: 家家必备
1: 啊！
2: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1: 顶个菜吃。
2: 是，你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1: 对呀，
2: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1: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2: 而且大家都认，
1: 对，
2: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1: 嗯，
2: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1: 没错啊，
2: 哎，
1: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2: 嗯，
1: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2: 对，
1: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2: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1: 啊，
2: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1: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2: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
1: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对，菲姐啊？
2: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1: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2: 别说了，
1: 哎，
2: 我饿了。
1: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2: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1: 哎呦，太瘦了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2: 它都炸酥了
1: 啊。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2: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2: 好的。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2: 是，
1: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2: 20罐呗。
1: 别着急啊，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你
2: 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1: 对，他在电视
2: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1: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惊喜了是不是？
2: 降100块钱？
1: 对，
2: 我以为他送2罐呢。
1: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菲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2: 送几罐？
1: 送你5罐，你怎么样？
2: 行啊，199，25罐，
1: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2: 送10罐？
1: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2: 哎呦我的天！
1: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2: 哎呦，汗都下来了。
1: 下来了是不是？
2: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1: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

0: 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啊、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五香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啊、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个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
1: 嗯、
0: 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啊，哎呦我去！我跟你
1: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个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嗯，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小菜
0: 是不是、啊、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素素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
0: 嗯，
1: 油麦菜炒两下，
0: 啊、
1: 嗯，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
1: 嗯，
0: 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
0: 啊、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上班一组你弄两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个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二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他带几罐、
1: 啊、对，
0: 这多爱吃，你知道吗？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王、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
1: 嗯、
0: 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嗯、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10罐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啊，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箱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啊、
1: 嗯
0: 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
1: 嗯、
0: 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
1: 嗯、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 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
1: 嗯、
0: 哎，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
1: 哎，
0: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
1: 嗯、
0: 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
1: 嗯、
0: 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顾的，
1: 就是百搭哈，
0: 啊，
1: 咋做都行，
0: 是不是、啊、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嗯，对，
0: 是不是啊？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啊，往那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咔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啊，
0: 给不给力、
1: 嗯？
0: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0: 哎，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啊、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是不 是,
1: 是
0: 不用你拿快递费、
1: 嗯、
0: 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哎、
0: 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啊。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5点，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在这我们也推荐一下啊，咱们大连人自己的客户端，就是大连云。
1: 嗯，
0: 还没下载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大连云，哎，非常简单的三个字啊，搜索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搜到很多实用的消息啊。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别忘了随时给我们留言。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跟随着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呢上一节普法课，
1: 又普法来了，
0: 哎，来了啊。我们这个普法啊是正了八经的，哎，普法。
1: 哪个普法不正八经的？
0: 但是我们今天普的这个法呀，为什么要给大家普一下呢？主要就是怕大家呀没普啊。
1: 哎呀，那这个挺重要的，
0: 对，
1: 跟电诈没关啊。
0: 哎，不是这个啊，
1: 比这个还常见呢。
0: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些话题呢，在2026年1月1号之后，啊，就是很多的事儿，就是以前你认为的那些，这还算违法吗？我告诉大家是违法行为了。
1: 你看看，
0: 嗯，
1: 就从2026年1月1号之后
0: 啊，是的，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法律法规呢进行了新的修订。以前咱们认为的这么简单个行为我就触犯法律了，哎，所以有必要跟大家提示一下。
1: 嗯
0: 啊，这些事儿可能你以前干过
1: 没当回事儿，也没觉得是个事儿，
0: 没处理你主要是
1: 哎，就不见得不是一个重要的事儿。
0: 哎，现在纳入到法规当中了，
1: 没事的时候翻翻书，看看什么资料什么的，看一下治安管理处罚法。
0: 哎，对喽，
1: 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0: 是的，不曾经有个笑话吗？
1: 的地方，对吧？合规的、合法的，然后自己把技术练好好的，以后赶趟能取个执照、送个外卖啥的呢？
0: 你无人机现在咱说低空经济这个发展的区域啊，包括未来的前景，那大家都明白，
1: 对
0: 吧？对
1: 呀，
0: 那你既然想要玩这个东西，这玩意儿就跟咱学开车一样，你在拿着驾照之前，你是不是得去学法律法规啊？对吧？
1: 嗯、
0: 你交规你得懂啊。
1: 嗯。
0: 那你玩无人机一样，它虽然不是一个载着你通行的交通工具，暂时啊，但是它只要起飞了，那它也算是一个航空器材啊。
1: 是的。
0: 那你是不是得了解对于它的法律法规的一些约束，
1: 嗯，
0: 不然的话你就别玩，
1: 嗯，
0: 没整明白的你就让它起飞，那肯定给自己带来很多后患。
1: 你自己再玩明白，再给自己玩进去了，
0: 那你可真就是无人能救你了，那就不是无人机了啊。
1: 嗯、
0: 哎，我们在这接着说，大家伙儿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随时发信息来跟我们一起交流哈。今天这个普法呀，说的其实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要不重视的话还真的有可能就被拘起来了。
1: 是的，
0: 对吧？好，发信息的方式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继续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说这些话题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啊！大家说，哎呀，真没发现，你们不说我都不知道，这还算违法、啊？
1: 你看看刚才无人机，这是一个吧？
0: 可不，
1: 前面说遛狗的那个，
0: 哎、
1: 大家之前都说，哎呀，遛狗不能，那还不能。你说的那个不能，跟现在的那个不能，能不能能上？
0: 能上了吗？这不就能上了吗？
1: 哎，
0: 嗯，
1: 就都是违法的啊。
0: 好，我们接着往后说，说一些大家觉得更司空见惯的事儿啊。
1: 嗯，
0: 当然这种事儿不是很道德，但是真没觉得他还能被入到法律当中去处罚你。
1: 是是，
0: 就是高空抛物。
1: 高空抛物，对，我们之前也说过，
0: 嗯

0: 就是说高空跑，我啪走走道楼顶上掉下来一包东西，你别管大的小的，你只要是从楼顶上你扔下来的，那就高空抛物。
1: 就是说这个东西没砸到你，但是你也可以举报。
0: 嗯，
1: 对吧？
0: 就是刑法里边本来就是有高空抛物罪的，
1: 哎，
0: 但是入罪的标准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就是你砸到人造成严重后果就会被判。
1: 嗯，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补上了这个 bug， 不看物品轻重，不看有没有砸到人，只要是高空抛物你就违法，
1: 是不是？
0: 对呀、啊，你家楼底下它是有摄像头的吧？
1: 嗯，
0: 你只要是你从楼顶抛下来了，人一看说：“哎呀，这你抛的。”
1: 嗯，
0: 他确定了他是从楼顶抛下来的。
1: 嗯，
0: 那你就违法了。
1: 对呀、啊，你只要高空抛物你就违法。
0: 嗯，
1: 不管你砸没砸到人，哪怕你扔了一个鸡蛋。
0: 对对对，不管物品轻重，
1: 是不是？
0: 啊、嗯嗯嗯，
1: 哎，当然你说了，哎呀，我把我们家那个床单啊，抖楞抖楞，有
0: 不小心掉下去了，
1: 灰掉下去，
0: 晾裤衩子，灰掉下去了，
1: 裤衩掉下去
0: 了。那不以前都经常的情况吗？晾衣服，妈、
1: 啊、
0: 来一阵风刮去了，或者是一抖了、
1: 嗯、
0: 没拿住。
1: 嗯
0: 嗯，
1: 那这个不算啊。
0: 那怎么弄呢？就是我抛啊，我没抛，就不小心掉下去，这东西我还要。
1: 哎，你再捡回去。
0: 就是第一呢，影响不太大；第二，这个就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这不是不小心掉下来的。
1: 哎，
0: 谁高空抛裤衩子、背心子呢？
1: 是不是也许很好看，想要晾一晾？
0: 是为了晾一晾吗？掉下去了吗？就赶紧捡回来。
1: 哎，亮了相了啊！
0: 哎、
1: 好，再说一个居民家门口容易出现的事儿啊。我们再说到楼道里头。你会发现现在有一些家，咱也不知道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呢，还是说就是觉得说不好是什么想法啊，就是在自己家门口装监控
0: 啊。有啊，
1: 有朋友会说了，装监控也违法吗？
0: 那装监控挺正常的嘛，有时候我不在家，人送个快递啊什么的放门口，我也能看一看呀。
1: 哎，但是这个监控如果你装的角度不对，有可能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0: 比方说一梯两户的，
1: 嗯，
0: 一梯四户的，你发现那对门那家装的监控好像正对着我们家呀，
1: 这咋回事儿？
0: 那你就去找他。
1: 嗯，
0: 哎，你好，对门，你能不能把摄像头稍微移一下位置？
1: 你真有意思，我们
0: 家一开门，屋里边全照着了。
1: 那你赖谁呀？我装我摄像头，你管我？
0: 啊，好嘞，我举报。
1: 啊，这就可以举报了。
0: 2025年4月1号开始施行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就明确了，在自家门口安装摄像头没事儿，但是如果能清楚地拍到邻居门口人员的来往，邻居开门之后家里的情况，那就有事儿了。
1: 你这是不行的，对不对？
0: 是的，
1: 你拍摄到了他人隐私的区域和部位，
0: 那就侵权了。
1: 对，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真有那样的。说你家安个摄像头对着我们家，或者你那个摄像头太广角了，它来回能转。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一般情况下，你自己家安摄像头，没有说安的对门专门照我家门口。
1: 那是的，
0: 对吧？都得在自己家的斜上方或哪个地方，你那角度要调不好，你就是把人家扫进去了。
1: 那可不呗。
0: 咱说人家都关着门，好，你看的是走廊，是公共区域，但人家也有开门的时候啊。
1: 对呀、
0: 啊，那开门的屋有啥情况？再说你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一梯两户、一梯几户的。我穿睡衣我就出来拿快递了，
1: 嗯，
0: 拿个外卖啥的，
1: 嗯，
0: 多尴尬呀。
1: 可不呗。
0: 嗯，
1: 那我穿那么少，身材那么好，
0: 那还行。
1: 我一低头拿快递，
0: 你对吗？你说你不好，真的
1: 特别不好。
0: 就是你要装摄像头，如果在你家门外边、
1: 嗯、
0: 你装之前你征求一下邻居的意见，
1: 嗯，
0: 对方说要同意了，就是反正你这东西减少后续的矛盾呗。
1: 那可不是呗。
0: 嗯，
1: 现在如果说真给你入法了，那还真就是罚你没商量啊。
0: 嗯，
1: 对不对？好，这也是一个啊，大家在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哎、公共场所也有。
1: 嗯，
0: 说禁止安装图像采集设备还有相关设施，比方饭店呀、啊、宾馆呐、啊
1: 嗯、
0: 这样的场所，客房啊、包间里边啊、学生宿舍呀、房间内部啊，就这样的都可以举报。
1: 哦，都不能安，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哦、
0: 就涉及到隐私了嘛，
1: 这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嘛。
0: 嗯，
1: 对吧？好了，我们从家里面再出来，再说几个你会觉得更奇葩的啊。
0: 嗯，
1: 咱说有一个词儿叫放生。
0: 哎呀，知道
1: 哈。
0: 嗯，
1: 放生是啥呢？是把你这个爱心泛滥之后哈，发现这个小鱼儿应该回到水里面，
0: 你就给它放生了。
1: 哎，或者发现那个小鸟应该出了笼子，
0: 那放得回大自然了。
1: 但是如果有一种东西你可怜巴巴的觉得给它放了、那你可能就违法了。
0: 啥玩意儿？
1: 就是龟。
0: 去吧龟龟，你们那不也是放生吗？
1: 哎，小龟，人说这玩意儿那有啥，那千年王八万年龟，对不对？你放生之后还有个美好的寓意、
0: 啊、
1: 希望健康长寿的啊。
0: 对对对、啊、
1: 但是有一种龟叫巴西龟，
0: 就不能放生。
1: 不能放生
0: 啊，
1: 它属于违法行为。
0: 哎呀，现在就那网上街边经常能看到有人卖那个巴西龟呀、啊、
1: 为什么呢？
0: 就那小乌龟，
1: 嗯，
0: 然后那个挺精致的小巧的，
1: 嗯，
0: 完了一般就是还有叫什么情侣龟，你买俩，
1: 嗯，
0: 对吧，对象俩分手了，走吧呀龟龟，我都分手了看你就伤心，我给你放生吧，咔就给你举报了。
1: 嗯，
0: 你放的啥玩意儿啊？

0: 就是网上街边卖的巴西龟就是外来入侵物种，朋友们。
1: 就这个词儿啊，我们得给大家解释解释。
0: 嗯，
1: 什么就叫外来入侵物种呢？对吧？它首先它巴西龟它有啥危害？它一个小乌龟它能咋的？
0: 哎呀，繁殖能力强啊。
1: 啊，
0: 捕食能力也强啊，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就这巴西龟，你看它那么小，
1: 嗯，
0: 它很少有天敌，它就很容易霸凌本土的龟类。
1: 你看看，
0: 然后挤压生存空间，它还能传播沙门氏杆菌，就是
1: 这个，
0: 就你就感觉它虽然小，
1: 嗯，
0: 但是好像它腰杆硬，
1: 是哈，
0: 对吧？这你都管不了我，弄不了我，我就来了。所以一旦放生了巴西龟就犯法了、
1: 哦、
0: 刚才不说了它繁殖和捕食能力强吗、
1: 嗯、
0: 破坏生态环境吗、
1: 嗯、
0: 轻则罚款重则拘留甚至罚款带拘留
1: 你看看
0: 连你的龟都得一起
1: 就是它被归制了你也被归制了
0: 哎哎对了对了归制归制就打这儿来的巴西龟
1: 哎挺有意思啊你花5块钱买的最后罚5万、嗯
0: 圆不圆
1: 还是因为放生他罚5万不是炖了啊是放生他啊
0: 那不得炖了呢
1: 那真是不得炖了
0: 你就别买你就别买真的你因为他你说搭俩钱儿完人还被归置了你说哎呀我觉得这太远了真的
1: 是不是、啊、
0: 太远就跟那个你带宠物出去完了便便没处理好让人还抓现行了、嗯、给你举报了罚款了这犯不上
1: 我再说一个更冤的这个讲给那些个植物爱好者啊、
0: 嗯
1: 说如果你在外面逛街呀、啊、逛逛过花园的时候你发现哎这个苗圃里面种的是兰花
0: 嗯
1: 挺好看的公共的没人要的
0: 嗯
1: 我拿个小铲儿我把这小兰花我挖走我上家里种在盆里面。
0: 不行。还公共花园里你就是大山边底下你瞅的花挺好看的那公共区域你也不能那么干呢。
1: 不那大山底下都没人管那野生的。
0: 野生的咋的了
1: 不是别人家我偷的。
0: 哎呀那也不行。
1: 只要是兰花就不行是吗
0: 是的是的。
1: 你说
0: 2021年开始绝大部分的兰花都已经纳入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了。
1: 你瞧瞧。
0: 就新增了现在还有一些部分
1: 嗯
0: 就比方叫什么兜兰属的大部分
1: 啊、
0: 什么曲径石斛
1: 嗯
0: 崖柏等等21种一类就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什么郁金香属的兰属的道属的247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你别管多少种就你只要跟这个长得挺像兰花挂上边它都不对。
1: 所以大家得区分好什么是韭菜什么是兰花
0: 外边花园里韭菜你也别挖
1: 别挖
0: 能挖几块钱的呀
1: 所以啊你在外面挖兰花甭管是在绿化带里的还是野外的山上的都没人的去过的地方通通违法
0: 哎你说我挖的少哎挖两株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两株啊那个植株啊从下边开始数
1: 哎对
0: 你上边看你说哎这玩意挺好看哎呀我就耗一把耗出来看下边3株2株
1: 完了刑事立案
0: 挖10株情节严重标准
1: 你看看
0: 就是你就这样的其实反正就是之前不是判过一个吗
1: 嗯
0: 说抓一个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这嫌疑人呢现场查获了野生兰花16株就这么跟你说吧看图啊这16株还没有一捆韭菜粗呢
1: 是不是
0: 哎
1: 我就说嘛最后判多少呀
0: 嗯反正抓起来了
1: 挺重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说这个别拿小铲随便挖了挖点曲麻菜呀、
0: 啊、婆婆定啊
1: 婆婆定这行
0: 散麻炸呀哎你得先认识再去挖好不好
1: 但是
0: 野菜那玩意儿也是你要你没挖着那个国家保护名录你也别挖着那个有毒的
1: 那可不呗那是伤命啊这也是伤命啊、
0: 嗯
1: 那你这就挖2株就直接拘你了
0: 哎呀你这天天出大门伤着了这也翻不上
1: 大家现在赶紧看看兰花长啥样不认识的先看一看
0: 不是就出门就别带铲儿非上道边薅去吗
1: 这人有多大胆儿地有多大铲儿、
0: 我再告诉你、
1: 啊、
0: 不光是你被什么执法人员抓着、
1: 啊、
0: 有人看见了就可以举报
1: 对呀人家就告你了
0: 对吧人家就不用人现在随手拍拿手机一拍就给你举报了
1: 嗯
0: 你上哪躲藏去啊
1: 你可不是吗太吓人了啊、嗯、好了不往下说了啊以后再找时间再给大家继续普法大家觉不觉得像我们姐俩这种普法其实很有必要

0: 的，
1: 太有必要了
0: 是吧？我们讲的这些事儿，今天可能让大家都眼睛都大一圈啊。
1: 平台上今天都有人说说这些，我真没觉得犯法，
0: 是不是啊？
1: 没觉得那么严重是吧？
0: 所以咱没事就得学一学啊，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呐。

0: Here we go。
1: 女人的车当然不仅仅是车，面板下的抽屉里要有我的墨镜、手套、面纸、唇膏，座套口袋里要有杂志和香包，座位下放着备用的平跟鞋，后备箱里是心爱的晴雨伞，而最重要的是有我最爱的九九一，九九一，李萌、李霞主持。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 FM 99.1 啊，这里是姐妹向前冲，进入到今天后半段的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啊。浪漫的七夕马上就要来了，生活总是有点仪式感才好啊，所以有些人都在盘算着给爱人送一份什么样的惊喜呢，能够让你记住心里的这份情谊啊。那今天我们必须给大家上大招啊，带来一款大牌美妆王炸套组，那就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啊，里面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全套护肤一次搞定，七夕送礼物，我觉得又有牌面又贴心。海蓝之谜这个牌子不用多说了，护肤界的顶流，没人会反对啊。如果你的爱人还没用过海蓝之谜，那这真是个好机会啊。因为大家如果去专柜看的话，价格太高了，不舍得入手也正常。但是今天咱们说了七夕福利嘛，对不对？三款王牌单品大正装的礼盒啊，里面包括什么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还有浓缩精华50毫升。所以你看，爆款集合，每一件都是很能打的明星产品，核心成分是海洋活性精粹，像什么干敏肌啊、熬夜脸啊、泛红肌啊，都能够慢慢的给你稳住修复好啊。所以趁我们今天搞大促，一定要下手啊！海蓝之谜官网上这三个明星单品入手一套得5600块钱，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了啊。但是七夕宠粉福利啊，你不用剁手心疼了，咱们今天整套拿下，一共999。如果你正在盘算着说我想送别人个礼物啊，1800块钱的，那现在赶紧下手，你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带走整整一套三个大主品，这只有七夕大促才有的力度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海蓝之谜品牌礼盒礼袋全都给你配齐了，所以氛围感拉满啊，效期也很新鲜，像精粹水效期是2019年2月，精粹乳到2028年11月，精华是到2028年9月。我来说一下怎么抢购啊，现在你登录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礼盒，就这两个字啊，回复礼盒，你可以先看看它长什么样，里面都是什么样的单品啊。商城的七夕礼遇季大牌惊喜送，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块钱，三人组团更划算啊，每单实付满199就可以参与抽奖，各种满礼啊，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眼霜啊、赫莲娜黑绷带啊都可以免费带回家，七夕选好礼就别东奔西跑了啊，登录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银行卡密码为什么都是六位数？银行卡密码是六位数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方便记忆以及安全性的综合考虑。从数学组合理论的角度上来说，六位数字可有90万种排列组合。

0: 其次，人们对数字的瞬间记忆是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的，六位数字是一个临界值。从密码的安全性上来说，六位数的密码已经很难被攻破了，其安全系数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银行卡密码最早是四位数，随着客户数量的增加改成了六位，按照六位数阶乘，结果是无穷无尽，所以啊，被破译的几率较低。同时需要照顾到客户，不使客户忘记密码，六位数是最合适的。此外，一旦数字超过七位数的话，是比较不好记忆的。相信对很多老人家来说，就连六位数字的银行卡密码都很容易忘记，更不用说六位数以上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哎呀，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3: 有感觉。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哎呀，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3: 有感觉。
5: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6: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7: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8: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9: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0: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9: 他温柔善良，
11: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9: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2: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9: 他，
13: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9: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5: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9: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哈，她上周分手了，然后我很惊讶，因为我原以为这段感情哈，她一定能够走到最后的，因为在我看来呢，男生很成熟很稳重，虽然不像我朋友那样的活泼外向，但是呢也还算是健谈吧，然后大家也见过几次，都觉得那个男生对我朋友还是挺上心的。在聊到分手原因的时候呢，女生说男生他总是觉得他们的感情已经非常的稳定了，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就行，但是女生呢就根本不想过这种老夫老妻式的生活，这种观念上的不合啊，让他们总是在一些小事儿上发生冲突。比如说跨年的时候，女生就一直期待说男生可以做点什么，然后来庆祝一下，但是男生到最后呢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女生就觉得很委屈，觉得男生根本就不愿意投入精力去经营这段关系。但是男生呢他也不理解，觉得女生是没事找事儿，你好好的你为什么要生气呢？聊到这儿哈，我就突然间发现好像我这个女生朋友啊，就她每次分手的原因都非常的相似，就是每当她感觉到对方不在意自己的时候，她就会表现出各种的不满来引起对方的重视，但是这些动作呢又会引起对方的防御，最终就会让感情在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当中走向破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我们经常会在爱情当中呢表现出一些相同的行为模式，比如说自己经常会因为相似的一些事情感到焦虑，或者是跟伴侣吵架，再或者呢就是伴侣老是表现出一些让自己非常不舒服的行为，哪怕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了，但是他还是改不掉。这个就会让我思考啊，这些反复的行为的背后它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有一位很知名的心理学家叫做艾瑞克·伯恩，他所创立的沟通分析流派呢，其实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人们之间的互动。在交互分析当中呢，伯恩认为说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三个内在的自我来组成的，他们分别是父母角色、成人角色、儿童角色，这三个角色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我们最终的关系人格。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啊，它就是这三个角色的一种互动。所谓的父母角色啊，就是从重要抚养者内化的规则体系，成人角色呢就是基于现实的客观认知系统，那儿童角色呢就是我们童年形成的一些情感反应模式。像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重复的行为模式，它往往就是因为关系人格发生了固化。不过每种固化型的关系人格呢也都有它对应的一个成长方向，这个就是八种灵活型的关系人格。这个就意味着说每个人他都可以在原有的人格基础上发展出更加成熟的自我，走向更加亲密的关系。那既然不同的关系人格它有不同的互动模式，那么当两个性格迥异的关系人格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会爆发出无数种的亲密关系矛盾。就拿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女性朋友来说吧，她就是表演加外放型的人格代表。那这种关系人格的特点呢，就是他内在有一个发展过度的儿童角色，就很像是孩子一样，他会潜意识地认为说要用很强烈的、很直接的表达方式，别人才会注意到我。所以说每当他觉得对方不关心自己了，他就会用各种夸张的、强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方式去表达这种需求，像是质问对方、逼迫对方解决问题，这样等等。而女生呢，历届前任呢，恰恰都是那种跟外放型相爱相杀的疏离加审慎型人格。这类人呢，对待亲密关系就是非常理性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谨慎、怀疑这样的态度。用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来说啊，就是非常的回避。
虽然这两种关系人格初期可能是会对彼此非常的上头，但是在需求和互动模式上呢，其实他们并不是适配的。这个也是女生每一段感情都一地鸡毛的根本原因。相反，这个女生呢，她真正适合的是一名能够接住她情绪，并且帮助她独自处理情绪的人。虽然这样的人啊，可能一开始对女生来说是有些陌生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无聊的，但是如果从一段长期的稳定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伴侣反而是可以跟女生来走到白头的。所以这样看来呢，理解一个人的关系人格，就相当于说拿到了这个人的

使用说明，不仅可以理解它的底层需求，它的一些行为模式，还可以了解到哪些人更适合它，哪些人是不适合它的。相反，如果始终都不了解自己的关系人格哈，那么亲密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呢，就很像是盲盒，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真正适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容易变形，就只能完全凭感觉去建立或者是经营关系。当然，全凭运气呢，也是会有机会找到一个相濡以沫的伴侣的。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好的运气，那么就只能在一段又一段又一段的感情当中去试错，很可能就会耗尽了对爱情的信心。

寻找一千个生恋后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个很热门的提问啊，就是你是怎么知道一个人是真心爱你的？然后点进去翻评论区，发现很多人的回答呢，都会有一个共性，能确信自己正身处于爱意之中的，往往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反复发生的细节，而并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有人说自己的电动牙刷买了一年都从来没有充过电，以为是电池很耐用，直到有一次出差忽然就没电了，才知道原来是伴侣一直在默默地帮自己充电。有人说妈妈每次回家呢，来自己家里冰箱里都会多出几个盒子不同口味的冻饺子，就连小狗的碗都被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晾在阳台上。这些把爱付诸于行动的小细节，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到对方是一直在惦记着自己，把自己放在心上。他们汇聚成爱的线索，把两个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达接受爱的方式有很多种，像肯定的话语、优质的时间、身体接触，以及为对方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些其实都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可预测稳定的积极行动是可以提升安全感的。当一个人反复地用行动回应你的需求，关心你的感受，你自然就会相信这份关系它就是踏实可靠的。行动里的爱呢，最动人的或许是他的不刻意，所有的温柔和惦念都成为惯性，藏在生活中各种细碎的动作当中。比如说给对方起一个专属的昵称，每一次叫嘴角都会泛起笑意，制造一些机会跟对方在一起面对面吃很多顿饭，深夜来一场聊到停不下来的深度聊天，在网上看到有意思的视频啊或者是段子，第一时间就会想转发给对方，每次出门回家都想着给对方带一些小礼物小零食，在一起久了不经意间就开始模仿对方的口头禅动作和表情。所以你有遇到过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表达爱的动作，让你在那一刻是无比的幸福，笃定的相信自己正身处于爱意之中吗？又或者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去向他人来表达爱呢？分享几个我在网上看到的觉得非常暖的留言啊。慧慧说，爸爸来我大学的城市出差，其实前不久周末我刚刚回过家了，但是他为了见我一面，还是在两场会议的中间来回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请我下馆子。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我说前一阵儿咱不是刚见过吗，干嘛这么辛苦跑过来。他把盘子里最好的肉都夹给我说，那几天我太忙了，咱俩都没有好好一起吃顿饭。虽说我跟我对象在一起久了，我们复制粘贴了对方的口头禅、口味、习惯、动作。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喝饮料的时候总把吸管捏扁。有一天我帮他打开一杯饮料递给他之前，下意识地捏扁了吸管，他就笑我说，你连这个都学我。不用刻意模仿，我们就成了彼此的影子。Max 说，出门上班到公司打开包，经常会发现小猫给我的惊喜，他最喜欢的玩具小老鼠啊，没有吃完的肉干啊，他从家里的花盆里叼下来的叶子和花，我知道如果他能出门，他一定也会给我带很多自己打的猎物，我的小猫真的很爱我。所以你看啊，虽然都是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但是正是这些表达爱的行为和动作，一次次的将爱具象化了，就让它变成了能够摸得着、可以看得见的实在。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5: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6: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7: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律师，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因为这档节目呢，跟很多人都聊过他们对相亲的一些看法啊，大多数的年轻人还是会有一些排斥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有太多奇葩。想想也觉得很奇怪啊，就明明这些人平时在生活当中也都算是正常人、守法的公民，那为什么一到相亲就会表现得如此抓马呢？可能因为本质上哈，现在的相亲呢跟以前的相亲它不太一样了。以前的相亲呢，大多是父母长辈过第一道，然后觉得还不错的才会安排子女来见面，至于子女本人是不是同意、是不是愿意，这个好像没人在乎。那这种相亲呢，说白了就是父母之命，全程都是被安排的。作为子女呢，你是不需要任何的意见的。而且以前相亲呢，年纪都小，父母说好，大概率也就会同意了，或者也不能说是包办婚姻吧。但是结婚双方的个人意志，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重要。但是现在的相亲呢，顶多算是一个介绍认识的渠道，愿不愿意的是自己说了算。而受益于时代发展、网络互联、信息爆炸，现在的人呢也都特别有自己的一些主见，别说父母的意见哈，就是谁来了我该不想听我也不会听的。至于相亲，我去见见就算是给面子了，想不想认识那要看我心情，至于结婚。所以年轻人不喜欢相亲啊，一方面呢是不想被父母安排，或者是父母的择偶观跟自己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更加的挑剔了。以前都说结婚是凑合过，但是现在不行，都不愿意凑合，要是两个人过得还没有一个人好，那我宁可不结婚。换一句话说呢，就是结婚这件事儿，它的优先级没有那么高了。以前呢，结婚是一种盼头，一家人红红火火把日子过好，然后呢哺育下一代，让下一代的生活也过得更好。婚姻的本质它是一种希望，组成家庭是希望，生儿育女是希望，兴旺家业也是希望。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呢，活得就比较绝望，红利没赶上，大坑呢踩了个结结实实的，然后加上教育的普及、高校的扩招、思想的开放、眼界的拓宽，其实他们更注重的呢是自己的感受。你说是精致利己也好，甚至说自私自利也罢，我肯定是站在第一位的。自己过得好不好，结婚对自己有没有好处，权衡的都是这些。因为结婚呢已经变得可有可无，所以大家相亲的时候呢根本就不会去委屈自己，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万一呢。这个玩意儿哈，就跟买衣服打折是一样的，对方要1000，张嘴咱就往50去还价，但是最怕的就是对方立马答应了。我发现一直相亲而且一直失败的人，他都特别喜欢问三个字儿，就是凭什么。对方的要求高了，凭什么他这样要求？对方看不上自己，凭什么他就看不上我？对方看上了自己，就凭他也敢打我的主意。就是怎么说呢，基本上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很多人对相亲对象非常的挑剔，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哈，毕竟呢这个是将来有可能会跟自己结婚的人。但是问题是，至少在相亲这个阶段，你们两个的关系呢就只是陌生人。你可以挑剔，但是不要表现出来，别说只见过几次面了，就哪怕身边很亲近的人，他都不一定能顶得住这样拿着放大镜先入为主的去挑别人毛病。就你谁呀、啊、你上来就跟我一直说我怎么怎么样，我应该如何如何，就这些跟你有关系吗？再说的直接一点哈、啊。

问题啊，就是知道自己是来找对象的，这个事儿它属于是以结果去推过程，但是这个结果呢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你想好了自己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的，会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呢你就会把你这个想法往你相亲对象身上套。这个我觉得挺难的，搁谁谁都受不了，因为对方呢只是你的相亲对象，甚至你们连熟人都做不到。任何一段成熟稳定的良好关系啊，都是靠无数的时间然后矛盾争吵磨合出来的。不管是网上的还是你身边的一些幸福的案例，他们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幸福，然后中间也一直幸福，到最后还是一直幸福吗？他们是从一开始就跟后来那样的喜欢彼此吗？就这个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是一点一点相处出来的。相亲提供的是门槛儿，但不是模板。所以要记住哈，就是当下你们就是陌生人，你不能对这个陌生人有什么太多的过分的不合理的要求。当你用硬性的门槛筛选掉了一部分人之后，那剩下的其实就靠你们之间的一个相处了。相亲呢，它也不是发对象，不是天降姻缘，这个世界上哈不存在一步到位的事儿，所以还是少一些挑剔吧，然后多一些包容。两个人在一起呢，不是看对方身上有多少你讨厌的部分，而是看对方身上有没有足够吸引你的那个部分。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
1: 太一样，因为他的这个手术的方式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调整。那么我们对中晚期的病变的话，实际上有很多患者在初始状态下他是没有手术切除的机会的。所以我们会选择用药物治疗给他们创造这样的一个手术机会。那么在患者可以达到手术机会的时候的话，我们又尽可能要保留患者的肺脏的器官的这种功能。所以呢，当这个很多病情发展到中晚期的时候，有些患者会绝望地问医生，我是不是没救了？但是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诉大家，中晚期绝对不等于失去了治疗的价值和机会。那在我们科室呢，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重大的治疗决策是由单人制定的，现在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我们背后强大的多学科诊疗团队共同来进行诊治的。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了胸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病理科、康复科等各科的专家。那么我们会经常坐在一起，就像破案一样，为病人个人的病情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分析。
2: 对，
1: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个体化治疗的一个基石。
2: 因为每一位病人他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比如说就拿肺结节来举例，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是用一样的方式去进行手术的。
1: 是的，那么在所有的这种病人里面的话呢，其实每一个专业的专家的话，他都有自己侧重的擅长的一个领域。那大家坐下来之后，去把各自的想法去谈了之后，那么我们就会找到一个最适合这个病人的治疗方案。而且我们现在我们医院呢，门诊是提供这种一站式的多学科会诊的这种服务的，所以在我们的门诊六楼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多学科会诊的这样的一个科室。那么你可以如果有需求的这种患者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门诊六楼啊，这个多学科会诊的科室啊，去进行相关的咨询。而且他能请到的专家都是我们院内在这个领域顶级的专家，就是你正常去挂号你可能都挂不到的专家。
2: 对。
1: 那么通过这种 MDT 的这种多学科会诊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制定精确的术前的治疗的策略。比如说我们先在手术之前先化疗，或者是靶向，或者是免疫治疗。那么大概有20%到30%初始状态我们认为可能没有机会直接手术的这种患者，通过这些转化治疗之后呢，肿瘤会进一步的缩小，淋巴结会达到降期，并且呢从重要的组织器官这种紧密连接的情况逐步退缩到有清晰的界限，从而重新获得根治性手术的宝贵机会。那么这种方式是近些年来给中晚期患者带来最大希望的治疗模式之一，叫心辅助之后再手术治疗。
2: 我之前跟就是乳腺科的一位医生聊天的时候，他提到说现在对于结节是有一个消融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肺结节也是有这样的方式吗？
1: 是的，我们的肺结节同样也是有消融的这种方式。那么以目前的肺结节的消融主要是针对于一些高龄体弱无法耐受手术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那么因为他的肺功能呢无法承担这样的一个手术，比如说现在随着这个老龄化社会的这种到来呢，我们会越来越多

0: 多的在老年人身上去筛查出一些早期的肺癌、
1: 嗯、
0: 但是患者已经八九十岁了，并且心肺功能比较差啊，走两步道就喘，根本就无法耐受各种形式的一个手术或者是一个麻醉。
1: 嗯，
0: 那么我们面对他们的话，难道他们有预期寿命可以达到十年以上，我们就真的不管了吗？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出现了一种治疗的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射频消融、
1: 嗯、
0: 那么射频消融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通过一根针精准的扎到病变的里面、
1: 嗯、
0: 不管是通过放热还是冷冻，我们冻死或烧死，让这个肿瘤的组织发生脱落坏死，从而达到一个局部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这种方式呢，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比如说紧邻血管的、
1: 嗯、
0: 你很难去、
1: 消融
0: 处理掉、
1: 哦、
0: 另外的话呢就是肿瘤过大你很难消融掉、
1: 嗯、
0: 还有的话就是如果局部有淋巴结转移，因为消融只适用针对病变局部，所以有淋巴结就转移的患者都不合适。再就是消融的治疗的效果实际上是跟大夫的水平密切相关的。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些说做完消融没消干净，然后后来又不得不用外科手术来结束战斗的。
1: 消融是只能做一次吗？
0: 消融也是可以做很多回的，但是消融的话它的眼睛实际上是 CT，那么烧掉的组织之后、
1: 嗯、
0: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通过 CT 可以精准的判断它这个东西消没消干净的。
1: 哦，所以还是要看医生。
0: 是的，但是消融可以作为什么呢？对高龄人不能耐受手术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的选择，因为它可以起到局部病变的一个良好的控制作用。
1: 哦，是这样。我之前跟他聊，因为乳腺可能有一些人就是女性嘛，她可能不想大面积的切除，然后她就会想办法用消融的这个方式把她那个结节或者是肿瘤变小之后再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取出来。
0: 对，在肺部的话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的。
1: 如果肿瘤过大的话，
0: 只是我们更追求于是什么呢？更追求于彻底，因为大的肿瘤本身来说的话、
1: 嗯、
0: 外科就是绝对的标准治疗。
1: 哦，是这样。好，您继续。我刚才就是插了一个话题。
0: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主要还是针对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所以我们进行拓展、
1: 嗯、
0: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胸外科的话呢，实际上既往的胸外科，小的胸外科实际上又称为什么呢？叫胸部肿瘤外科。
1: 胸部肿瘤外科
0: 主要是做肿瘤学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大医二院的这种胸外科的话，实际上是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全胸外科，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病种拓宽到这个全病种的一个治疗里面。
1: 嗯，
0: 那么这一方面的话，其实需要跟大家宣传的一个就项目，就是我们的肺移植的这种项目。
1: 肺移植，
0: 对，实际上我们会经常会碰到一些患者哈、啊，比如说得了一个肺纤维化，
1: 嗯，
0: 比如说得了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得了一个囊性支气管扩张这些病人、
1: 嗯，
0: 那么轻度的患者实际上是在呼吸内科来进行药物相关治疗的，
1: 对。
0: 但是有很多患者药物治疗之后已经无效了，那么他就达到了一个叫我们叫中末期肺病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也就是说药物已经没有办法进行干预了。
1: 嗯，
0: 那么这部分患者大多数只能依靠吸氧来进行维持，甚至有的患者从床上动弹一下都会气喘吁吁，没有任何生活质量。
1: 嗯，
0: 那么肺脏移植就是治疗这部分患者唯一有效的一个途径。那么肺脏移植的话呢，实际上简单点说就是用别人的肺脏移植到你的身体体内，所以它是器官移植领域的一个珠穆朗玛峰，也是现代医学王冠上的这种明珠、
1: 嗯、
0: 那么它不仅仅是一台手术，它实际上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呢，它是一个医院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
1: 是
0: 需要很多科室很多医护，一个肺移植的病人大概需要100多个医护就忙活这么一个病人、
1: 哦、
0: 所以他需要这个胸外科、呼吸内科、重症医学科、麻醉科、康复科等十几个科室最高水平的进行一个无缝连接的一个协作操作。
1: 嗯，
0: 那么我们医院呢是目前辽宁省为二，东北三省为三，也是目前辽宁省开展例数最多的肺移植的单位。比 标志着我们科室实际上在这一方面的救治能力呢已经迈入了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同时的话呢，我们把一体肺移植的这种技术

0: 衍生到了一个项目叫自体肺移植。
1: 自体肺移植，
0: 对，顾名思义就是用自己身体里的肺去进行同样的一个移植操作。
1: 这个不是很好理解，因为肯定是他的肺已经功能不行了，他才会要需要移植。
0: 自体肺移植呢，主要是针对肿瘤的患者，有些肿瘤它长的位置非常不好，那么肺和支气管实际上就是树干和树叶的这种关系，有的它直接长在树干上，那么长在树干上，以传统的胸外科的手术方式就得连干一起砍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全肺切除。那么通过自体肺移植的这种方式的话，一些位置极其刁钻侵犯了肺部核心的这种血管的这种病人，其实在体内我们根本无法下刀给他完整切除，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自体肺移植的这种技术，我们先把这个患者整侧肺给他切除掉了，然后在体外就像精修一台机器一样，我们从容地剔除所有的肿瘤组织，把这个受侵的血管给它切除掉，把受侵的气管切除掉，然后把新的血管和气管重新的进行吻合，也就是说我们把净化过的健康的肺组织重新的又移植到了患者的体内，从而保证了患者不会因为这种特殊位置而出现整个全肺切除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项目也为一部分过去判定为技术上不可切除的患者重新打开了生命之门，避免了全肺切除，保留了自身最宝贵的这种肺脏功能。
1: 就是这个手术它就是说把肺先拿出来，
0: 对，
1: 然后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摘干净再放回去。
0: 是的是的，可以
1: 是这个意思，
0: 但是过程可能很复杂。
1: 对对对，肯定没有我说的这么简单。
0: 是的是的。
1: 前一段时间还听说一个达芬奇机器人，它是什么？
0: 达芬奇机器人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现在就是技术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么它实际上不是机器人在做手术，它是由医生操作机械臂在做手术，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医生的一个超级外挂吧。因为它有什么呢？它有一个更大的裸眼 3D 的10到15倍的放大视野。并且呢，它这个前端的机械臂的手腕可以达到540度的一个自由旋转，而且可以过滤掉人生理性的这种震颤的这种手臂，所以它这项技术的话，特别适合于什么呢？复杂的一些像我们胸科的一些食管癌、纵隔肿瘤的这种患者，因为食管癌、纵隔肿瘤，它往往这些肿瘤都是紧贴着心脏、大血管、气管等生命中枢。甚至还有一些肿瘤它就是长在一些重要的神经方面，那么它就像一个雷区，那么机器人的这种防抖动的这种系统可以让我们在雷区里面放大视野的去完成这种比绣花还要精细百倍的一个解剖分离和缝合，所以它大大的提高了手术的精度和安全性。所以现在对于大多数食管癌的患者呢，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我们可能都会建议他做这种达芬奇手术，去降低他内在的这种真实的损伤，从而让患者达到一个更快速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之前好像在我忘了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当中看过，是那种像那个就是一个支架的那种，然后控制那个像大摇臂的那种感觉。
0: 对，你可以认为它做出来的这种样子是一个蜘蛛的爪子。
1: 对，有点像那个。
0: 对，然后通过这个身上的一个很小的一个通道，然后去完成这样的手术。但实际上在我们真正的医生的操作的那个视野里面，它比我们正常的腔镜的手术视野还要放大10倍到15倍。
1: 所以看的就更精确了，
0: 对，看得更清楚。而且我们通常3D，我们通常的胸腔镜手术的话，它是2D 的，是一个平面的视野，所以它没有远近的这种感觉。但是在达芬奇手术机器人里面的话，它的视野是3D 的，就跟我们正常人眼看到的物品是一样的，我们会有这种远近感。也就是说，我们在分离这种血管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能避开重要的这种血管的这种结构，防止它的损伤，
1: 安全性也是更高了。
0: 对，安全性也是更高。
1: 还有就是一些高龄体弱的患者哈，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消融类的手术嘛，那除了消融类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吗？
0: 除了消融以外的话呢，实际上现在在这个我们的放疗的话，他们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叫 SBRT， 也就是立体定向放疗。它实际上的话呢，就是用一些高射线的这种高能量的这种射线，集中到这个病变本身，去对这个病变起到杀伤的这种作用。但是呢，它和消融呢，可能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治疗的时候，实际上它没有办法去明确这个患者的这个病理的情况。他只是把这个东西单纯的去杀伤掉了。当然对高龄的人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只是要把这个东西杀伤掉，它就能起到一个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对于年轻的这种患者来讲的话，我们的这种随访的这种时间，可能我们的预期寿命不光是十年，我们要达到20年甚至30年甚至40年
1: 可能会更多。
0: 对，那么可能就需要我们既要明确的把病变去除掉，还有明确这个病变的性质以及它的特性，去为我们将来去提供更多的治疗的依据。
1: 那刚才听您介绍哈，现在这个胸外科的一些手术，好像你看可以当天回家的，有3天回家的，那好像后期还需要一些什么护理吗？
0: 其实我们的很多护理呢，回家之后的话呢，这个患者的话呢，已经不再是我们放养的这种状态了。大多数患者已经可以正常的走回家，但是我们会让患者定期的话去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反馈，并且我们的科室呢也有专门的人员呢，会定期进行专业的这种随访，并且呢我们会出院之后呢，给患者一个叫患者的一个嘱托单。这个嘱托单呢，就会给你写出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你应该如何处理。并且的话，我们现在大医二院呢开了一个叫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院呢，实际上是有在线医生在的。那么这个在线医生的话，实际上就是连接到我们医生的手机上啊。所以如果患者有任何情况的话，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及时的联系到我们。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来给患者处理，所以即使你回家的话，他仍然是很安全。
1: 即使是发生一些什么意外的状况，或者是突发的一些什么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联系到医生的。
0: 对，这个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很多外地患者的一些顾虑。有的患者觉得我住在医院里很安全，
1: 是我不想出院，我万一出院碰到一些状况怎么办？
0: 但是实际上在医院里的话，他会面临着什么呢？比别的病人有更高的一个感染几率，因为病房里面的话，医院里面的话，他会进出很多带有菌的这种病人，
1: 都是病人去医院。
0: 对，而且手术完的患者呢，他相对抵抗力比较弱，他比正常人更容易出现感染。所以往往这种术后的患者一旦达到出院的标准，实际上从医生的角度来讲，
1: 鼓励他出院
0: 回家是比在医院要安全的。
1: 是
0: 因为他的这种卫生条件也好，你身体的适应性也好，包括你的心态，你的睡眠和饮食
1: 都会
0: 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1: 是的
0: ，
1: 确实是。好了，那非常感谢孙主任的这个分享哈。我们再来说一下孙格主任的出诊时间吧。
0: 我的出诊时间呢是在每周四的这个全天。那么上午呢是我们正常的胸外科的专家诊，下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医院特办的一个叫肺小结节的这个无管化手术治疗门诊。
1: 是周四的全天哈，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大一二院去找一下孙格主任。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孙格主任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孙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再见。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过厨的朋友哈，大概呢都听过一个老规矩，就是做饭好吃的第一步，炒之前要先焯水。很多人呢都以为说焯水就是用热水简单的烫一下，但谁知道一上手就傻眼了。网络教程满天飞，这边说肉必须是冷水下锅，那边喊开水焯肉才不柴。刚学了蔬菜烫十秒是最脆的，下一个视频又警告说豆类不煮五分钟是会中毒的，所以搞得人是稀里糊涂的，最后实操呢又翻车，肉照样是腥膻的，菜照样是发苦发涩的，不好吃也就算了，更糟的是有一些食材焯水这个关键一步如果你没有做好的话，它是会危害我们的健康的。这样的隐形刺客哈，其实厨房当中呢是有一大堆的，非常的让人头大。所以某些食材要不要焯水，怎么样去焯，要焯多久，冷水还是热水下

锅有没有什么技巧？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哈，让大家一次性听懂。我们科学的看哈，焯水呢主要是利用热传导使这个食材快速的升温，并且呢通过水分子的渗透和溶解作用，让部分影响口感或者是健康的物质可以析出，这样一种预处理的过程。所以说呢，有一些食材啊，最好是能把焯水作为标准的工序的。我们大概分了一个类哈，第一类呢就是富含草酸的涩口型的蔬菜，比如说菠菜、空心菜、马齿苋、苋菜、茭白、鲜笋、苦瓜。焯水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大量草酸进入到我们的肠道之后，它是会跟食物当中的游离钙离子结合的，就形成了难以溶解的草酸钙。这个不仅会降低人体对钙的吸收率，还可能会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另外呢，这样的蔬菜吃起来涩口，是罪魁祸首，也是草酸。第二个呢，就是自带一些天然毒素的防备型的蔬菜，代表呢

像鲜黄花菜当中呢，是含有某类目前不太明确的有毒成分，如果说没有给它烫熟，是非常容易导致人中毒的。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亚硝酸盐的蔬菜，代表呢，比如说香椿，比如说芹菜，还有就是红的甜菜根、芝麻菜等等。还有一些在冰箱存放了比较长时间的绿叶菜。拿香椿来说啊，它是出了名的亚硝酸盐大户，部分富含亚硝酸盐的蔬菜，比如说芹菜呀、莴笋呀，它这个储存不当呢，也是会转化出高浓度的亚硝酸盐的。过量的亚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当中呢，可以引发高铁血红蛋白症，还可能在胃内转化为强致癌物亚硝胺。再有呢，就是结构复杂的藏污纳垢型的果蔬，比如说西兰花，比如说菜花、木耳。像类似西兰花这种拥有密集花球结构的蔬菜呢，简直就是虫卵呀、灰尘呀、农药残留的天然庇护所。无论是用水洗得多仔细，水流呢都很难真正的触及它们内部的一些缝隙。就是一些腥味比较重，然后血水比较多的一些肉类，比如说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排骨呀、大肠呀。那像肉类的腥啊，其实主要是来源于它肉里残留的一些血水，还有就是一些具有挥发性的腥膻的物质。焯水呢，是可以把内部的什么血水呀、异味的分子逼出来，形成漂浮的浮沫。它也是痛风和高尿酸人群的福利。那肉类焯水之后呢，可以去除部分溶于水中的嘌呤。刚才是说了几种食材它是需要焯水的，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哈，焯水这个细节怎么样去做呢？不同的食材怎么样去焯呢？焯多久才能够更加健康美味呢？先来说一些蔬菜类的哈，蔬菜类呢，一般来说像一些常规的叶菜，一般都是开水下锅，然后呢15到30秒左右，比如说像菠菜呀、苋菜呀、空心菜呀、香椿呀。时间稍微长的呢，比如说西兰花、菜花、木耳，它是需要大约1到2分钟的，但同样也是开水下锅哈。第三个呢，比如说茭白呀、苦瓜呀、马齿苋呀、鲜黄花菜呀，这个呢是需要焯水3到5分钟的。时间更长一点的呢，比如说鲜笋，比如说豇豆，比如说四季豆，也是开水下锅焯烫大约10分钟。需要注意的是哈，第一个呢，就是健康美味的秘诀，开水下锅，尽可能的多保留蔬菜的营养物质和它那种爽脆的口感。第二个呢，有一个护色的秘诀啊，加少量的盐或者是油。盐呢，是可以缓解蔬菜当中的可溶性营养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油脂呢，会在蔬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可以隔绝空气，使这个青菜保持鲜亮。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啊，焯菜的水不要重复去食用，像焯过菠菜呀、香椿呀这样的水，它可能溶解了草酸、亚硝酸盐还有农药残留，保险起见最好是倒掉换新水。那像肉类和海鲜怎么样去焯烫呢？像猪、牛、羊肉、排骨这样一些肉类哈，是需要冷水下锅，然后呢，大概是煮2到3分钟，煮沸，这样就可以了。像鱼、虾、海鲜呢，是要开水下锅的，比如说鱼、虾、蚬子、蛏子，都是开水下锅煮1到2分钟也是可以的。也是需要注意几点哈，第一个呢，就是一些优质的新鲜的肉类，一般呢是不需要焯水的，但是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很多肉类呢，它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如果说你有顾虑，最好还是焯一下。第二个就是肉类呢，是不要开水下锅的，不要开水下锅哈。

水下锅呢，肉块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就会瞬间的预热凝固收缩，把内部的血水和腥味物质死死的锁在肉里了，它就很难做到去腥除味，而且肉质会变得柴，影响口感。正确做法呢，是肉块要跟冷水一同下锅，然后开中火慢慢的加热，升温的过程当中呢，肉里的血水会慢慢的渗出，最终呢凝结成水表面上漂浮的那个浮沫，这个浮沫还是要撇掉的。第三个呢，就是焯水前先要浸泡30到60分钟，也是有助于去除表面的一些脏东西和它其中的血水的。像对于一些身材管理需求的朋友来说哈，焯水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隐藏的功能，就是防吸油。比如说像茄子呀、土豆啊、豆角啊这样的蔬菜，内部结构呢其实它很像海绵，如果你直接炒就非常的吸油，如果说提前把它们用水焯到半熟，那高温呢会改变它们的细胞结构，让海绵吸满了水分，这样再下锅稍微一翻炒就可以出锅了，是能够成倍的减少烹饪过程当中这个油脂的摄入，让你的减脂餐既好吃又健康。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尊敬的联通用户，为向您提供更优质的网络服务，大连联通定于2026年8月5日、14日凌晨2点至6点对荆州部分设备，8月7日、12日凌晨2点至6点对开发区部分设备进行升级，届时将会影响该地区部分用户的宽带、语音、联通电视、VPN 业务1个小时，最长不超过2个小时。特此公告，望广大用户周知，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1: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6: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7: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5: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6: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8: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6: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8: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5: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云听、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在追逐快乐，却常常被焦虑、压力和自我的怀疑封住了。其实呢，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运气，而是可以学习、可以练习的能力。它不教我们去怎么回避困难，而是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优势，感受当下的美好。那在平凡日子里呢，我们学会了积累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呢，去走进心理学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走进家庭、走进家长、走进孩子，聊聊呢怎样去来提升幸福感，怎么样去来保持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情绪，怎样在忙碌当中守住内心的光亮。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明阳。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来到我们的这个板块，我们的那些事儿。最近呢，天津赖老师事件引发了全网的一个热议，大家呢都在去来争论双方谁对谁错，但很少有人从孩子的视角去来深挖问题的本质。那今天我继续邀请到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大连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社会教育专委会主任张欣欣老师，和大家去来跳出对错之争，去聊一聊这事件背后呢孩子真正缺失的是核心的能力，以及家长如何做好家庭教育。好，欢迎欣欣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嗯，大家好，丽安老师好。
0: 嗯，那欣欣老师您看呢，咱们先简单的和听众朋友们去来回顾一下、天津赖老师的事件的核心的起因吧。
1: 这个事情呢很多家长都知道了哈，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孩子没有明确的讲是初中还是高中，但应该不是小学，
0: 是
1: 就是在发卷子发到他的时候卷子没有了，
0: 嗯，
1: 然后他回到家呢之后就拜托妈妈，就是一开始他给老师打电话可能就老师没有接、后来他吃饭了，所以妈妈就跟老师沟通说孩子让您给发一个电子版，
0: 是，
1: 然后老师呢就是
0: 挺简单一件事儿哈，
1: 对对对，其实挺简单一件事儿、然后老师就说哎呀，说你这么不客气，派头这么大哈，还让我给发电子版、我没有电子版，
0: 是
1: 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就在沟通过程当中就是有了火药味儿、然后最后呢这个妈妈就拿着录音，拿着这个谈话，然后去找了校长，最后发到网上，然后事情就不断的发酵起来了，对，
0: 所以这件事情呢，您认为为什么这么件的小事情会发酵成了全网网友热议的一个家校的矛盾呢？
1: 我觉得还是一个情绪管理的问题，主要是就是沟通的时候，对对，实质上就是说，咱先不说妈妈这个就是语气是合不合理哈，因为我也有那个天津的亲人，我特意询问了一下，我说这样说话是不是在天津属于比较礼貌还是比较客气哈？因为我觉得天津人就特别的有礼貌，就您对他们来讲就是正常的，像我们经常说你一样，所以就他们就本身就是很客气，所以呢，这个家长其实还可以吧。就是说礼貌上也就是还可以，可能是一个比较大咧的一个这样的人哈，但是老师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是被激惹到了，然后马上就。
0: 其实那段视频的话我也听了一下，我给出的评论是各打五十大板吧。
1: 对
0: 为什么各打五十大板呢？你说家长有问题吗？我觉得也没多大问题，但是呢我们什么事儿就怕我们去演绎的。
1: 对，
0: 老师听到家长的这种方式呢，他可能以前就有一些底火。
1: 对，
0: 然后恰巧呢，这件事情，
1: 嗯，
0: 此时他的心情啊，包括他所处的环境，哎，正好这事件发生了，就让老师底火就迸发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他就开始觉得指责你家长想让我去来做这件事情，你对我应该起码有的一个尊重，
1: 嗯，
0: 那对于老师这种理解，我个人的角度是来看呢，你说他有错吗？那我们先抛开对与错，这今天我们不去谈，我们说他有这样的心思和想法，一定是这个环境。出现了问题，
1: 李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哎，这环境已经出了问题，让他呢积攒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这种底火。
1: 对，
0: 只不过是这个学生他所要这个卷子电子版的这个事儿呢，点燃了而已。
1: 对对，就是林阳老师，我为什么说你说的对啊？其实就是一个环境，因为我也深深的有感触，就是你怎么界定老师下班了可以不处理这些事情？就是我工作一天了，其实我应该是休息的，但是我私人的时间可能要处理很多事情。我也有这种感受，因为我做咨询嘛，有一些家长呢就在非咨询或者说咱们大致话讲就非付费时间段。尤其是就是我休闲的时间，他那个信息就过来了，
0: 是，
1: 或者说那个语音电话就过来了。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被打扰的。我一开始刚工作都是充满热情，充满了爱心。我真的是经常是本着理解家长的角度讲，我想他现在一定很焦虑，尤其是刚跟孩子就是发生冲突，或者孩子刚把什么 iPad 都摔了，把门砸了，我觉得很痛苦。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就痛苦转嫁了，就是我给他一顿的输出之后，而且是免费的输出之后，他好了，然后我痛苦了，就我的私人时间没有了，我也想陪陪我的父母，我也想就是做一些成长，或者我也想摆烂，但我的时间都被占用了，
0: 是，
1: 对，所以其实现在有几个行业哈，就你没有办法去界定他休息的时间，一个是老师，
0: 是，
1: 一个是医生，
0: 是
1: 医生真的是这样的，包括我妈前段时间治疗的时候，一天晚上她就一下子就晕倒了，那时候有9点多，然后就给我妈的那个主治医生打电话，我也知道我是占用了人家休息时间，
0: 那可不是，
1: 但是人家接了、
0: 嗯、
1: 而且非常好的就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0: 是是是，
1: 指导我，态度很好，然后我特别感激，
0: 是是，
1: 但是我知道我占了他的时间，
0: 是是，
1: 可是我又不得不打那个电话、
0: 嗯、
1: 但是我想说的是很有可能那个晚上我只是其中一个患者的电话，
0: 嗯嗯，
1: 可能在我之前他也接过，在我之后也接过，然后他的孩子的作业、
0: 嗯、
1: 或者他私人时间其实是被占的，
0: 是，
1: 然后除此以外还有就我们社区工作者，就很多居民有事儿哈、啊，就马上就给就是社区打电话，
0: 不分时间的，
1: 不分时间，或者说那个有时候物业也是都下班了，然后那个再有就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人民就帽子叔叔之类的，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有很多行业就是你没有办法什么时候界定他是休息，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为当事人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我应该去做、
0: 嗯、
1: 好像出于职业道德人文主义我应该去做，
0: 是，
1: 但是做多了有的时候真的难免心里是不舒服的，
0: 嗯，
1: 就真的是被霸占，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有很多事情它可能是就是我觉得是从规则层面它的界定不清楚，所以在晚上你用一些事情去打扰老师的话，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情绪我能理解，
0: 理解理解，确实这不是对与错的事儿、
1: 嗯、
0: 而是说我们如何去划清这个界限，
1: 对，
0: 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界限，那比如说下班之后老师我可能就没义务去为学生服务的话、
1: 嗯嗯、对，
0: 也可以，但现在咱没有，
1: 没有，
0: 哎，没有，那老师呢他就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个牺牲啊，
1: 对，
0: 然后我们提到说对老师的一个尊重这方面，
1: 嗯，
0: 我个人的理解啊、
1: 嗯、
0: 我现在对很多家长对老师对这个家长对老师的这个尊重的程度，
1: 嗯，
0: 我从我个人理解只代表个人的想法啊，
1: 嗯嗯，
0: 不代表全部啊，
1: 对
0: 对，我发现呢现在的家长对待老师的态度和我们那个时候家长对老师的态度是不同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我觉得我们那个父母呢那个时候对待老师呢不但是尊重甚至还有点卑微的感觉啊对对对
1: 对,
0: 对，但现在你会发现呢现在的这个家长对老师我个人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点这个距离感了、
1: 嗯、
0: 有那么一点叫优势感了、
1: 嗯、
0: 我把孩子交给你、
1: 嗯、
0: 你就要给我把孩子管好，
1: 嗯
0: 啊、嗯，有很多是这种心态，所以你说他是尊重吗？我个人难以去认同这种尊重。然后呢，所谓的尊重也仅仅是来讲，就是我家孩子在你手里，我不得不去尊重于你。这样的话，那不是真正的尊重。
1: 就林阳老师，您真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尊重其实是更怕的是我得罪你了，你对我孩子不好。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其实我是带着这个担心去对你尊重，
0: 是是是是，
1: 但是跟以前的那种尊师重道是不一样的。
0: 不同的，真的不一样。
1: 因为现在很多老师就是下就是会认为就是如果我不给你送礼，
0: 嗯、
1: 可能你就会对我孩子不好，
0: 是，
1: 或者这个老师可能就会有偏心的行为。其实跟以前那种发自肺腑的对这个教师，以前对老师的教、
0: 嗯、
1: 那个就蜡炬成灰泪始干，
0: 是是是，
1: 可是现在提起老师来，其实我觉得大家负面评价还挺多的。
0: 嗯，
1: 我们不排除有一些，每个行业它都有害群之马，我们不排除有些老师确实做得不好。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抛除成见，睁开眼睛去感受每一位老师。
0: 嗯、是。
1: 大部分他能够一直在这个岗位工作，就是没有被就是开除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他的就是在职位的就是比较正的一部分在的。
0: 尤其呢是做教育工作的人啊、
1: 嗯、
0: 他的内心当中如果没有这份爱没有这份奉献的话、
1: 嗯、
0: 他是做不成这个职业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嗯、因此呢就是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对待老师的尊重、
1: 嗯、
0: 你应该好好去审视一下
1: 了。嗯，
0: 所以当有了真正的尊重的时候呢老师他是能够看得见他也能够心里感应得到的，
1: 对，
0: 有了这样的感应了之后呢那你想嗯，他应该对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嗯、
0: 那就像天宁赖老师这件事情、
1: 嗯、
0: 那首先来讲我说了我的个人猜测啊，
1: 嗯，
0: 应该是有底火，这底火绝对不只是来自一个孩子的，对吧，
1: 对，
0: 应该来自很多方方面面的，哎，恰巧在那个时候呢就爆发了，
1: 嗯，
0: 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非得要一个对和错去衡量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显得窄了，面窄了，
1: 对,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你看在网上呢几乎全网是一边倒的这个战队的家长啊骂老师啊，大家都在纠结老师的态度啊沟通的方式、
1: 嗯、
0: 啊，
1: 然后是不是没给老师送礼、啊、
0: 嗨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奇思妙想都出来了、
1: 嗯、对对对，
0: 那欣欣老师您为什么就说建议我们要跳出对错、嗯、要从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件事儿呢？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个孩子和家长来讲、
0: 嗯、
1: 这可能是漫长的

0: 人生道路中的一个小的插曲，
1: 是是是，
0: 但以后他还要经历很多事儿，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家长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历过任何事，有一句话就是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
1: 对。
0: 其实我们要抱着这样的观点，它像一个镜子，
1: 嗯，
0: 就是在这个镜子中，我能看到我有哪些不足需要成长的。
1: 是，
0: 当然不是说否定了我不好，是别人对，
1: 对，
0: 而是说我们有哪些空间是可以提升的。
1: 嗯，
0: 就你不能总是盯着这个对错，然后呢，老师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那就站在一个指责者的角度去评判，
1: 没错没错，
0: 就你永远都是一个法官。
1: 是。
0: 但是对孩子的成长的帮助呢，就在这件事情中可以照见孩子什么问题，
1: 嗯，
0: 或者说，哎，我这次跟老师沟通虽然失败了，但是我总结经验啊，因为我的孩子可能还有高中老师，还有大学老师，还有领导，那我学会怎么沟通嘛，我成长我自己，嗯，但是如果没有就是赖老师这个事情做镜子照见，可能我没觉得我有谁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对，就可能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有些事儿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可能是黑天使，
1: 嗯，
0: 他用另一种形式就是来帮助我们，
1: 哎，
0: 我们要用积极的角度去看问题，
1: 是，
0: 不要只停留在一个表象，这个老师是不是就是情绪管理失败，
1: 嗯，
0: 是不是没有师德，然后这个家长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那你没有任何收获呀，你只是在网上看了一个热闹，帮人家判了一场官司。
1: 是，尤其我越来哈越觉得我们在看到网上的一些视频，
0: 嗯，
1: 一些事件呢，
0: 嗯，
1: 你真的需要去等一等，缓一缓，
0: 嗯，
1: 如果你看完这个片段之后你一下子进入到情绪当中，
0: 嗯，
1: 然后你进行评判的话，你会被很多的反转打脸的。
0: 对对
1: 啊，我真的感觉是这样的，
0: 是很现在很多都是这样，
1: 尤其现在这个自媒体如此的发达，
0: 嗯，
1: 那大家呢都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这一面去来，
0: 嗯，
1: 展现这件事情，
0: 嗯，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等一等，等一等，
0: 嗯，
1: 哎，让真相呢逐渐的去展露在我们面前，而非是被我们一时的情绪，
0: 嗯，
1: 我们被情绪给绑架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是不利的啊。
0: 对，
1: 对孩子来讲也是不利的，
0: 嗯，
1: 对吧？你看最近呢，就是山东省的济南市的教育局呢，就人大代表啊，他就是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的破解管教困境做出了答复。
0: 嗯，
1: 所以他们表示说呢，不要再牺牲这个教师换和谐，为老师赶管去撑腰。所以我觉得这条消息看完之后，我心里挺是有一番感触的，发现我们现在老师挺难做的，是吧？你说管多了，哎，家长不满意；
0: 对，
1: 你管少了，家长也不满意。到底怎么去拿捏这个度？
0: 嗯，
1: 一个班里几十号人，对吧？
0: 嗯，
1: 我觉得现在这个班的这个人的数量比我们那个时候多出整整一倍啊！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小学的班也就是二十多个人，三十人算大班了，那到中学的时候可能多一点，四十多个人呢。
0: 对，而且那个时候老师只需要教学管好孩子就好了，
1: 是是是是，
0: 不需要去和家长去协调很多事情，
1: 是是是，
0: 家长干预很少。
1: 是，
0: 现在是不但要带孩子，还要去带家长，
1: 嗯，可不？
0: 还要去考虑家长的感受，
1: 嗯嗯，
0: 还要就是说不断的去回复家长的这个信息，
1: 是是是是是
0: 那个评论。
1: 是, 是, 是, 是。
0: 然后如果你长时间的就是忘记回家长的那个电话，
1: 嗯，
0: 家长可能就多心了。
1: 是。
0: 哎，为什么不理我？这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就是很麻烦。现在老师，嗯，我那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可悲的，
1: 嗯，
0: 我觉得挺心疼的，就是说现在老师背后没有人。
1: 嗯，
0: 现在是这样的啊，家长朋友们，你咱们就是扪心自问的说一件事儿，
1: 嗯，
0: 如果现在说一个老师打学生了，那么这个老师有一百个理他也是没理的，但是现在很多学生打老师呢，攻击老师呢，这个事情报到网上没有什么水花，相反大家会认为这个老师一定会有问题，否则孩子为什么攻击你，
1: 哼，
0: 就是这其实是很双标的，就
1: 是本末倒置吗？
0: 对，其实老师有一些老师是有问题，但是你们知道吗？现在有些孩子真的好过分呢，啊，他连父母都打，
1: 嗯，
0: 怎么还难道他不会攻击老师吗？而且有些孩子他是需要用这种行为在班级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1: 是，
0: 会显得我很酷，我很厉害。
1: 是，
0: 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在故意做这件事情，
1: 哎，
0: 甚至现在孩子开黄腔的问题太严重了，家长朋友们，
1: 嗯，
0: 这真的是和我们成长的时候是不一样了。
1: 是，
0: 所以现在老师我真的觉得是弱势团体，
1: 嗯，
0: 我不排除这个行业有一些不好的人，
1: 嗯，
0: 就破坏了整个行业的风气，
1: 对对对，
0: 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老师真的是很难，
1: 是，
0: 没有人替他们发声，然后又很难管，
1: 嗯，
0: 所以现在到最后牺牲的是那种真的希望孩子在学校能学到东西，能够就是说嗯配合老师积极的吸收知识，然后呢在学校培养各种能力，
1: 是，
0: 甚至是也希望在学校做一些练习题，甚至有一些测试，我想知道我孩子的成绩如何，
1: 嗯，
0: 他能大概上能不能考上高中，能上一个什么水平的高中，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孩子是不是这块料，我要不要往这方面培养，
1: 嗯，
0: 但是现在看不到，因为不敢，各种取消作业，不能留考试，不能那个什么，然后在学校也不能做各种练习，我就知道有些老师被投诉真的就是每天早晨让孩子做了，每天早晨保证让孩子做五道计算题，老师帮着检查，
1: 嗯，
0: 有一些家长好开心， 就是老师做了就不需要晚上回家鸡飞狗跳，而且在学校做孩子也是比较有效率，而且晚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让他要么就多玩耍，体育运动对身体好，要么就早点睡觉，对睡眠好，对眼睛好。但是最后现在都不行，就是越是优秀的孩子越要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去占用大量的休息和睡眠的时间，甚至是周六周天的时间，在学校老师不敢布置，不敢安排。
1: 是，
0: 我觉得现在挺可悲的，因为有很多老师，我觉得就是说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平平安安到退休。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就都是含了很多负责任老师的心，就是这种兔死狐悲。你看到一个同事那么负责被收拾了，另一个同事被制裁了，这个同事写检讨了，那个同事被撤了，然后那个同事那个就是又扣奖金了，然后就是事情经历多了，我觉得就会含一批的人的心。但如果当老师愈发的不敢管，那么到最后吃亏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孩子。
1: 对，其实我觉得家校的矛盾呢，这里面刚才提到孩子说，
0: 对，
1: 他缺乏的是一个能力呢，就是叫当场解决的这个能力，是不是？
0: 对，
1: 您这也是您提到一个观点。那既然缺失了这个能力，那很多孩子呢遇事呢就爱拖延，说等别人去兜底儿，对吧？这事我不做了。那么这种习惯，我们需要去深挖一下是怎么来产生的。
0: 对，为什么会李亮老师会提问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都有一个疑惑哈，因为网上信息不全，
1: 是，
0: 就这个卷子到底什么时候发的？作为一个初中高中生，就是放学前一分钟发。和上午发、中午发、下午发，它是完全截然的不同的概念。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个赖老师事件当中，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的。
1: 嗯，
0: 我们来假设一下，这卷子如果不是放学前一分钟发的呢，那么孩子为什么一白天的时间都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要拖到晚上回家？
1: 就是我觉得当时发到孩子这没有了，孩子当时你就应该提，老师，我这儿没有。
0: 对。
1: 对吧？当时你就可以说，
0: 对，
1: 你为什么不说？然后放学之后你跟家长去说，家长又跟老师再去沟通，结果就引发这样的一个矛盾，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很奇怪的，是吧？
0: 对，而且还有退一万步讲，林阳老师，我就是放学前最后一分钟发的。
1: 嗯，
0: 那么你能不能就是放学的时候晚出去一会儿，去找一下老师？
1: 是啊，
0: 如果老师不在，能不能问办公室其他老师帮你到老师的桌子上去翻一下？
1: 嗯，
0: 对吗？就是我们不是说老师对孩子错，我们只是说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决？就孩子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带回家给父母，尤其是你都已经初高中了，你又不是小学一二年级。
1: 嗯，
0: 你要是一个一二年级，我倒也能理解。
1: 所以这个事件就反映出来一个孩子的就是面对当场解决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是缺失的，对吧？
0: 对，
1: 他总愿意等别人去来给他兜底，
0: 对，
1: 让爸爸妈妈去来为自己做这件事情，所以才引发了这样一个让你感觉到网络上很热的一个点哈。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是你要跳出对错去看能吸收到对孩子有利的。如果我们家长就是你不要总去看哎老师好不好，家长怎么怎么样哈，
1: 是，
0: 你要在想，如果我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孩子是怎么做的？
1: 对，
0: 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么提示我们孩子至少有三种能力的缺失。第一种呢就是当场解决问题，
1: 没错。
0: 第二个呢就是主动求助、主动沟通。
1: 是，
0: 家长朋友你们知道吗？就是主动求助是顶级的生存能力。
1: 嗯，是。
0: 如果说一个孩子遇到了一点意外，或者是有一些坏人，他连主动求助都不会，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1: 就是。
0: 可是为什么孩子一定要遭遇了一些问题或大的那个就是不好的事件，他才能主动求助呢？小事都不知道求助，怎么他大事就知道求助了？
1: 是，
0: 对吗？第三个是什么？主人翁责任感。我的事情我负责，没有就扔给我爸妈。
1: 是，
0: 所以就是
1: 担当的能力确实了也。
0: 对，对，对，确实是哈。
1: 是。
0: 所以，
1: 你继续。
0: 就我和李阳老师一聊到投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抢他的话。
1: 啊，没关系啊，对。
0: 啊，就是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当中，其实我们要人间清醒父母，就是要看到孩子缺失的能力。
1: 是。
0: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能力来分析。
1: 嗯。
0: 如果你的孩子不具备就是当场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背后呢，我们哪些教育理念是错的，会造成这样？
1: 这样的话，就家长要学会反思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没做到位，所以孩子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对吧？
0: 对。那李阳老师，我问您啊，您觉得就是一个孩子就是怎么样的错误的培养，或者父母多做了什么，孩子才会就是不当场解决，留着拖着？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首先父母呢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距离边界感的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
0: 对，
1: 一切的一切爸妈跟你解决，爸妈来跟你兜底。啊，你做不到的块你交给爸妈。所以呢孩子有一种依赖，
0: 对，
1: 他从小一直到他长大之后一直对父母有个强烈的一个依赖。
0: 对，
1: 你明明这件事情刚才我和欣欣老师说了，说孩子完全自己可以解决的事情，结果你去捅到家长那里，让家长去来产生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出来。也就是说呢，你家长对待孩子要学会早放手。 啊，就要逐步的建立边界感，早放手，
0: 对，
1: 逐步的让他去能够面对社会，面对周围，能够去学会自己解决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事情，
0: 嗯，
1: 然后你在旁边是辅助的这种方式，
0: 嗯，
1: 所以这我觉得是我想给我们很多家长提供的一个建议啊，嗯，
0: 对，嗯，还有我觉得家长你要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是你能看到有一个词叫因小失大，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家长也应该在一些小事当中你能够想，嗯，想象类比很多同类的事情，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他当场不解决，
1: 嗯，
0: 那么以后他写作业特别拖延，就比如说周五晚上放学不写，
1: 嗯，
0: 礼拜六礼拜天干脆也不写，拖到周六周天，就你特别讨厌他拖延，你会忍受不了，就在学习上你忍受不了，
1: 是，
0: 但是你看他自己问题不去解决，他拖到最后回去扔给家长，
1: 嗯，
0: 家长就会认为可以，现在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尤其是低年级的就忘拿作业了，家长就开车回去，
1: 嗯，
0: 然后到学校给孩子就是取回来，
1: 嗯，
0: 就他有很多时候可以解决很多问题都不做，也就是说我们家长你一定要看明白，很多孩子不良习惯的养成其实是有它的那个来源的，
1: 没错，
0: 一定是你纵容，你没有看破，
1: 嗯，
0: 然后呢你没有去纠正，然后拖来拖去培养来培养去，最后他就坏习惯被你培养的越来越强大，直到某个点接受不了，
1: 对，很多家长听到这儿觉得心里很委屈没有啊，
0: 嗯，
1: 老师我没有啊，不是没有，肯定是有，哎，你去回看一下，嗯，
0: 对对对，
1: 真的出现问题，嗯，我们不要把眼光总是盯在外面，
0: 嗯，
1: 是吧，总是认为你是老师的问题，是其他人的问题，跟我孩子没有多大关系，
0: 嗯，
1: 我孩子是最好的，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
0: 嗯，
1: 我告诉你想错了，
0: 嗯，
1: 首先我们要学会回看自己，回看孩子，
0: 嗯，
1: 回看自己，然后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把眼光向外去看一看，
0: 嗯，
1: 综合去来看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啊，一定要学会等一等，等一等啊，
0: 嗯！
1: 所以天津赖老师这件事出来之后，我觉得不是一个坏事。
0: 对，
1: 我个人觉得啊，
0: 对 对, 对, 对，
1: 不是一个坏事。他呢，除了让我们去所谓的去来探讨，
0: 嗯，
1: 更多的是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示，警示家长，警示老师啊，我们在一些问题处理上应该怎么去来面对。
0: 尤其是你的孩子也会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你，比如说卷子没那个什么，上课忘带什么了，打电话让你给送。如果你的孩子有同样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在这个事情当中看到，
1: 嗯，
0: 就是我孩子现在缺失什么，
1: 是是，
0: 我作为家长能抓紧做什么，最后事情不要就是弄得很大，
1: 是，
0: 嗯，
1: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家长应该去要做的一些事情，
0: 嗯
1: 啊，千万千万不要去忽略掉，因为我们养的是孩子，我们不是养的小宠物啊。
0: 对，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同事就是跟你做一些事情，
1: 嗯，
0: 然后做到一半之后他不干了，烂摊子都扔给你，然后说我辞职了，你一定会骂娘，你会特别受不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养孩子，最后其实他长大了不就是这样吗？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因此啊，好孩子呢还需要我们家长学会好的方式啊，把他培养成人呢，
0: 嗯，
1: 你看孩子除了拖延呢，还有的孩子还严重的去缺乏主动的沟通，
0: 对，
1: 主动求助的勇气，很多家长觉得哎呀，说我家孩子内向，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欣欣老师你怎么来看这种现象呢？
0: 有些家长认为他不求助是不好意思，
1: 嗯，
0: 他是内向，
1: 嗯，
0: 然后其实孩子内心是又善良又热情似火，你看这有什么用？有句话叫论迹不论心哈，就很多人心里他想法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他有勇气迈出那一步，
1: 嗯，
0: 他突破自己，或者说他觉得哎别给我妈添麻烦了，
1: 嗯，
0: 晚上我妈跟老师沟通，其实我妈可能也挺打怵的，
1: 嗯，
0: 就有些孩子他愿意为了一些原因去突破，
1: 是
0: 有一些孩子不突破，然后你只看到他的内向，
1: 嗯，
0: 或者是不善要表达，那你为什么不看到他的不愿意改变呢？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包括我们就是第一期梁老师咱做这个系列节目，
1: 嗯，
0: 就是毒鸡汤这个第一期，
1: 嗯，
0: 不就是说要不要强迫跟孩子跟别人打招呼吗？
1: 是是是，
0: 就是因为他害羞然后不善，我就可以理解他，但是他长大了很多事情别人理解不了他呀，那个环境这样的是不能讨到好处的。
1: 那您看在学校里说不敢找老师去求助的话，
0: 嗯，
1: 对孩子未来影响有多大呢？
0: 就是他不找老师求助，现在家长能给他兜底，
1: 嗯，
0: 对吗？
1: 对。
0: 但是如果他长大了他工作呢，
1: 是啊，
0: 就是他要有一个强大的就搭档要给他兜底，
1: 嗯，
0: 然后这个搭档呢除非他是一个就是咱说一个奇怪的人格，他就不停的去燃烧自己去温暖别人，
1: 嗯，
0: 我除非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不然你大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搭档也搭得不久。
1: 其实对于赖老师这件事情的话，我在想那位家长，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再换个场景，你家孩子将来成人了，
0: 嗯，
1: 上班了，
0: 嗯，
1: 如果在工作当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0: 嗯，
1: 难道你也以这种方式去来和单位的人去这么去交代处理吗？
0: 嗯，
1: 显然是不可能的，对吧？
0: 对，
1: 你看说在学校也好在家里也好，孩子呢，
0: 嗯，
1: 有人惯，
0: 对，
1: 有些时候咱说家长惯孩子这是，
0: 嗯，
1: 一定的啊，这是一定的，
0: 嗯，
1: 不管是轻的重的，
0: 嗯，
1: 一定是家长惯孩子。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的我们在学校里的老师或多或少他也会要去惯一些孩子，
0: 嗯，
1: 对吧？他毕竟是孩子嘛，
0: 嗯，
1: 可是到社会上可没人惯你啊，那种社会上的毒打鞭打 他是非常疼的呀。
0: 对，所以我经常说教育孩子你要有现实感。
1: 是是是，
0: 你要带入，就想象孩子如果他这个特点长大了以后，
1: 对，
0: 就我们都希望孩子被世界温柔以待，你怎么能被温柔以待啊、
1: 嗯、
0: 对吧，什么能力都没有，然后拖后腿，然后你还希望别人莫名其妙的就又欣赏他又爱他、
1: 嗯、
0: 然后处处都能想着他，干什么事儿都有他，
1: 是
0: 这不太现实。
1: 对，其实你看欣欣老师啊，通过刚才您的这个讲解呢、
0: 嗯、
1: 我就有种感觉，是不是很多孩子缺失了、嗯、我记得我小时候

0: 候学校里面或者是经常向我们提起叫自我负责的这个主人翁意识呢？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把学习当成家长的事儿，我妈让我学的，我爸让我学的，这个是我妈逼我的，那个是谁让我学的，是吧？
1: 嗯，
0: 那这种等靠要的这种心态，
1: 嗯，
0: 根源你说是不是？就像刚才我们讲，家长包办的太多了，
1: 包办太多了。还有就是刚才林阳老师您提到的那个界限感，孩子有的时候他分不清什么事情
0: 是
1: 他要必须独立
0: 的，他毕竟是孩子，嗯，
1: 对，什么事情是就是是家长可以和他就是家长可以依托的，
0: 是
1: 什么是家长来帮他的？就是现在孩子他是分不清的，
0: 是、嗯、
1: 因为真的是太混淆了。从小到大很多事情都是家长在帮着做，
0: 嗯、
1: 分不清，并经常有家长说你给我快点儿。
0: 你给我快点，
1: 给谁快点儿？
0: 是
1: 你给我快
0: 点
1: 儿，就你快点儿、
0: 嗯，
1: 是不是？
0: 那是不一样的。
1: 对，其实你看这语言的暗示，包括他家长内心，他就是都有会有这种，就是你快一点，我就得劲儿了。
0: 嗯
1: 嗯。包括呢，就是有一些孩子，我记得有一个家长特别智慧哈。那时候我做托管，我放学接一些孩子放学。
0: 嗯。
1: 冬天，大连虽说不是说像黑龙江那边那么冷，但是也是零下十几，有风就很冷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孩子呢，那个就是三年级小男孩出来之后，他就穿了里面一个薄毛衣，外面一个校服，
0: 嗯、
1: 然后背了个大书包就出来。我当时我就吃惊了，我说孩子，我说你大一呢，落学校了吗？他说来。在后背呢，书包里面呢。
0: 哦、
1: 我说你穿上吧，他说我不冷、
0: 嗯。
1: 我说你穿上吧，我说我怕你感冒了。他说没事，我不冷。
0: 嗯。
1: 然后我那一刻就很纠结，然后我是作为托管老师来讲，我是希望他穿上，因为他感冒了，我怕他家长会认为我不负责任。这么冷的天，我孩子不穿衣服你都没发现。
0: 通过这个举动，您能看到，你想到的是孩子。冷了之后你会被受到指责，
1: 对对、
0: 其实这和家长有的时候挺像的，
1: 对
0: 啊、家长有的时候来讲他在管孩子不去树立的边界感，他一定是说也有类似和你一样一个想法、
1: 嗯、
0: 如果我没这样的话就会怎么来讲、
1: 这大部分根源呢，比如说就是会被那个什么被妻子指责，
0: 是
1: 或者说是被什么长辈那个老人指责、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但是我又在想，我觉得是不是孩子他就应该在事儿上学会、
0: 哎、
1: 就是比如说你感冒一次之后你是不是你就会那个，但是我又怕家长不能接受，
0: 嗯，
1: 那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可能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但他不是我的孩子，
0: 是，
1: 所以我就给那孩子父母打电话，
0: 嗯、
1: 孩子父母真的超级好
0: 哦，
1: 他说老师不要紧，他说你就让他这样、
0: 嗯，
1: 如果他这次感冒了，下次他就知道吸取教训了，
0: 哎、
1: 就我们磨破嘴皮子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这个，就让他那个自己尝试一次，
0: 嗯，
1: 哎，我当时觉得家长太棒了，他就这么走回去了，
0: 嗯，
1: 但是他也没感冒，
0: 是吧？
1: 可是他以后知冷暖，
0: 嗯，
1: 而且我对他也愈加的放心，就我觉得认为如果他有数，如果他觉得冷了他就会穿上，
0: 没错，
1: 所以就是所有孩子当中相反的我最放心的就是他，
0: 嗯，
1: 我最欣赏的也是他，我经常夸他体质也好，
0: 是
1: 知冷暖，对自己超级有数，然后越表扬这孩子在这方面他自己也越自信哈，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说家长你要就是不能太不放手，或者说是就是让孩子去吃点亏，
0: 嗯，之前啊在节目当中我也说过、
1: 嗯、
0: 说作为一个家长来去养孩子呢、
1: 嗯、
0: 我们要逐渐的和他家长和逐渐和孩子要保持的是一个距离，逐渐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说零到六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孩子真的你必须要紧贴身的去来管他、
1: 嗯、
0: 对吧，小啊，
1: 嗯，
0: 确实小，很多事都做不好、
1: 嗯、
0: 等到从上了小学开始你就要一步一步的学会叫观察，保持距离，逐步的年龄越来越大，你要这个距离要越拉越大，然后呢你不是不关心他，而是你要学会观察他，通过观察、
1: 嗯、
0: 你呢才能去看到他的一些问题，也同时能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吧、嗯、
1: 还有我觉得就不要总心疼孩子、
0: 嗯、
1: 什么感冒了他多难受、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那个就是他被同学欺负了，如果我没有替他出头的话他多委屈、嗯、就好像一就假定孩子的世界是一定是要被像一个玻璃水晶一样的养起来，
0: 是是是是，
1: 不能有任何负面的遭遇、
0: 嗯、
1: 这是不可能的，家长朋友们，就你要真的关注孩子心理健康，你怕他很脆皮、
0: 嗯、
1: 那孩子一定是要经历一定的挫折的，
0: 是是是，
1: 甚至是在一些事情当中他的感受很不好，
0: 是，
1: 所以他才能够吸取经验、
0: 哎、
1: 才能成长。
0: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想说你看家长呢大致哈能分成就几种状态，
1: 嗯嗯，
0: 那通过刚才你说的这是一种就是家长所有事包办，为孩子包办，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很多家长呢是对孩子的事情呢就关心度不够，
1: 对，
0: 他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心理的压力，对吧、
1: 嗯、
0: 你看我的一个朋友，
1: 嗯嗯，
0: 那两口子已经离婚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是个姑娘，今天上初二、
1: 嗯、
0: 辍学了啊，
1: 哦、嗯、
0: 就现在的孩子呢就是你也不知道应该是归谁管，是判给爸爸了，但是呢经常跟爸爸在闹矛盾，就跑到妈妈这儿来、
1: 嗯、
0: 然后妈妈有经常还要出差，所以、哎呀，这个孩子现在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一个可怜啊，所以你看两边的家长呢对这个孩子他的关注度一定是不如他们没离婚之前，
1: 对
0: 啊、
1: 对，
0: 关注度要好一些，就妈妈现在还有了男朋友了、嗯、新的男朋友了啊、
1: 哦哦
0: 哦、你等等那两次。

0: 做的还不错、
1: 嗯，
0: 就是我可能也是帮助到一批孩子。
1: 是是是。
0: 那么我的成功，
1: 有实战经验啊、
0: 我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嗯？就是你一定不要在这件事情上去想得到一个很好的灵丹妙药。
1: 嗯嗯。
0: 因为这个事情只是他，就是有的孩子是这样，因为他不认真，可能他会在这个方面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嗯、
0: 然后在就在学习中是这样的，工作中是这样，生活中是这样的，就是他的问题看似不一样，其实他都是有同一个根源的。
1: 哦。
0: 对，
1: 是一套逻辑下来的。
0: 对，其实我们是要找到那个根源的点去解决，而这个根源的点的解决一定是在他生活细节当中去找这个就是培养的方式，
1: 没错，
0: 不一定一定要在这个事上去解决、
1: 嗯、
0: 如果你在这个事儿上解决，你看似完美解决了，实质上不是的、
1: 嗯、
0: 就是出现另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摁了葫芦起了瓢，
1: 可不是吗？
0: 对，所以实质上比如说现在的孩子，你看他缺乏那个当场解决，主动去解决，或者是那个什么，我告诉大家哈、
1: 嗯，
0: 其实根源是什么？就是在生活当中很多细节你太包办了。我举个例子啊，有的孩子就是到我这儿来就是咨询，有的时候也时间比较长，就会准备一些零食，一些零食的袋儿就很难打。然后你就看有些孩子他就不放弃的在打、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他就会拿眼神看着你要不要帮我、
1: 啊、
0: 有一些孩子就直接说、
1: 啊、
0: 老师我打不开你帮忙、
1: 啊、
0: 然后我基本上就说我说你知道吗，人类能够就是生存和进化下来就是你能吃到嘴里，你饿不死你的基因就可以延续，你饿死了就不行，
1: 是，
0: 所以我说就没有吃不到嘴里的，我说今天这个呢、
1: 嗯、
0: 我肯定送给你、
1: 嗯、
0: 你不行你也拿回家，但是你能打开你就吃，打不开你就不要吃。
1: 对，
0: 他一看没有人帮忙了，然后这个孩子怎么办呢、
1: 嗯、想办法，
0: 就想一些办法，就拿那个牙咬啊，就弄的那个袋上全是唾沫，反正最后他也能吃到嘴里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是我们家长手太快。
1: 嗯，
0: 很多事情上孩子是有依赖心理的，他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
1: 是，
0: 就以前我们会说孩子发展，就现在有些孩子语言都不好，语言都很慢，为什么？就是小孩子，就是他当他可以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不那么勤快，不那么主动，他就要想办法去表达，
1: 嗯，
0: 然后说明白，那你理解了，你就可以，就他就可以实现，你可以帮助到他，
1: 没错。
0: 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孩子是先有什么，先有那种肢体和眼神语言，
1: 嗯，
0: 就他不太会说，但是可能指，然后那儿告诉你哈，然后你明白了，那肢体语言下一步他就是孩子要语言就要出现哈，
1: 是。
0: 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就家长就超前的服务啊，就孩子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要什么，我都提前给你放在这儿，
1: 嗯，
0: 甚至是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那个水果啦、牛奶呢，就你全上，孩子都不需要要，我就全给你准备好。所以现在孩子真的他觉得很多事情都不需要他管，比如说我打不开，肯定你会帮我、
1: 嗯、
0: 我这鞋带系不上，我就负责把脚一伸低着头，我等着你给我系。
1: 其实啊、
0: 嗯、
1: 这么去来帮助孩子的话，你会发现除了孩子当场解决问题的能力缺失了、
0: 嗯嗯、
1: 还会有一个现象将来有一天会出现的，等到孩子有了叛逆期青春期的时候，等到孩子开始与你要保持距离的时候，你会很伤心的说，哎，你看看当年我给他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我一切切都是为了他，结果现在他怎么对我这个样子呢？
0: 对，然后就
1: 这是一定的啊，一定会产生的画面。
0: 对对 对, 对，
1: 是吧，
0: 是是。 嗯，除此以外，我觉得一个是家长就是手太快，包办太多，
1: 对，
0: 导致孩子习惯了这个事情就是有别人帮助的，所以你想他在学校他没有卷他不问，反正回家我妈在这坐着呢、
1: 嗯、
0: 我妈一定能帮我解决。对吧，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很多原本应该孩子承担的责任、
1: 嗯、
0: 咱刚才说主人翁责任感，就我的事情我处理，我不会再把它过度给我妈。
1: 对，
0: 就是家里面很多事情明明是孩子的，但是最后就变成了就是好像都是家长的、
1: 嗯、
0: 比如我说做家务，
1: 嗯，
0: 有的时候我经常跟孩子讲，我说为什么要现在要开始要求你们做家务，就你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你做不了，这家务不是说父母的，他专属他们的，跟你们没有关系，
1: 也就是说呢，
0: 家务是家里人都要做的，
1: 就家长呢、嗯、不能指定成绩、啊、
0: 对，
1: 指定分数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去忽略这个能力的培养，所以呢、
0: 嗯、
1: 家庭教育呢应该去调整这个方向了，对吧、
0: 嗯、可是梁老师，现在不盯分数的孩子他也不做，家长也不用他做家务呀，就现在家长那个观念、
1: 嗯、
0: 就好像这个家务就孩子不用干。真的是这样的，就包括有一个孩子哈，那段时间我说你在家你帮你妈拖地吧、
1: 嗯、
0: 你妈腰不好，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回家跟他妈讲说、嗯、我呢只能拖我这屋，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是我专属单独用的，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我也不是我单独用的，我就不拖了。
1: 哦，才这样
0: 想法了。那我说你啥意思啊，我说那你早上上学的时候是就是一脚踏进客厅就飞出去的吗？
1: 是啊是啊，
0: 你客厅你是不踏足的吗？然后有些孩子特别好玩，帮着取快递还得要钱，给钱，就是小件儿能放在车筐里的就收五毛、
1: 哦、
0: 大的就放不进车筐的，我得拎着的或者放在车座的我得收一块。那我说你这快递就跟你没关系吗？他说有的是我妈的、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是我们全 全家的，你看就是他这个责任感怎么可能会有啊？
1: 他和父母呢
0: 家长也允许啊，
1: 产生的不是亲情，产生的是要生意关系，是吧？
0: 嗯，
1: 我跟你取快递，你要付费，
0: 嗯，
1: 对吧？
0: 对。

0: 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些家长也是，就是责权不太明确。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心疼，甚至有些家长，我经常问我说：“那你家的那个就是你的袜子谁洗啊？”
1: 嗯，
0: 然后一问家长说：“我们都搁洗衣机洗。”
1: 哦，
0: 那鞋谁刷？说我们都送到那个刷鞋店去，我们自己也不刷。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创造一些家务好吗？就比如说我经常跟孩子讲，如果什么家务都没有，你吃完饭你顺手把你自己的碗和筷子刷了，行吗？你至少就是让孩子知道有些事情是他独立的，
1: 这是最基本的，
0: 别人不帮着干。 对，现在这个家长就不去给孩子灌输那最基本的他要独立负责的事情。孩子我真的觉得好像在家里他真的是什么都不需要负责，他怎么能为自己去负责呢？而且有些家长我觉得我们要反思哈，
1: 嗯，
0: 你嘴里面说的是希望他努力去学习，但是你已经把他替他兜底的很多事情都说得明明白白的。
1: 是，
0: 比如说经常有些家长就说如果考不上高中的话那么就怎么怎么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你这边还得说，
1: 哦，
0: 你得上高中，你得上高中，他本来就不想学，
1: 嗯，
0: 学习对他来讲挺难的，他都知道有退路，他怎么会努力呢？然后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我给他买的这些保险，其实到他多少岁，他就可以每个月领多少了，反正他也饿不死。对呀，啊，你说吧，你说完之后他更不努力了。
1: 我记得我妈哈曾经跟我做一个这样一个实验，
0: 嗯，
1: 她是对我的学习呢，盯得其实挺紧的啊，
0: 嗯，
1: 然后脾气又不是特别好，妈妈脾气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我记得有一年在初三的时候，是下半学期，我突然间我不想念了，
0: 嗯。嗯
1: 就不想念了，
0: 嗯，
1: 就觉得好没意思，尤其那个数学，
0: 嗯，
1: 好不想学，
0: 嗯，
1: 啊，还得英语都不想学，
0: 嗯，
1: 然后我妈呢就跟我说，哎呀，确实妈妈上学的时候数学学的也不是特别好，实在不想学就不学了吧，
0: 嗯，
1: 我跟你讲分享当时我的心态，
0: 嗯，
1: 我妈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学了吧，
0: 对，
1: 但是呢当我脸上浮现出笑容的时候，
0: 嗯，
1: 就再看我妈妈的脸呢一下就拉下来了，嗯，你臭不要脸，我说你不学你就不学了吗？
0: 嗯，
1: 你不但要学，你要更下功夫啊，
0: 嗯嗯
1: 哦！让我刚才还在喜乐的这种状态当中，一下子又回到灰底了，
0: 回到现实世界了。
1: 对，所以我想说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家长啊，你的言谈举止呢，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
0: 嗯
1: 啊，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是特别特别大的。
0: 嗯，
1: 因此话不要乱说，事儿不要乱做。
0: 嗯，
1: 一定要学会一套科学的方式方法去培养孩子长大成人，对吧？
0: 不要胡乱的用语言去暗示，
1: 是是是，
0: 孩子接收到那个暗示的结果是你接受不了的。
1: 另外，我想说的，很多家长呢，其实叫有一说叫无意识教育，对孩子叫无意识教育。
0: 嗯，
1: 他也不懂，然后呢，不懂呢，我觉得不要紧。
0: 嗯，
1: 你可以学呀。
0: 嗯，
1: 有些人是不懂，我还不学，然后还很犟。
0: 嗯，
1: 这就挺麻烦。
0: 我觉得以爸爸居多，我见过好多以爸爸居多，就妈妈还能听得进去，
1: 嗯，
0: 爸爸真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认为就是他的经验足以覆盖全世界，
1: 是是是，
0: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都适用，
1: 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时代在不断的进步，所以你孩子的现在当下的一个学习所在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与你那个时候是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了，
0: 嗯，
1: 他完全是两个时代，
0: 对，
1: 所以环境不同，环境的语言不同，那教育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不想去批评谁，对吧？
0: 嗯嗯，
1: 我们更愿的推出这档节目，就是能够希望为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够去指引出一条正确教育孩子 之路，对吧？
0: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事情来分，大家都广而周知的事情来分析，
1: 是是，
0: 大家更容易的就理解到。
1: 是的，是的，是的。嗯，你看欣欣老师呢，最后就是想说，嗯，我还回到赖老师这件事情上来吧。
0: 嗯嗯嗯，
1: 终归呢我们需要把这事情要去往下落一落，
0: 对对，
1: 你也提到说不要把老师呢，嗯，去架在完美的神坛，
0: 对，
1: 要教孩子去客观的去看问题，那么这句话我们怎么来理解，说怎么让孩子学会客观，怎么样不把老师所谓的架在神坛之上呢？
0: 嗯，
1: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0: 嗯，我想表达的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对老师的那个衡量和要求是用那种影视作品和那个一个行业的最高的道德标准的去衡量和要求的，
1: 嗯嗯，
0: 但殊不知就大部分老师也是一个普通人，我说一句可能比较扎心的话，
1: 哎，
0: 就现在师范的分数可能他也不是那么的高，
1: 嗯，
0: 就我们都是普通人，当然我自己考的也不是很好，我不是说这个意思，
1: 嗯，
0: 我只是想说就我们都是普通人，
1: 是
0: 而且老师的背后有什么呢，也有可能是他孩子比如说也是要就是考试了，其实他可能也会比较焦虑，
1: 嗯，
0: 或者说他更年期了，
1: 嗯，
0: 他自己也是情绪难以控制，
1: 对对对，
0: 或者说他最近跟老公关系不好，就他背后其实也是一地鸡毛，也有很多事儿，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可能跟同事的关系啊，
1: 嗯，
0: 或者跟领导，或者是他也想做一些交流调动什么的，就是
1: 没错，
0: 他也是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有困扰的，有七情六欲的，甚至有很多缺点和不足的凡夫俗子，
1: 是
0: 这样的，
1: 嗯，
0: 就当然我认为做老师你一定要有 失德，你要要求

0: 自己，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家长你也要现实感，你不能用一个纸片人，或者是一个 AI 人的标准去要求。
1: 没错没错。
0: 比如说我之前做机构的时候，就是孩子一到就期末考试之前，卷子作业特别多呀，然后哎整得我们所有的托管老师都很烦躁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你们就是有情商要高一些哈，我说你一定要分析，就是最近到期末了，你们作业很多，我们托管老师真的很着急，希望你们早点回家。
1: 是。
0: 对，我们也很烦躁，我们老师上厕所都是一溜小跑就是为了省时间，赶紧给你们批改完，让你们回家。我说我们心情是不好的，这个时候我说有点眉眼高低，你就不要老再调皮了。调皮的这两天你装一装，你行不行？这是你情商所在，
1: 对
0: 不
1: 对,
0: 对？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就挺闹心的，然后我就说了。我说现在呢，就是我们都冷静一下啊。
1: 嗯。
0: 我说我出去透透气，你们呢也反思一下自己。一会儿我就回来了。没两分钟，有一个一年级小孩可有意思了，举手说老师啊，你再出去透透气吧。就我觉得我们是有现实感的老师和学生。我经常说，我说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做心理咨询的做老师。
1: 嗯。
0: 因为你心理咨询是有光环的，心理咨询师好像就不能发怒，永远都是沉稳，然后就是如春风般润物细无声。然后我经常跟孩子说，我说你们在把我当老师之前呢，首先先把我当成一个人。
1: 哎，
0: 你先把我当成一个人，
1: 我不是神啊，
0: 我们好好相处。我说我会努力做到很好，然后呢，有一些我做不到的，请多多担待，孩子们。但是我也希望你们也努力做好。任何爱都是双向奔赴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包括就是在赖老师这个事件当中吧，我也想说，就是发卷子这个事儿哈，就家长你也不要太上纲上线，你要有现实感。你想那个卷子是老师一张张亲手交到孩子手里吗？他没有那个时间，在班级里发卷子，大部分都是就要么从前往后传。
1: 是，
0: 要么就老师指定的什么组长课代表他会发，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小手啊就捻那个卷子，他就粘在一起了。有些孩子就包括我采访了一下我理解这孩子，就有一个小孩就是他有一次我回家发现多一张卷子，说当时老师有一次我的卷子还被我同桌带回家了呢。
1: 你瞧，
0: 就是这种事情，我想说哈，就家长们，你们要允许这个世界不完美，你也要告诉孩子，就是在我们以后人生道路上，环境它不可能是就是没有任何差错的，环境是零差错的，
1: 是的，
0: 人也会有疏漏，也会有一些意外事情发生，这些是世界的常态，是我们要接触的常态。而我们要具备的是什么呢？是自动补位的能力，主动求助，主动解决的能力，就是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能力强，而不是我们对环境对其他人要求特别的高。当然你有权利这样教育，但是你这样教育完的孩子很麻烦，他自己能力不咋地，然后对周围人要求都贼高，而且总是觉得被亏待，到最后自己孩子，到这样的孩子反而心里容易出现问题。
1: 你说这还是一个完美性格的孩子吗？一定不是的，对吧？你也不希望将来你家孩子呢，在去面对社会的时候受到社会的毒打，是不是？
0: 对。然后林阳老师，我最后想说一下，我觉得我们不是替老师洗白，其实我真的实实在在为家长着想。我想说哈，哪怕这个老师不好，有没有和他处得很好的家长？
1: 是。
0: 就是我们去解决问题就好了，就是你一定要评价这个老师好不好，他达没达到你的标准，达没达到行业的标准，没有意义。你能够频繁的转学吗？你有那么多学区房可让你转吗？
1: 没错没错。
0: 你转完了，你敢保证那个老师就没有别的缺点和问题吗？其实我觉得就是接受不完美，然后我们拥有主动解决的能力。怎么主动解决？就我跟你处嘛，对不对？你什么样的特点？老师，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希望在言语上得到尊重的老师，那我就尊重你一些。如果你这个老师就是不喜欢就是说那么多语言，就我希望就是咱们就嘁哩咔嚓的，就是事儿对事儿，那你就嘁哩咔嚓一些。就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我们去顺应去做就好了。我觉得现在就不成熟的心态是什么呢？我要求你们如何如何，然后我怎么样。其实我们应该是不管环境怎么样，我像变色龙，就是我去适应。同时我觉得这样言传身教，你的孩子一定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1: 没错没错。所以一句话，我们要学会呢去叫真实的去看待老师，把他当作一个人而非是神。
0: 对。
1: 与此同时呢，我们要学会让孩子能够去掌握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
1: 而且我们也同样和老师在相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把他当作朋友，非常尊重的朋友，我们去好好的去相处。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所以当一个人能真正的是把自己的尊重啊，自己所应该展现出来的这样的善意给到对方的时候，对方一定是能感受得到。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不想再去就赖老师这件事情呢再无休止的纠缠下去了。更多的是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几个问题。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非常详细的就来说了这几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已经听出来我们想表达的什么样的信息。好，今天非常。

0: 感谢欣欣老师的精彩的一个分享。其实呢，家校矛盾呢，它只是一时的，对吧？
1: 对，
0: 孩子遇事能解决，敢沟通，然后呢有担当能力，这才是终身受益的一个财富，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家庭教育呢，不必跟风站队，不必去纠对错啊，重点的是修自己，修孩子啊，培养孩子呢独立的人格和处事的能力。
1: 对，
0: 好，那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我们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欣欣老师，也感谢各位听友，再见。
1: 我们要做个预告吗，李安老师？
0: 可以的。
1: 各位家长朋友，我们下周六不播，然后我们再下周六，也就是6月6号，一个非常顺利的日子，然后我们再直播间相见。
0: 好的，好的，
1: 我们再见。
0: 好，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呢，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呢节目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叫活着。是哈，我们都在呼吸，我们的心脏都在跳动，可是每个人的活法和状态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今天呢带大家先来玩一个烧脑的游戏，大家想一想，此时此刻的我正在以什么样的姿态活着呢？可能初问这样一个问题，大家会觉得有些迷茫，找不到方向。好吧，那我们给大家做一个选择题啊。当我们面对机会或者是关系的时候，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想要，还是不，我想逃啊。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活法，聊一聊我们究竟能够如何

0: 从怕走向要呢？收集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今天的话题特别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下您的所思所想。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口，感受一下心脏的跳动。是，只要说这颗心脏还在跳动，就证明着我们在呼吸，我们在血液的奔涌，我们在活着。可是活着，大家想一想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向上的还是向后的？生命当中的那种总体的姿态是敢、想要还是退、我怕呢？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好像说听起来是有一点小小的抽象哈，但其实呢，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人生抉择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好难取舍呀，其实无非就是一个我要和我怕的一个取舍而已。好，到了中年之后的话，开始会有很多的时间开始沉淀，开始想自己的之前走过的路，开始想自己的未来。所以呢，这两种不同的活法其实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想一想可能真的是天差地别。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聊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比较泛的，但是呢又非常切合生命实际的，我们把一个庞大的问题把它归结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答案当中，你会选哪个？其实生活很难停留在原地，你无非是向前或者是向后。人活着大概就这两种姿态，第一种就是往前，也就是主动的，他们活着呢是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目标非常的明确。我的生活当中我要的是什么，比如说我要有一份有成就感的事业，我要滋养一段能让我得到人生幸福感和甜蜜感的亲密关系，我要一种能够让我特别舒心的舒服的生命状态。如果说我们是这样的朋友，或者是说我们处于这种生命姿态当中，想一下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姿态呢？就像是一株向日葵，我们好像天然就知道太阳是往哪个方向生长的，行动力特别强，这个内心呢就像是有一团火驱动着我们去靠近、去争取、去创造。心里话是什么呢？就是我值得拥有，我有配得感，而且我必须拿到，我必须得到。还有一种，另外一种状态，当然了，就是主动，它的反义词应该就是被动吧。活着好像就像是走一片地雷阵，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把大量的精力不是花在前进上，而是花在防御上。防什么呢？会有很多的怕，会有很多的不想，会有很多的自己的内心戏，会有很多的纠结。比如说我不敢要，我不敢要是怕什么呢？我怕被拒绝，我怕被抛弃，我怕被否定，我也怕被伤害。可以说他们的核心驱动力啊，就是俩字儿，叫恐惧。心里话说，我只要不失去那就是万幸了。这两种状态的差别背后差一个东西，心理学上叫它心力，或者说通俗点一说吧，叫底气。什么叫底气？大家想一想，什么叫底气？如果让你做一件你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难度，那你还会有足够的自信吗？可能说没有。那你有底气吗？没有底气。好吧，做一件让你觉得驾轻就熟的、信手拈来的、非常轻松的事儿哈，用这个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广告词来说，叫 so easy 啊。如果是这样的词的话，大家会觉得说好自信呐。那这个是什么？它就是有底气。所以说到底，什么是底气呢？底气就是一种对自己的相信，我们能不能足够的信任自己，我行，我可以，我配，我能。相信我能做成想做的事儿，相信我能过上想过的生活，相信我能和自己欣赏的人建立健康的亲密的关系。这种相信程度的高低，在心理学上跟我们常说的自我评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你看了，我们就从一个生命姿态的问题，我们就开始
剖析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我想我干我能我要，另一方面不行，我要退我要缩我要逃我要走。然后再往下剖析，就是是不是对自己相信，是不是对自我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评价，明确的评价。我们不是说盲目自信变成一个过高的自我评价，那就是自负了，盲目自信是自负。但是如何能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更利于自我有驱动力的自我评价呢？这个话题我们就深入到这儿了，有没有意思哈？好，发现哈，大家也仔细想一想，可以剖析一下自己，也可以剖析一下身边的朋友。比如说第二种那种活着的状态，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可能我们天生吧，因为自己的生理方面的特点，心理方面的特点，加上从小的大环境啊、社会呀、传统一些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想逃、想躲、想原地、想趋于安稳的这样的女性朋友应该是占大多数。很多女性朋友明明非常优秀，外人看起来一切都好，但是呢，好像她的内心剧本却是完全另外一个版本了。跟大家说一个朋友哈，这位朋友特别好玩啊，怎么称呼她呢？叫小孙吧，好吧。其实这个小孙在职场上真的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做事相当利落，逻辑特别清晰。可以说我们朋友们，包括他自己的同事呀、领导呀，也都特别认可他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这个小孙虽然说年纪比我们小一点，那绝对是一个光芒四射的独立型女性啊。有一次哈，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我们三个人啊，另外一个好朋友也是相对来说比他年纪要大一点，我们就深夜谈心。他突然说了，他说其实他每天活得都特别累。我们都特别纳闷儿，我们说真的觉得你是一个高能量的人，而且永远觉得你心劲满满，你累什么呢？是工作累吗？他说呀，其实我工作呀还真不累，我累在哪儿呢？在于心里。那心里累的是什么？是不自信吗？他说呀，我累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是有一种不确定感。好，我们来说哈，一个女性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她事业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她的家庭。讲了一段哈，他之前的比较失败的一个情感经历。他说呀，马上就要走入婚姻了，但是呢，因为两个人的事业的这个需要吧，所以说两个人一直在两地。很偶然的机会哈，就发现了对方有一些不是非常忠诚的行为。其实呢，我们当时听了都是挺惊讶也挺气愤的啊，觉得这么好的女孩为什么不珍惜呢？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就是听了他的这个表达之后的话，我们的内心还是觉得有一点错愕的啊。这段失败的经历反反复复的，他纠缠了好多时间。我们的理解就是以他自己的个性，一定是快一刀斩乱麻的。他说，我其实当时的想法就是算了吧，我已经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的年纪呢也大了，而且呢，好像很多的一些男性也许都会在这个情感道路上大大小小犯一些错。而听到这儿，我们还是非常错愕的哈。所以说他觉得对方只要道歉了，那可能日子还能够继续，只要对方不再犯就可以了。结果就是在这样的容忍和退让当中，其实对方呢一定是有第一次可能就会有第二次了，到最后

候呢，双方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矛盾吧，最终才分开。所以我们就突然发现了这个小孙他有另外一面，我们会觉得她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女孩，事实上她会在内心有很多的纠结、柔弱和不确定，也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模糊的状态。这种模糊的不确定的状态事实上是非常非常让人内耗的，它就像一个内部燃烧的发动机，把一个人的电量、能量会日以继夜的无休止的慢慢的消磨掉。好吧，一个人不太可能是分裂的，很难说他在情感当中比较优柔，那在工作当中就会非常的果敢。其实说到工作，他说你们表面看起来我好像是非常利索雷厉风行，其实在工作方面我也有很多的这种内耗纠结挣扎的地方。工作当中啊，干了挺多的活，但是这个功劳啊常常是被人抢了。我们说，那你是不是应该找领导谈一下啊，跟领导说明白吧，应该属于你的职位，属于你的这种报酬，属于至少说属于你的功劳和业绩吧，抢回来。可是呢，他的第一反应还是跟面对情感是一样的，他说我想要那个位置，但是如果说我提了，我们的这个 boss 会不会觉得我太过功利了，万一谈崩了怎么办，我怕失败。与其说我不要的话，那我也不会被拒绝，我不要我不争取的话，我也不会失败，或者是说因为这件事儿改变了同事呀、这个老板呐对我的一些印象，如果将来再对我职业有更多的一些深入的影响，我被开了，我被炒了，我被抛弃了，或者是说大家把我当成一个特别愿意找麻烦的人。你看了，总体的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啊、情感当中、工作当中，它的所有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是我不动就是最安全的。其实想过没有，从始至终的我们这位非常优秀的、漂亮的、能干的、年轻的我们这位小孙，他好像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关系，我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应对和消化内心的恐惧、安全、害怕和不安了，以至于说他根本看不到自己身上有多么耀眼的优势，也完全看不见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渴望。说到这儿，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会觉得有点心疼吧，这么好的女孩差什么呢，但想一想是不是在她的身上也会看到很多自己的那个影子。就像是我们看这个很多电影的时候，看很多文章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哈，有一位作家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就说了，说其实所有的眼泪都是为自己而流的，不是我的作品有多么的动人，而是我的作品触动了你的心弦，让你的心弦为之一动，所以呢才能够泪流满面。如果说我们刚才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呀真是的哈，这个女孩会有点那种隐隐的心痛的感觉。想一想，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这样的影子？这样的状态并不少见。为什么说我们明明长大了、有能力了，却总像像小孩一样，不自觉地陷入这种防御模式呢？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有这种怕的感觉，特别是我不张口我就不会被拒绝，我不想要我就不会失去，我只要按兵不动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带来负面的一些影响和后果。可是呢，这个世界就是敢为先者勇啊，会奖励那些敢于第一个迈出步子、敢于第一个去尝试、敢于勇敢向这个世界说要、说争取的那个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们就会淹没，我们就会错失很多。在经济学理论当中，我觉得有个词儿特别值得大家研究，叫边际成本。哪个比方哈，就是当我们想要开一家咖啡店的时候，或者是说很多女孩特别想开一家花店吧，打比方哈，打比方，我这个比喻可能会稍微夸张一点。比如说这个女孩，她可以接受一份年薪是20万的工作，好吧，但是他没有，他想自己创业，所以说呢他就花了30万自己开了一家花店。

家会觉得说，那他这个花店的成本应该是30万吧，花了30万嘛，啊，租房子呀，这个装修啊等等。他想一想，他的整个的这个沉没成本究竟有多少呢？一定不单单说是30万，他为此放弃了20万的这个收益呀，所以他的这个沉没成本可能是要达到什么50万的。什么叫边际收益呢？就是我们每加入一点点能够多得到的那个收获，那叫边际收益啊。我们每多放出一点点我们要放弃的那部分收益，其实叫边际收益。经济学特别好玩，我觉得经济学就完全是研究人性的。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当然了，我们除了说这个真正谈到钱的问题，其实关于工作呀，关于爱情呀，关于情感呢，我们都在会用成本呐、收益呀这样的经济学的理论来进行衡量，就是我们得到了什么，不单单是说，我们只得到的这一部分，而要想你为此放弃了什么，你为此失去了什么。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我们活着的状态是敢还是怕呢？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下您的感想。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稍微休息一会儿，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说一下这种心理学研究的敢和要究竟和童年的逆境体验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好的，进入今天的生活家的板块哈，我们要爱我们的心灵，更要爱我们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希望大家呢，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当中呢，能更好好的，哎，让我们的身体呢变得更加康健哈。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件事儿啊，其实呢，我觉得，会觉得稀疏平常，但是呀，却有点讲究，泡脚。中国呢，有句古语说得好，叫春天泡脚，生阳固脱；夏天泡脚，湿邪除瘀。很多人一听说夏天还泡什么脚呀，这不是热上加湿吗？火上浇油吗？其实不是哈。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根据中医天人相应的理论，这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呀开始向外，但是呢，正是因为外热才更容易得到一些这个寒凉的反哺，比如说冷饮呐、冰西瓜呀、吹空调呀，这时候呢，湿寒之气反而是要比冬天更容易趁虚而入。进到身体当中呢，就会困住我们的脾胃了。你会发现说一到三伏天，明明说大自然好像生机勃勃哈，但是整个人就蔫蔫的，没胃口，犯困，浑身都特别的沉，这就是湿气阻滞在脾胃当中的一种表现了。所以说呢，夏天呢，不要小看一盆温水泡脚，其实呢是一种成本非常低的叫顺时养生的好法子。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能够温化咱们的湿寒。想一想，脚是人体经络的汇集之处，也是离心脏最远的末梢，用温水呢来温吞一下，稍微出点汗，那种从下焦把寒湿排出来的感觉，就像是给身体做了一次深层的清洁。特别是对于那些平时手脚冰凉，一到冬天就咳嗽怕冷的朋友，三伏天泡脚那真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既能够借此来稳固天地之间的阳气，又能把体内的深沉的一些痼疾呀往外赶一赶。夏天呢，久坐空调房，下肢的循环变慢，很多女性到了下午就会觉得小腿肿胀酸沉的，像灌了铅一样。温水泡脚呢，能够扩张血管，加速代谢，这种对缓解下肢的疲乏感相当有效。还有一点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天越热心越烦，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脑子当中呢像过电影一样停不下来。这个时候呀，泡个脚引火下行，把上浮的虚火呢能够安抚住，帮助我们更好的进入深层次的睡眠状态。可是哈，这个泡脚好处多，警惕一个误区，就是看似养生，实则呀伤身。前段时间呢，看了一条新闻，说因为不正确的泡脚方式导致低温烫伤或者头昏的案例不

在少数哈。今天呢，咱就赶快来说一下这盆热水究竟给身体带来了什么样的潜在的影响呢？既然说是泡，既然说是驱寒，那当然是越热越好嘛啊，恨不得把这个脚烫成这个红烧猪蹄儿，这才叫解乏了。其实医生说了，这种方式和方法特别危险。如果说水温太高的话，即使不觉得烫，长时间浸泡呢也会引发低温的烫伤，皮肤呢发现会发红，甚至有一些水泡。尤其是什么样的朋友呢？患有糖尿病的朋友，末梢神经感知下降，对温度不敏感，所以说呢，建议家人帮忙设好水温，最好是在38度到40度之间。普通人泡脚呢，最高温度也不要超过43度。千万别拿自己的脚去当抗热测试仪。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方面的问题哈，知道很多的朋友喜欢一边追剧一边泡脚，水凉了在家一泡就是大半个小时，时间久了血液回流阻碍脚部皮肤容易受伤，出汗过多导致大脑缺血，就会出现头晕了。最好呢是15分钟到20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收手了，哎不对哈，就可以收脚了。还有就是呀，刚吃饱饭或者是空腹的时候最好不要泡，饭前饭后半小时是消化的关键时期，千万别给胃找麻烦了。如果是刚从炎热的户外冲进空调房，或者是刚吃完冰激凌，也得缓一缓再泡，这种温差骤变对身体的冲击也是很大的。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哈，就是现在爱美的女士们，那泡脚也是五花八门，除湿的、滋养的、暖宫的，恨不得每一包都丢进去。但是呢，大家要记住哈，这泡脚是泡脚，它可不是卤爪。是哈，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中药的药理作用它也是千差万别的。如果说不太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千万别乱用草药包，不仅会引发皮肤过敏，可能会适得其反。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如果拿不准的话，那才就干干净净、透透明明、清清亮亮，简简单单的清水温水泡，本身就是一种滋养。泡完脚呢，一定要用干毛巾擦干，不能晾干，否则这种湿汗容易从张开的毛孔当中呀倒吸进去。如果说体弱的话，最好穿上一会儿袜子啊，如果再能喝上一点这个温水，补充一下刚才流失的水分就更好了。其实这养生啊，从来都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藏在一盆温热的洗脚水里，藏在对生活细节的关照里。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吧，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用一双温暖舒适的脚，丈量美好的世界。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成为生活智慧家。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引领暖心语。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如果你还没有足够出众，足够成功，请静下心来沉淀自己，用岁月积攒实力，用坚持创造神奇。一，沉淀自己，打磨实力。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明年春暖花开之时，会有一大匹马到来。成功不是追的，是相当的实力吸引来的。与其抱怨生活的失意，不如静下心来沉淀自己，打磨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怀才如怀孕，时间久了自然就能看出来。你真是千里马，不用担心骈死于草粒之间。你真是才华横溢，不用担心一生默默无闻，除非那是你自以为的才华横溢。莫言早年生活于一段贫瘠的岁月，他从不怨天尤人，也没有安于现状，而是怀揣一个作家梦，每日精雕细琢自己的文字。在晚饭和母亲聊天的时候，他把每一天的经历编成故事，装饰着语言和情节，把能否打动母亲作为故事好坏的标准。长时间的沉淀让莫言的文学功底显著提升，他创作的《红高粱》震动文坛，并在之后靠挖斩获诺奖。如果你还没有成功，就去一点一滴积攒成功的力量。如果你还有梦想，就去塑造可以撑起你梦想的翅膀。人生海海，实力才是通行证。沉淀自己，打磨属于自己的实力。二，沉淀自己，积累经验。经验是从经历中总结出的智慧，它能更好地指导我们行动，让我们不走岔路，少走弯路，走在正路，最后抵达那片想要的风景。经验不是经历可得，而是在经历中不断反思、总结、沉淀而出的果实。在经历中思考，在岁月中沉淀，能练就一颗智慧的头脑，提高自己的认知层次，从而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诸葛亮在隆中隐居的岁月里，观天文，察地理，思考总结，才创造了赤壁借东风的神话，才有八阵图的杰作，包括那些治国之术、斗阵之法、破敌之策、运筹之功，无不是对古今战力的反思而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沉淀自己，积累世事人情的经验，才让自己拥有高人一筹的智慧，自然就有超人一等的水平和成就。三，沉淀自己，澄澈心灵。一杯水灰尘坠入而保持澄澈，原因是灰尘沉入水底，水质未曾污染。人心如水，欲望如灰，我们常被欲望搅动得心潮不定， 不知所措。叔本华说过，人的本质就是一团欲望，可一味追逐欲望，容易使心灵无处不明，迷茫痛苦。不管是追求幸福还是成功，都要克制那些不该有不必要的欲望，降解消耗和负累，让自己从容不迫，心灵透亮。李叔同少负奇才，早年追求太多，纠结太多，曾痴情却为情所困，曾势利却为利所迷，曾求名却为名所累，得到很多，痛苦的也很多，这让他十分痛苦，干脆遁入空门，在静寂的寺庙修行。他沉淀自己，放空心灵，尘埃落定之后，他曾经动荡的心变得清如明镜，直视无碍，沉淀自己，走出欲望的迷茫，看到心灵真正的样子和方向，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四，时间花在哪儿，

0: 就开在哪儿。一切需要时间沉淀的美好，都值得我们耐着性子去等待。世上没有一步到位的辉煌，只有日复一日的奔赴。生活没有摇身一变的奇迹，只有努力打造的精彩。从容不迫者，梦想必达；心浮气躁者，一事无成。与其抱怨、郁闷、纠结，不如从现在开始沉淀自己，积攒实力，积累经验，澄澈心灵，让自己拥有更多掌控人生的力量。沉淀自己是当下最好的行动。
1: 愿每个人在一年四季都能活出更好的自己。最后呢，送出来自何炅老师的这首歌《四季》，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抱今天的自己，拥享明天的美好。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再会。
2: 想你夜冷想你，热闹想你，寂寞想你，没有理由，不知不觉。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心。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儿，有定力那叫沉稳， 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

个本家比我小十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7米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80-80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

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韦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韦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韦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韦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韦军的脚力。韦军有一次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韦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搭脸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韦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韦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10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韦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拉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韦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

却无误的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为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为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为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为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为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

0: 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儿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膏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膏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 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马

0: 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哎，
5: 哎，胡老师
4: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4: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4: 哦。
5: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4: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4: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
4: 嗯嗯嗯。
5: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4: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4: 嗯嗯。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
5: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
4: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4: 啊。
5: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4: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4: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4: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4: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4: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4: 啊、
5: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4: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4: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4: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4: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4: 啊，
5: 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4: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4: 啊、
5: 疼的就厉害，
4: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4: 这点我能
5: 睡呀、啊。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4: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4: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4: 嗯，
5: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4: 啊啊！
5: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4: 嗯。
5: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4: 啊啊啊！
5: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
4: 啊嗯、
5: 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4: 嗯，
5: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4: 嗯
5: 啊、
4: 哦、
5: 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4: 嗯
5: 嗯，
4: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5: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4: 没错，
5: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4: 嗯嗯嗯，
5: 连带吧脑袋也疼，
4: 嗯，
5: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4: 那可不是，
5: 完
4: 啊
5: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4: 对，
5: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4: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5: 啊、
4: 是不是啊，
5: 对呀，我那就是顶的药，
4: 哎，
5: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4: 哎，
5: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4: 啊、
5: 多休息，
4: 嗯，
5: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这些

0: 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1: 啊，
0: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
1: 我能
0: 理解您这种
1: 痛苦。
0: 对，有时候疼的呀，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1: 啊。
0: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1: 嗯。
0: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啊，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0: 对呀，对呀，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啥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是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1: 啊，
0: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犯反反复复的。
1: 这点我不能理解。嗯，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0: 啊。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
1: 方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啊、活着就是折磨人
1: 啊。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了特别慈祥，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嗯嗯。
0: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家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啊、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
0: 啊。
1: 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嗯。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
1: 啊、
0: 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啊、慢性咽炎。
0: 咽炎。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粉笔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虽说他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他要他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咱都讲不了了，因为它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对呀、对呀。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
0: 啊，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1: 嗯，
0: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啊，洪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1: 嗯，
0: 有这个，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1: 啊，
0: 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1: 啊，
0: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
1: 嗯，
0: 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1: 嗯嗯
0: 嗯。啊，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1: 他
0: 也
1: 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高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 啊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
0: 嗯，
1: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嗯，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
1: 哦，
3: 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 您的胡家老高啊，真是良心的好药，

0: 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你看这胡家老糕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0: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1: 嗯，
0: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1: 哦，
0: 您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1: 嗯，
0: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0: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
1: 嗯，
0: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1: 嗯，
0: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1: 啊，
0: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吃药
1: 啊
0: 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做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1: 啊，
0: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股骨都坏死了。
1: 哦，股骨头坏死啊，这是
0: 说是
1: 很严重的一种毛病。嗯
0: 嗯，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0: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可以换关节。嗯，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担心这个人造骨关节呀、
1: 啊、
0: 提不起左腿这个骨头，说是，
1: 嗯，
0: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1: 就是。哎，股骨头坏死非常多见的、
0: 哎、
1: 一旦坏死以后就可以骨颈骨折，骨折以后就得必须得做人工关节了，那就麻烦了、
0: 嗯、
1: 老人已经80多岁了、
0: 嗯、
1: 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
1: 啊、
0: 也疼，那腿呀、啊、脚呀、啊，旁说实在，在旁边站着一看呀、啊，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呀、
1: 啊，
0: 那左腿明显肿一圈，我原来说感觉这就这个筋呀、啊、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1: 嗯，这种痛苦可想而知，
0: 我们看他的腿上那筋都发黑了。嗯
1: 啊，
0: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
0: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1: 啊，
0: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1: 嗯，
0: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
1: 啊、
0: 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0: 哎，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0: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1: 嗯，没错。
0: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你说怎么？

0: 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1: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0: 嗯，
1: 啊，这是必然
0: 的
1: 心理。
0: 他就跟我们说呀、啊，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
1: 啊，
0: 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1: 啊、
0: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
1: 啊。
0: 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谢、
1: 啊、
0: 谢胡老。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她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她明显睡得香了。现在，哎，
1: 哎，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0: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太好了，
1: 胡家老膏来治疗、
0: 这个、
1: 是必然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
1: 啊，
0: 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也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啊、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他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1: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
0: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颠脚、颠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
0: 哎，
1: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
0: 嗯、
1: 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没有问题，
0: 对，
1: 有把握的啊。
0: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
1: 啊，
0: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
1: 哎，
0: 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还跟着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太好了。
0: 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
1: 哎、
0: 晒着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头都有点累了，他就没事、
1: 哎、
0: 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了吧？啊，
0: 对。还有呢，胡老，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
1: 啊、
0: 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膏啊，现在看着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造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0: 哎、
1: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
0: 嗯，
1: 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0: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
1: 啊，
0: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膏以后呀、
1: 啊，
0: 排便正常了。人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
1: 哎、
0: 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0: 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 把源都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

0: 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1: 真是这样的，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1: 谢谢，
0: 再会吧，老朋友。
1: 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
0: 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为君个头不高，1.7米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为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为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为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80-80里就跟玩似的。为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为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咋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为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为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为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 90块来的，可能吧？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为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为君的脚力。为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为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为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为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为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脸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为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为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为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为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为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10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为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拉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为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拉，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为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 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

吃，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2瓶子好酒吧。

0: 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糕，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糕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授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 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5: 胡老师，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0: 哦。
5: 我听你这个节目可以有一段时间了。
0: 哦。
5: 现在我一共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0: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0: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胡老师
0: 啊，
5: 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5: 我今年吧都66岁了。
0: 哦。
5: 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0: 啊。
5: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这都有30多年了，
0: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0: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0: 是的。
5: 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0: 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0: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疼的就厉害。
0: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0: 这点我能理解。
5: 睡呀。啊，对呀、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0: 啊，
5: 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0: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5: 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0: 没错。
5: 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连带吧脑袋也疼。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0: 那可不是。
5: 完
0: 啊。
5: 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0: 对。
5: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0: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是不是啊？
5: 对呀、我那就是顶的药。
0: 哎。
5: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0: 哎。
5: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多休息。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这些、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0: 啊，
5: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
0: 我能理
5: 解您这种
0: 痛苦。
5: 对，有时候疼的呀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了。

0: 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1: 对呀，对呀，很多都睁不开眼呢，
0: 哎，
1: 咋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0: 是，
1: 是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0: 啊，
1: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0: 啊，
1: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0: 嗯，
1: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反复的。
0: 这点我不能理解。嗯，
1: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啊、都吃坏了。
0: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1: 啊。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方
0: 啊，
1: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0: 啊啊啊啊
1: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0: 嗯，
1: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
0: 哎，
1: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0: 啊，
1: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0: 哦，
1: 我听到特别慈祥，
0: 嗯嗯嗯嗯，
1: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0: 哈、
1: 啊、
0: 哈，
1: 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0: 嗯嗯，
1: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0: 啊，
1: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0: 啊，
1: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0: 啊，
1: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0: 嗯，
1: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0: 嗯，
1: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1: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0: 哎，
1: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0: 嗯嗯。
1: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家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0: 啊啊啊啊！
1: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0: 啊、对，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1: 啊。
0: 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的药，治标不治本。
0: 没错。
1: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0: 啊、
1: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0: 啊啊啊，
1: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0: 这看多好。
1: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0: 啊，
1: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0: 嗯。
1: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0: 没错，
1: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0: 啊
1: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0: 嗯嗯嗯
1: 嗯，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
0: 啊、
1: 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啊，
1: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0: 啊、慢性咽炎。
1: 咽炎对、
0: 啊，
1: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0: 嗯，
1: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粉底沫吗？
0: 啊
1: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0: 啊、
1: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0: 没错。
1: 谁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它要它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0: 没错，咱们、
1: 嗯
0: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咱都讲不了了。

0: 是他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嗯，
1: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0: 没错，
1: 就不能大声说话，
0: 嗯，
1: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0: 啊啊啊，
1: 他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0: 嗯
1: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啊，胡老师
0: 你看看。
1: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0: 嗯，
1: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0: 啊，
1: 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
0: 啊，
1: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0: 对对，
1: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0: 嗯。
1: 啊，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0: 啊啊，
1: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
0: 嗯，
1: 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0: 嗯，
1: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0: 嗯嗯嗯，
1: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0: 啊，
1: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糕太好了，
0: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1: 啊，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啊，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0: 嗯。
1: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0: 多好。
1: 嗯，啊，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糕。
0: 啊。
1: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他
0: 也会为
1: 您
0: 高兴，是吧？没错，
1: 对呀，
0: 嗯，
1: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糕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0: 嗯，
1: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0: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哦，啊，嗯，
1: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0: 啊，
1: 胡老，
0: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1: 嗯，
0: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
1: 嗯，
0: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
1: 嗯，
0: 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
0: 哎，
1: 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0: 嗯，好，
1: 嗯，
0: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祝胡老身体也健康啊！
0: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还有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糕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0: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这胡家老糕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0: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0: 嗯，
3: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0: 哦，
3: 你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 也没治疗。
0: 嗯。
3: 等到长大以后呀、啊，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0: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
0: 嗯。
3: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0: 嗯。
3: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十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0: 啊。
3: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
0: 哎，
3: 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就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0: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
3: 嗯、
0: 是不是啊？嗯，
3: 哎，可不是吗？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一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0: 啊。
3: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股骨都坏死了。
0: 哦，股骨头坏死啊，这是
3: 说是
0: 很严重的一种毛病啊。
3: 说是股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0: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可以换关节，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担心这个人造骨关节呀、
0: 啊、
3: 提不起左腿这个骨头，说是，
0: 嗯。
3: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0: 就是就是，嗯，股骨头坏死非常多见的、
3: 哎，
0: 一旦坏死以后就可以骨茎骨折，骨折以后就得必须得做人工关节了，那就麻烦了。
3: 嗯、
0: 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
3: 嗯
0: 啊，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
0: 啊、
3: 也疼，那腿呀、啊、脚呀、啊，旁说实在，在旁边站着一看呀、啊，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呀、
0: 啊，
3: 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啊，我原来说感觉这就这个筋呀、啊、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0: 嗯，
3: 我们看他的腿上那筋子都发黑了。嗯
0: 啊，
3: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0: 对，
3: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0: 啊，
3: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
0: 啊，
3: 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0: 嗯，
3: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
0: 啊、
3: 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她睡不着觉，不疼吗？
0: 就是，
3: 哎呀，
0: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3: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她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她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她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0: 嗯，没错。
3: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因为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0: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3: 嗯，
0: 啊，这是必然
3: 的
0: 心理。
3: 他就跟我们说呀、啊、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
0: 啊、
3: 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0: 啊、
3: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0: 嗯嗯嗯嗯。
3: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

0: 就赶紧买吧，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啊，
0: 那胡老吃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了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均匀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哎，
1: 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0: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太好了，
1: 胡家老膏来治疗是必然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还真是这样，胡老。
1: 直
0: 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咱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说。
1: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嗯，
0: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8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颠脚，颠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
0: 哎，
1: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没有问题，
0: 对，
1: 有把握的啊。
0: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
1: 啊，
0: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哎，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他正在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太好了，
0: 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说。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了吧？啊。
0: 对，还有呢，胡老，
1: 啊，
0: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
1: 啊，
0: 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膏
1: 啊，
0: 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造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0: 哎，
1: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0: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2天排这么一次，3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
1: 啊，
0: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膏以后呀，排便正常了，人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0: 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0: 真是这样的，嗯，
1: 啊，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谢谢，
1: 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哎，再见，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

0: 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今天大连晴，早晨有轻雾，全天气温26到33度。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啊。中午11点到下午5点，咱们沙河口、甘井子、西城区等主要的主城区最高能冲到35度以上，南风4到5级，空气质量特别好，优级空气质量哈，但是湿度比较大，闷热，然后黏糊，体感比实际温度要高很多。早高峰出门雾霾散，能见度一般，开车呢需要大家放慢速度，别开远光灯，注意路边的非机动车，骑电动车和自行车一定要戴遮阳帽，挡风别捂得太厚，容易中暑啊。白天出门防晒三件套配齐，高倍的防晒霜、冰袖、遮阳伞，还有紫外线，这个防止紫外线哈，因为紫外线中午呢非常的强劲，大家呢随身最好带一瓶凉白开，别只喝冰饮料，容易越喝越渴。户外干活、跑腿还有环卫外卖的朋友，避开11点到下午5点的高温时段，隔半小时找阴凉的地方歇一歇，身边最好备一瓶藿香正气水。海边风看着大哈，但是挡不住暴晒，去海边游玩别长时间踩沙滩，沙子很烫脚，下午3点前少，这个尽量少露天玩水啊。穿搭呢优先选择轻薄的短袖、透气的长裤，别穿深色吸热的衣服。老人和小孩出门携带小风扇，商场还有地铁空调比较足，带件薄外套，防止这个温差着凉啊。中午高温时段千万不要安排爬山、徒步、露天摆摊，长时间在海边露营哈，特别容易中暑。商场、游泳馆还有室内的淘气堡、图书馆、科技馆哈，这个既凉快也能消磨时间。逛逛超市、电影院、桌游馆或者是咖啡馆，喝个下午茶和朋友聚餐也是很不错的选择。今天要去社保还有政务大厅、银行办事的朋友哈，尽量这个中午去哈，室内的凉爽，不用晒太阳，在家呢洗洗衣服、整理收纳、追剧，傍晚再出门遛弯。早上7点前或者是晚上6点之后哈，气温会回落，可以在海边散散步啊，在楼下慢跑，或者呢去菜市场买买菜，在夜市逛吃逛吃。如果想赶海、想海钓的朋友，选择傍晚的时段，白天的海边呢可以说是又晒又闷哈。咱们近期东北超足球赛可以说是热度满满。8月1号，咱们大连梭鱼湾主场嘉年华吸引了上万名这个市民打卡啊。场外的美食市集集合了全省特色的小吃，鱿鱼啊、鲅鱼水饺啊、非遗的馅饼啊，排队火爆。金浦新区还设有19处线下的观赛点，搭配打铁花、烟火表演，足球搭配民俗夜市，夏夜的氛围感十足。后续呢也有多场咱们大连的主场赛事，想去凑热闹的市民朋友啊，这个都可以去抢抢票哈，反正现在票挺不好抢的哈。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

张学友的慢慢是一首用时间稀释痛苦的残酷诗篇，李思松的旋律如滴漏般缓慢的坠落，林隆璇的词则像是手术刀般精准，心慢慢疼，慢慢冷，慢慢等不到爱人，三个慢慢将分手的过程拉长，煎熬的长镜头。这首歌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对于时间的伦理啊，它不让痛苦瞬间爆发，而是让悲伤以 0.5 倍的速度渗透。每一句付出一生收回几成，都是对爱情投资学的冰冷拷问。张学友的演唱堪称克制的幻灭，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沙哑的尾音藏着窒息感，仿佛目睹一朵花从枯萎到这个化成灰的全过程。当唱到泪水却始终不停时，突然轻声处理，恰似哭干眼泪后空洞的喃喃自语。这种慢式折磨恰恰映射现实，真正的分手从来都不是刹那的崩溃，而是每日抽走一根肋骨的慢性凌迟。

0: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1: 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犹如迷途者的星际导航，它是以天文意象构建的精神图腾。董宝石的词将星化成三种隐喻：逝去的爱人、理想的化身以及永不磨灭的自我信仰，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的诉求，实则是当代人面对信仰真空时的自救宣言。当宗教缺席，人们只能将星空比作教堂。歌曲的结构暗藏玄机，主歌是迷茫的独行，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副歌突然变成了神圣般的集体呐喊，哦，我不愿忘记，恰似那孤独的旅人突然遇见了银河系里的同类。2012年《异星》问世之后，它成为了音乐节万人大合唱的圣曲，无数手机闪光灯在夜空当中摇曳，仿佛人类用科技复现远古的篝火仪式。这颗星真正的魔力在于，它不提供答案，只给每个迷路的人继续走下去的孤勇。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莫文蔚2010年翻唱的《外面的世界》，将齐秦少年漂泊重构成为，成年女性的时空对话。她特有的气息像胶片上的划痕，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开口就铺满时光的尘埃。与原版吉他的流浪感不同，新编曲的用钢琴和弦乐织成了一张回忆的网，琴键如同雨滴啊，敲打着窗棂，提琴似列车划过夜空。当他唱到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声音突然变得透明，仿佛看见无数个黄昏中的自己。18岁的异国地铁站紧攥着地图，30岁的酒店窗前啊，看灯火城市，40岁在录音棚对着话筒浮出往事。这首歌不再是少年宣言，而是所有流浪过的人共同写下的注脚。精彩与无奈从来都不是世界的两面，而是我们凝视远方时眼底里闪烁过的光与影。

0: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4: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你好，你的外卖。
4: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4: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6: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7: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6: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8: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6: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7: 若有战，周必回。
9: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6: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早安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0: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我出发啦，
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5: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于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就是
1: 憨声如雷组合。
0: 大家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看每天鼾声如雷，鼾声如雷这么一叫哈，大家是不是也习惯了？
1: 大家好像感觉就是没起床似的，还想打鼾打呼噜。
0: 但我是觉得慢慢就适应这两个人呐，这个新的组合这么一个节奏了。
1: 你休想在这儿给我做一些什么铺垫是吧？
0: 以后我觉得鼾声如雷也挺好啊，某些人回不回来也不重要，
1: 让他去十点了。
0: 哎挺好的，互换一下呗，是不是？他那么大岁数了，
1: 怎么
0: 洗澡也挺累的，多给年轻人一点机会。
1: 但不，其实应该是年轻人洗澡才是有最大的压力吗？
0: 哎，早睡早起身体好，养成好的习惯。
1: 今天这已经是替班多少天了？今天早上真的就是站在十字这个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哈，哪边是转向来着，哪边是雨刷来着，就这个脑子已经完全不清醒了，你知道吗？
0: 没，再有几天呢，你就彻底的适应了。要是这个起来晚，你还不高兴呢。咱们来看看天气吧。
1: 好，
0: 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昨天吧。昨天大家感受到这个天气了没有？
1: 很热
0: 哦，
1: 昨天好像说是会比周末还热。
0: 对。
1: 是吧？
0: 而且呢，昨天这个中暑的患者特别的多啊。咱们来总结一下，这个8月3号昨天的时候呢，咱们大连呢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5度啊，而且呢最高气温呢较前一天呢还要升高0.1度左右，所以大家昨天这个体感呢应该是正确的，昨天应该是今年感觉最高的差不多了。昨天你像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朋友们达到了37到38.9度，最高气温是39度，出现在旅顺口区的3间铺展。
1: 这个温度真的是太高了，你就是很少有人能够把大连39度这两个词绑定在一起，
0: 联系在一起，
1: 这好像就是天生违背感。但是没想到在今年夏天真的是出现了。
0: 而且呢昨天呢这个发布了预警啊，你像市区啊，旅顺、金浦、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都是橙色预警，庄河、长海县的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而且呢就是昨天呢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啊这个急诊医生也介绍说了，就是最近呢医院呢接诊的中暑的老年人平均年龄是85岁啊，就当天一上午就收治了3名老人，年龄是在81到91之间，所以这能看出，一是咱们大连呢长寿的老人特别多，第二个呢确实是上了一定的年龄，这个身体素质啊抗热的能力也不行。你看最近一个是中暑人数特别多，再就是中暑的大多都集中在老年人，而且这个年纪都比较大。哎，老年人呢是格外的怕吹风啊，即便是酷暑啊，很多人也是坚决不开空调不打风扇，担心什么呢？腿不行，寒腿，哎呀腿受冷啊。不少子女也心疼老人，你不能跟他争啊，80-90岁了啊，但是屋里也闷热难耐，最终中暑了。
1: 是的，昨天下节目之后我马上就是给我奶打了个电话，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她其实在家的时候有时候不太爱开空调，再加上她因为这个身体的这个骨关节啊什么的岁数比较大了嘛，然后比较怕冷，所以说她是一个两难的一个问题，于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我就打电话问我说最近开空调了吗，说确实这两天实在是热的受不了了，开了，但是把温调空调的这个温度调到了应该是29度左右。
0: 对，你可以调得高一点。
1: 对，一个是风，对吧？一个是你可以调抽湿模式，一个是你可以把这个温度调得高一点，但是总会有一个最合适、最能够平衡你的这个疼痛以及怕中暑的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
0: 就是、疼痛和冷热之间可以调节一下。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区间范围，而并不是说我硬扛，我怕这个疼，然后我直接这个把空调就全关了，我就接受这个闷热的天气。
0: 而且我想到了一个方法，不知道行不行，就是老年人他比如说有些老寒腿呀、胳膊腿怕风吹呀，但是呢天还那么热，就是你穿上秋衣秋裤开空调呢，
1: 其实也是一种办法，
0: 这个、是不是一个办法？你穿秋衣裤，它比本来就有点就是可以抗风了嘛，
1: 对，
0: 然后你把室内的温度通过空调再降下来，
1: 或者还有一种方法，躺地上，就是
0: 啊，
1: 老寒腿嘛，一般腿疼，你上半身你在屋里躺着，下半身的腿在屋。
0: 那这个主意你跟你的亲奶奶说了吗？
1: 这个怕挨打。
0: 那你看看，我觉得你再提出这样的主意的话，你先问问自己家人同意不同意。
1: 这突发奇想、
0: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老年人呢，就是说，一个是在保证了自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老年疾病，
1: 是，
0: 但是就是感受舒适的情况下，你也得把这个空调打开，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这样一个温度。家里如果潮，就开除湿机，哎，温度太高，闷热开空调，实在胳膊腿怕冷，你穿上点这个薄的秋衣秋裤，
1: 是
0: 对吧？就像春秋这种感觉。
1: 或者实在不行，实在不行的话，你这个膝关节什么肘关节，你带点护膝，那类的护肘。
0: 天热怕捂的话，你可以带薄的嘛。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家里人共同的帮助，这个想办法啊。医生也说了，这个家里的恒温呢，保持在26摄氏度是最舒适的，然后呢，湿度是40%-60%，哎，这就要保证这个空调正常开启了。家中没有空调的，那你就得经常开窗，形成这个对流的通风。但你说你这个季节你要开窗开久了，一是屋里特别吵，再就是这个闷热这个感进来之后确实不舒服，
1: 而且风都是热的，
0: 所以空调啊该开一定得开。如果说一旦出现了中暑、头晕、浑身燥热啊，或者是你发现家里的老头老太太、老人精神变差了、蔫了，赶紧进行一些物理急救的降温的手段啊，比如说平时超市配送的时候送下一些保温的冰袋儿，这个家里啊，你就是放在这个冷冻里啊，就是留着，别扔，留个3-2个的，哎，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时候啊，就把它套上一层保鲜袋，外面再裹一层毛巾，然后呢，直接把它贴到皮肤上，然后进行物理降温，就是已经出现中暑的这个情况，但一定要隔着毛巾，不然直接冰块放身上受不了。
1: 是的啊，而且我们要优先选择的是那个冷敷血流最丰富的部位，比方说你的腋下，比方说膝盖后窝的那个位置，
0: 脖窝这个地方，
1: 哎，然后大腿的腿根啊，或者是额头，这都是可以降温的，包括你的手心、脚心，这些都可以是换这个辅助散热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可以敷上冰袋啊，
0: 一个地方大概敷20-30分钟，然后换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哎，长时间敷也防止这个皮肤冻伤嘛。
1: 对，哎，
0: 家里如果没有冰袋的也不用着急，可以用20-30度的温水来洗洗脸，冲冲手脚，简单的泡泡澡，都能够快速的啊舒缓这种燥热。
1: 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要避免一个位置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颈椎啊，或者是肩胛骨、
0: 脖梗子，
1: 对，这些是容易因为寒凉更容易是这个受刺激。包括像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表示说了，哎，我就这块热，怎么怎么我敷一敷。但是很多人每天伏案写作呀、工作啊这之类的，他可能都会有颈椎病。说现在年轻人或多或少吧，颈椎都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加重它了。不要这个敷到这些位置。
0: 再就是有一点呢，就是千万别急冷急热啊！前两天这个外地出现这样的一个事例，就是因为太热了，然后这个人呢回家之后马上就冲了一个凉水澡，你想那身体那么热，
1: 急着了，
0: 对，然后导致了心血管破裂。
1: 哦，
0: 已经送到医院去抢救了。对，他本身呢血压就比较高，血压高，然后血管相对来说就弹性比较差，突然就一冷，再拿这个一热一冷，拿冷水这一激，哎，结果就ICU 了。那这个其实大家还是需要这个注意的啊，循序渐进有一个度。咱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吧，啊，咱们就说未来这一周啊，咱们大连依然是闷热的天气，市区最高气温呢非常稳定，都保持在31-36度之间，啊，最低呢也是24-28度。昨天晚上出去看电影回来的时候大概是9:30左右，然后外面的温度显示依然是31度左右，所以我觉得昨天晚上也不凉快，依然在30度以上，所以说这个防暑降温呢还是一场持久战吧。另外今天呢，像金浦、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啊，在中午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阵雨啊，偏南风，风力不大，市区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附近，像普兰店、瓦房店、长兴岛最高气温呢还会攀升到

0: 36度啊，夜间最低气温呢是27度，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范吧。未来这一周啊，依然是还是要和这个酷热酷暑做斗争的。
1: 那到了周三到周六呢，咱们大连也依然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啊。还好到了周五白天和周六夜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然后昨天咱们不说了吗，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转为偏北风了。然后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吧，我们只是一个推测，或者是我们是一个美好的期待。这天儿能不能凉快点，这风能不能凉快点，对吧？你起码你气温你下不来，你风总得凉快点吧。这两天真的是一出门就是一股热浪袭来，那个风当中都是夹杂着那种又湿又热的空气，
0: 对，
1: 受不了啊。
0: 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吧。另外今天呢，大连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从今天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看这是最热的时候啊，大连的中西沙干高部分街道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其中像西港干井子部分地区局部会达到37度以上，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吧。

0: 最近呢，还有一个消息啊，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有意思啊。最近有网友啊，在网上发布了很多的图片，然后呢，吸引了很多的外地游客到大连来。你知道到大连来看什么吗？
1: 大连来看海呀。
0: 嗯，你再猜。
1: 网上推荐的。
0: 就这一次这一波。
1: 这次这一波。
0: 很多的外地游客到大连来看什么？
1: 不是那些打卡的景点了。
0: No no no，
1: 大连
0: 突然有一个地方火了，可能甚至很多人的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的一个地方，市内的一个交通的地方。
1: 东快路？
0: 不是。
1: 广电大楼？
0: 差不多了。好多外地的朋友到大连来看大连湾海底隧道。
1: 海底隧道
0: 啊，就是也不知道是谁，有网友啊在网上发布了图片，告诉外地的朋友说，大连湾的海底隧道啊能看见鱼，
1: 采用的是透明玻璃棚，
0: 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湛蓝的海水和海底生物，你走这个隧道能看到鱼群，大鲨鱼、大鲸鱼、大海龟。
1: 谁发的图啊？我想知道。不是，我更想知道是搁哪儿呢，我也想看呢，你知道吗？
0: 你知道最开始啊，大连湾这个海底隧道刚刚要建成的时候啊，当时啊，咱们本地很多的市民还说呢，甚至还在期待呢啊，包括咱们节目休假那个老哥也说呢，这要是修成透明玻璃的该多好。
1: 哎，我当时也一直以为说要修的
0: 是
1: 透明，对对，有一段时间我是这么以为的。
0: 但是咱们跟这个外地的朋友啊辟辟谣啊，尤其是一些南方的小土豆们，大家来大连玩啊，大连特别的好玩。但是你到大连来呢，也可以走这个海底隧道。但是跟大家说，大连的海底隧道啊，不能看海，
1: 哎，
0: 不能看鱼。这也不知道是谁在网上传的这个谣言，而且最主要的是，他拿这个 AI 呀 P 了一张照片，
1: 还挺像真的那回事儿，
0: 特别像真的，
1: 甚至还挺好看。
0: 然后这个海底隧道底下这个隧道啊，这个车辆啊，这个牌照我都拍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0: 啊，你看辽 A 沈阳车，辽 B 大连的，辽 C 鞍山，辽富顺啊，本溪是辽鄂，啥都有。哎，都各地牌照的。完了，上面就是一个穹顶，弧形的，湛蓝的，就跟那个圣亚海洋世界，
1: 对，那个海底隧道似的。
0: 然后上面啊，就是湛蓝的海水，游着各种深海的这个鱼类。
1: 嗯，
0: 你说你这个发到网上之后，你真的，这不让人误会吗？好多人来了，还有这个网友来了之后啊，就是说上当受骗了，哎，还埋怨起这个大连了。甚至有一个孩子就说了，就到大连，大连湾海底隧道，
1: 我就想看看那个怎么回事，
0: 海底世界。
1: 嗯，
0: 然后打了一台大连本地的网约车，就进了大连湾海底隧道了。到那之后一看，
1: 哇一下子，
0: 这底儿死心的。在车上这个孩子就哭了，这个孩子叫胖胖，一直就哭了。然后开车这个的哥就一直跟他解释，也没哄好。
1: 哎呦天哪！
0: 你说弄得好像我们大连说话不算数似的。宝贝儿，咱们大连欢迎你来玩，但海底隧道真的是你就死心。
1: 你要看的话，你去看着稍微迷你的耳的，上那个海洋世界里面看，是不是？
0: 是。
1: 包括我有很多朋友来大连的时候，我说我推荐你这个咱们走海底隧道吧，因为我会开车带他们出去玩嘛。他们说要走海底隧道了，我能看到啥呀？
0: 好激动
1: 啊。我说等会儿，你等会儿来，你先分清楚什么叫做海底隧道，什么叫做海景隧道。
0: 对。
1: 对吧？
0: 什么是海洋世界隧道？

0: 哎呀，所以说呢，很多的网友和外地的朋友就被带跑偏了。
1: 嗯
0: 啊，跟大家说，真的不是这样的啊。大家呢也是帮我们介绍一下，宣传一下，大连的这个风景确实是美如画。但是海底隧道是不能看大海的，
1: 万万没想到
0: 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出来之后就到东港了吗？你就可以看吗？
1: 海底隧道建好了这么多年，突然有一天还要为了这个事情而辟谣。
0: 是，很多人就说了，他说我知道咱们这个中国呀，这几年的这个基建呢，被称为这个基建狂魔呀。
1: 对，
0: 你说这个高架桥啊，
1: 但没想到磨成这样
0: 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动车呀，那都创造全世界这个记录了。包括在很多的这个山区，
1: 是
0: 都可以架这种高架桥，哎，铺设的这个隧道啊，都非常的厉害。但我觉得好像还没到那个时候，就是铺地海底隧道就拿那个纯玻璃来铺。
1: 而且据说啊，可能这是肯定是 AI 生成的图片嘛，
0: 对，
1: 还给大连好多的地方，包括一些什么地铁站也都生成了一些什么这个海景的图，
0: 嗯，
1: 要告诉大家仔细的甄别 AI 呀，
0: 对，仔细甄别，注意区分啊。
1: 嗯，
0: 来看看我们的朋友发来的这个问候的这个信息吧。不开云雾就说，他说要是大连湾这个海底隧道是透明的，能看见鱼的话呀，那估计就没有人去这个生涯和老虎滩了。
1: 是，而且这个
0: 隧道是不是就得开始收费了？
1: 对，而且你想，每天早上这是大家的一个交通要道啊，每天其实现在就挺堵的了。如果它一旦开通的是海景啊，除了有上班的人，然后呢有没事来玩的小朋友，还有外地来的游客，
0: 嗯，
1: 这条隧道就你都不敢想象能堵成什么样。
0: 对，
1: 对吧？
0: 哎，但其实我就是想，如果从这个咱们国家基建和技术的角度来讲，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个海底隧道，咱们就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在修建的过程当中，全程也是参与了这个采访和这个报道。
1: 嗯，
0: 用的是沉管科技嘛，就是在这个陆地上啊，造的，咱们就简单说，造那种粗壮的能跑车的大水泥管子，
1: 嗯，
0: 然后一节一节进行沉管，然后咱就说在造的时候用那种加厚的那种钢化的这个玻璃，厚一点吧，那个玻璃是不是一两米厚的，两三米厚的，造成纯玻璃的管道。然后一管一管往下沉，我觉得可能也能实现，
1: 或许能实现。
0: 对，
1: 但是啊，嗯，一是成本会上来了，二是如果它真的是一个海景隧道，你敢跑吗？
0: 对，其实我想说就是你想说的第二点，
1: 哦，
0: 因为它毕竟是市内一条啊交通要道，
1: 对，
0: 它不是一说一个观光旅游的地方。如果真造成透明了，它绝对会有安全隐患的。你开车的时候净抬头东张西望左右看了，
1: 对，
0: 很危险。就好比是你开车的时候，一会儿看看左边，一会儿看看这边，低头玩玩手机，完拿方便面再吃两口。
1: 我跟你说，
0: 全程都是危险驾驶。
1: 要真的是建成了海景隧道的话，那个是透明玻璃的话，嗯，底下你得有传输带，你就像人站在上面似的，你车不能开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哎，
0: 对。除非它就是一个纯玩的旅游的项目，就不能作为一个交通公共交通的项目，嗯，
1: 但是我想说的是你敢跑吗的更多的点是，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去那个圣亚或者老虎丹那个海景隧道的时候啊，
0: 嗯，
1: 你有没有一种想象，就是你总担心那个玻璃随时会要被，因为海水的压力是很大
0: 的
1: 嘛，
0: 啊，
1: 的总感觉它要炸开，那鲨鱼正好瞄准我，然后在那个玻璃炸的一瞬间就来咬我，就从来没有，
0: 哎，炸的一瞬间受到这个压力的作用，压那个鲨鱼会崩飞的，它会砸在你的身上。
1: 哎呀，这
0: 提前下班
1: 是，
0: 啊，当然了，也有这个其他派啊，有的网友啊直接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
1: 嗯，
0: 用这个午休啊换早上晚点上班，
1: 这个我支持，
0: 我换早上，
1: 这个我严重支持，就早上能晚起一分是一分哈。
0: 啊，哦，但是你确实是没早起习惯。你早起习惯之后，你真觉得早起特别棒，
1: 不，
0: 你会觉得每天的时间比其他人要长。你的时间是早上从早上六点钟开始的？
1: 不会的，就是我是一个可能晚上到点就睡不着的人，
0: 哦，
1: 所以早起对我来说特别困难。你像我之前其实已经坚持了很久很久了，因为做了早上的六点半的节目，
0: 嗯，
1: 那就意味着我每天必须要早起，但我依然会觉得说那段时间是一个相对来说挺痛苦的时间，
0: 就早上六点半上节目的时候，嗯，依然晚上睡得很晚，
1: 对，就睡不着嘛，嗯，
0: 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压缩你晚上的时间。
1: 对，
0: 你晚上干啥呀？
1: 不是躺在床上，就算是我把手机放下，我也睡不着。
0: 嗯，
1: 所以没办法，然后就只能，
0: 那你要不看看中医呢？
1: 因为
0: 是不是，
1: 哎，我不知道
0: 病。
1: 我之前跟那个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是说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是有可能我在一闭眼的时候，
0: 嗯，
1: 一是内耗的人特别容易去复盘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0: 哦，
1: 第二点呢是脑洞大的人、想象力大的人就开始去幻想无边的世界了，什么这个。这个世界经历了几次物种灭绝呀，
0: 哦，
1: 然后这个深海，嗯，
0: 如果让你自主选择，你想怎么改？
1: 哎，或者说你是不是想这个换成早上晚一个小时上？

0: 班，也都行，
1: 也可以，就把中午这午休取消了，嗯，然后你自己加，你可以加在早上，
2: 或者有
1: 去一个小时。
0: 有没有人支持我最开始的那个想法呢？嗯，就是每天这个我还是正常点，然后我取消午休，最后比方说上四休三了。
1: 哦，
0: 就攒多攒出来一天的假期，
1: 今天攒一个小时，明天攒一小时，哎，一周攒五个，
0: 对，
1: 嗯，那你可以一直攒，完了一个月一换，哎，挺好，一个月，哎呀，一个月能换20个小时呢，
0: 20个小时，
1: 四五二十嘛，
0: 嗯，
1: 反正大家自己研究吧，
0: 是，
1: 这不是一天一个嘛，一周五个，大家来说一说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如果取消午休，改成下午4点下班，你愿意吗？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大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哈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早安991，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挺有意思啊，就是说如果取消午休，哎，换你提前一个小时下班，下午4点钟可以下班，你愿意吗？
1: 或者说午休取消多出来一个小时，对吧？你愿意给他加到哪里？
0: 你愿意怎么换？
1: 还是说我就保持现在，我坚决不动？
0: 还是现在这个需要有午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来看看拨开云雾发来的信息了。他说：“我要是在35岁之前呢，那我肯定同意。那时候一下班就可以跟朋友出去喝酒，早点下班早点去喝呀，
1: 潇洒快活呀，
0: 还能打一会儿台球。现在嘛，我是坚决不同意啊。
1: 咋回事呢？
0: 早下班晚下班啊，对赖床也没有啥太大意义。”早下班回家我还得看孩子和他妈妈打仗，他说我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啊，真想在外面多待一会儿。
1: 哎，只能说如果说早下班对于很多的这个中青年的男士来说，基本上就是延长了在车里坐着一根烟的时间。
0: 这不是中青年，一般都是中年以后，就是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然后呢家里需要操心的事儿比较多，
1: 然后背着房贷车贷，
0: 哎，压力的
1: 啊，
0: 当然这也分人分这个家庭，
1: 是
0: 啊，对。海阔天空海说，我们车间有啥降温设备呀？就是包装有个吊扇，
1: 吊扇风扇
0: 吹的都是热风。对，因为这个风扇呢它就是加快这个空气流动，如果你整个室温是很高的话，
1: 空气本身就是热的，
0: 对，你家伙溜多这个热风来回吹，本来我在这个角落还能凉快一会儿，这热风来了。红放啊，这位朋友他说，我在大连呢住了4年的时间，今年5一离开了大连，非常喜欢大连的夏季啊，想念大连的海，但是没想到今年大连呢这么热，每天呢还是会收听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啊，从广播里传来的声音感觉非常的亲切啊，也希望你在这个新的地方能够好好工作啊，工作顺利，生活如意，
1: 一切都是崭新的，
0: 常回来看看，
1: 哎，
0: 对吧？这里都有你们的这个你的永远的朋友和亲人，常听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永远都在。
1: 我突然在想啊，其实我们对于很多在外地的大连人来说，听到了大连的广播，从可能现在是手机这里面传出来了，因为接

0: 我是听着他的节目长大的。王子明说了，他说我现在每天呢就是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已经3年多了，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有自己的生活啊，这个生活呀就更加的轻松愉悦，还是很好的。每天能提前一个小时开启自己的生活，
1: 你看，相当于王子明就是比较支持这个取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取消午休，但是总之人家是提前下班一小时了，
0: 这
1: 个时间和空间都变得
0: 更丰富了。这就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是很开心幸福的事情。
1: 是的，
0: 但是朋友这个小点儿就不这么认为，
1: 他说
0: 我觉得呀，那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午休也没了，上下班时间也不变。
1: 哎，我觉得有可能。
0: 为啥呢？
1: 怎么说呢，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很有良心的。
0: 你们是这样一个悲观的人吗？哎，往好处想，万一实现了呢？梦想总是要有的吧。
1: 什么想的越高跌的越惨。其实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属于这种，不妨把事儿往坏处想一想，然后最坏的我都能想到了，又能怎样呢？对吧，结局就那样，人但凡接触到了一点点好消息都是我的额外之喜。
0: 光明也说了，说从当兵到现在退伍这些年呢，他说我是依然保持着午睡的习惯，并且呢基本都是早睡早起。他说憨憨呢是实力派的体格子，所以特别喜欢睡觉，这很正常。
1: 但是啊，很奇怪，很奇怪的点是属于我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基本上就是5到6个小时就足够了。
0: 睡得那么少，
1: 就是哪怕到了周末双休日的时候，睡满了差不多6个多小时，我就会自然醒，就是甭管晚上几点睡的。
0: 那你就属于天生觉比较少的。
1: 但是有的时候也。
0: 但正常的，我觉得
1: 犯困，
0: 一个是年轻，再就是说你的身材比较高大健壮。我真是这样，我觉得就像那个汽车是一样的，你车越大，你耗油量是不是也越大呀？因为你体重大身体大，你可能需要的休息，你需要补充的能量和营养就越多，就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休息和能量去保养自己。
1: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比方说到了周末，他们说晚上一块儿我们出去这个玩完了，大家回家都比较晚啊，到家开始睡觉，睡完之后再第二天早上起来给他们发消息，比方说大家 A 一下钱呢，然后群里探讨一下什么的，没人没动静了，
0: 大家都在这睡觉，
1: 直到下午1-2点，
0: 或者是装睡呢。
1: 但是是真的在睡觉，就是很多人他能够就是现在身边的朋友一觉睡到下午1-2点，我每次我都就是眼巴巴的问我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我不管晚上几点睡，最晚最晚嘛，可能这个到周末啊，上午10点也绝对就是已经醒了，甚至醒了，
0: 即使是就是到了后半夜，
1: 哦，
0: 凌晨几点钟，
1: 10点是绝对就醒了，差不多，
0: 那就是天生觉少。天生较少，
1: 小时候爱睡，是不知道怎么了，长大之后睡不着，是吧？
0: 领导就喜欢这样的员工，较少，活好。
1: 我现在啊，其实没睡醒，
0: 还不跑。哎呀，你是祖国一块砖，要不然你为什么一直被评为叫做大连广电好人吗？刘慧说了哈，说午休那必须得有啊，不然下午员工啊眼皮都抬不起来，怎么干活？
1: 是，
0: 那确实有精力旺盛的。有需要午睡的，也分年龄，也分体质。
1: 不是，人说了，我们的精力旺盛是留在这个外面的世界的。
0: 嗯，
1: 在单位我永远要做一个低精力的人，起码我要表现出来我是一个低精力的人。
0: 是是是，我别那么特立独行。
1: 对，
0: 大家都说累了，想休息不加班，这家伙脸锃亮还在这干呢。
1: 我说我就可以不用加班，没必要卷，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哎，
0: 王子明说了，他说我虽然呢也是天天提前下班，但是中午。我还可以午睡，哎，只要老板要求工作效益出来了就可以。
1: 只看前两句的话，就有一种来，我就是来拉仇恨的感觉。
0: 嗯，
1: 我既有午休，我又可以提前下班，但是实际上呢，确实就是说，对于你能够按时高效的完成老板的要求，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益的，我觉得在单位那就横着走了都。
0: 所以说最后一句也是拉仇恨的，因为什么呢？好老板的这个是。你知道吧，就是老板不那么教条，不那么死性，就是说我给你安排的活儿，你今天完成了，你这个月完成了，那你该休息休息，该拿钱拿钱。就有一些这个老板确实是他就是看不得员工啊休息，就往那儿一坐，你活儿完成了你自己主动再干点啥，没到点不让走，到点之后完了还会说老板没走你好意思走吗，就这样的老板其实才烦人的。
1: 哎，之前好像说有过一次这个探讨啊，就是说关于什么样的老板你更愿意跟，然后呢有大部分的人呢表示说了，我们特别愿意跟的是富二代的那种老板，就是其实小时候自己没过过什么苦日子，所以他觉得自己享受的生活那大家应该都有，反倒是可能有一些真的是过苦

0: 日子一点点熬出来的这些老板们，就更希望自己的员工说了，那我苦过，你们也得这个经历一下苦啊，都是能熬苦日子的，怎么怎么样的。
1: 不，但我觉得还是这个老板本身善良。你知道有的人他本身不善良的话，他会怎么做呢？
0: 那怎么做？
1: 我吃过苦，我遭过罪，我也得让你遭罪，我让你感受
0: 一下。啊，对，我刚刚说的就是这样。
1: 有那样的人，但有的人是什么？就是我经历过这个苦，我不想让你再经历。
0: 撑伞了，开始。
1: 对，所以还得是分人。朋友们，你们的老板好吗？你们老板是挖坑的还是撑伞的？
0: 你们说我们老板现在给我旁边坐着呢，这我咋说呀？
1: 是。最近呢提到了这个午睡啊，大家这个话题也可以继续聊一聊啊。提到了这个午睡啊，还有人提到了一点，说我午睡啊根本睡不了。
0: 为啥呢？
1: 中午往桌子上一趴，然后窗纱上有一个大咪咪嘎，叫到什么程度啊，说我都去看大夫了，
0: 你这个
1: 我的耳朵叫坏了。
0: 你刚刚这学的明显就不是大连本地的这个咪咪嘎，大连的本地不是应该是那咪咪咪，就是那个声音吗？
1: 啊，对对对，
0: 这说大连的这个咪咪嘎
1: 特别吵，
0: 对，又吵又有地域特色，它有方言，
1: 嗯
0: 啊，听得让人很烦躁，
1: 对
0: 吧？
1: 有一些个别南方啊，因为蝉的种类很多，有的那个叫声啊，相对来说还能好听一点，有的叫声就是发那种就是舌尖摩擦的
0: 纯噪音，哎呦。这个还好，我发现
1: 这个还好，
0: 这有点像白噪音，有点刚刚你这几声噗这种噗呲的哈，
1: 噗呲，
0: 我有点困了，该说不说，
1: 是吧？有的蝉叫的更好听，
0: 炫技呢，比 boss 都出来了呢。
1: 最近呢，又有一个这个热搜了啊，说这个说湖南呐，今年的蝉鸣比往年格外的响啊，特别是晚上，说大家发现没有？说这个夏天的蝉鸣啊，让神经衰弱的人要爆炸了。真的好多人因为这个蝉鸣去看了医生，因为什么呢？导致了听力受损。
0: 哦，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
1: 有人说夸张了吧？真的吗？
0: 啊，多吵啊，这得是。
1: 对此呢，中国啊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说了，说蝉鸣的响声变大，确实是因为高温天气的关键因素。哎，持续的高温天气啊，就像给这个蝉呐，尤其是雄蝉，啊，打了兴奋剂。温度越高，它们为什么叫得越狠呢？
0: 求偶啊，
1: 找对象。哎，叫声叫得越大、越频繁、越响亮，来呀，快活呀，
0: 造作呀，
1: 造作呀，
0: 反正有大把时光。
1: 对。他还真不是，
0: 嗯，
1: 他就叫了一夏天，他不就死了吗？
0: 反正有大量高温，
1: 时间不足，他着急呀。
0: 是，
1: 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蝉鸣的声音的峰值啊，朋友们可以达到80多分贝，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持续电钻的声音。所以有人因此啊，这个听力受损呢，这个是真实的、正常的。就你想一个人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电钻装修，你就在旁边，时间长了耳朵震坏了。
0: 大连今年夏天的蝉鸣的声音大吗？
1: 大
0: 是吗？
1: 确实是大。
0: 你看这个就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出来，你应该住的是比较偏低的楼层。
1: 对，我在一楼有院啊，
0: 哦，
1: 所以门前这个树上这个蝉鸣这个叫起来的声音特别响。
0: 因为我家就是无论是我租的房子还是我家都是这个在20多层以上，
1: 哦，
0: 所以说很少能够在这个家里就直接听到外面蝉鸣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两天太高温了，也不怎么出门溜达，所以确实对外面的这蝉鸣的声音稍微有点没感觉。
1: 对，
0: 但是
1: 大家也来聊一聊，你觉得今年呢，咱们大连咪咪嘎的叫声比不比往年声音大？跟天热是有关系的，天越热这个蝉呢叫的是越频繁，声音越大。他也是觉得就是可能天一热我这个寿命哈也临期了，马上就要到了，我得抓紧时间繁衍下一代。
0: 要不然明年夏天他们就听不着了，这帮人
1: 啊。
0: 我真是谢谢这些蝉了啊。但是确实是这个在咱们的身边呢会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个蝉鸣的声音导致了自己的耳朵受损。
1: 对，
0: 比方说杭州有一位孙先生就说了，早上起床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自己的耳朵怎么闷闷的，对声音刺激呢不太有反应了，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天对于自己的耳朵状况发现都没有改善，于是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听力的检查。之后呢孙先生就被确诊为噪声性的高频听损，医生判断呢可能就是大概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的耳聋啊。
1: 但我觉得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你就一直在那听，
0: 嗯，
1: 你过去弄他呀，
0: 你能找着吗？

0: 太好找了，蝉好找，
1: 是吧？
0: 对，就是你寻声溯源，它那个叫声很明显。
1: 不是，来这么想，比方说
0: 一般飞得不太高，
1: 你住在二楼啊、嗯，基本上和树上下平齐的这样一个高度，二三楼，
0: 嗯
1: 啊，但是呢，树都在外面，也没有自己的院儿，
0: 嗯
1: 啊，你晚上你怎么去够他们呢？
0: 下楼找他去啊。
1: 大晚上的十一二点，我都准备入睡了，然后你让我现在出门去开始这个抓蝉，
0: 不行，我必须干他。
1: 脾气真暴啊！
0: 真的，我就是我觉得我的缺点就是特别受不了这种噪音的这个声音。
1: 嗯
0: 嗯，我家门前那个叫的那个蝉，只要它叫吵到我了，我必须出去抓它。
1: 你这蝉抓完一个还有第二个，蝉在夏天
0: 对
1: 呀、
0: 啊，但是对你一抓，整个这个树上就会发现突突突，它飞走好几个，
1: 全飞走、嗯。
0: 对，但是你就会瞬间这一片特别的静，
1: 但是你得
0: 它会飞到远处去，
1: 回去瞬间赶紧先这个趁这段时间睡着，要不然新的蝉又来了，
0: 那就没法睡了。
1: 已经
0: 因为你想，你处于一个很生气的状态出去，
1: 而且
0: 出去跟他干仗那种，
1: 一顿干完了之后，体力也消耗了，然后还挺累的，又挺热的，是吧？哎
0: 我就在那个蹲树杈上等他们我就给他们撅根儿
1: 值不值当呢咱就是说
0: 但确实啊你要是经常听着蝉鸣啊大夫说有可能会引发叫什么呢突发性的耳聋
1: 嗯、
0: 这种事情还很常见的导致耳聋的案例啊也就是因为这个蝉鸣
1: 嗯
0: 如果说你家这个小区绿化比较茂密每天中午晚上这个蝉鸣声此起彼伏会导致你的睡眠质量变差多方因素叠加会导致你突发性耳聋的这样一个症状、
1: 嗯、
0: 所以大家也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事情蝉鸣真的尤其是今年的蝉鸣会引发你的听力受损、
1: 嗯、
0: 所以说如何做好这个防范呢大夫也提醒了啊，比如说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这个蝉鸣声音是最强的你要减少一些比如说在密林呐、
1: 啊，小树林啊，这些地方
0: 小树林啊，绿化带之间这样一个停留、嗯，哎，实在不行啊，还有一个方法最好，
1: 嗯，
0: 戴耳机子，把耳塞戴上，
1: 对，
0: 哎，一旦出现了像耳闷、耳鸣、听不清高音儿啊，赶紧离开这个噪声的环境。如果症状几天、三天吧没有得到缓解，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
1: 嗯。

0: 咱不聊这个蝉鸣这个闹心的噪音。
1: 但是熬夜它是会有着什么问题呢？就是让我们的皮肤变得越来越差了，这个状态。
0: 所以该怎么办呢？
1: 该护肤啊，
0: 对
1: 吧？
0: 尤其是这个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啊，生活还得有点仪式感啊。有些人已经开始盘算了，给我心爱的人送一份什么样的惊喜呢？既满足了心意，哎，又能够比较有面子，
1: 对，
0: 还能让自己的这个皮肤啊很好的呵护。
1: 是的，所以在这个夏天啊，受到了蝉鸣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导致皮肤出现状态差的话，我
0: 就应该把蝉都干死，
1: 暴躁这个人啊。但是我们今天呢，确实也要跟大家来推荐到的是一个护肤界的顶流海蓝之谜啊。大家可能之前有很多人说有不了解知道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一直没有入手，不舍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福利的，三款王牌的这个单品大正装的礼盒，这当中呢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以及浓缩精华50毫升，全都是爆款的一个集合，每一件都是单独拿出来，都是一个明星款啊。而且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活性精粹，对于你的敏感肌呀、还是你这个熬夜呀，你这晚上睡不着觉的呀，被蝉鸣困扰的呀、再或者是到了等过段时间这个换季泛红，都是能够给你稳住皮肤状态的。
0: 对，
1: 而且搭配着使用的话，修护力直接是翻3倍。
0: 你觉得夏天呢其实容易啊皮肤状态不好，
1: 是
0: 因为夏天热呀，然后有的这个女孩的化妆、白天的话可能还会闷痘，哎，起一些这个闭口啊、粉刺什么的，晚上再熬夜，所以夏天容易皮肤状态不稳定啊，出油还比较多，所以大家不妨试一试啊。另外呢，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啊，三个明星单品入手一套得5600多块钱啊，但是七夕宠粉福利啊，这个整套下来只要999，让你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带走一整套三大主品，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啊，
2: 是
0: 有效期呢非常的新鲜啊。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2个字礼盒来看一看吧。